0: 你回心说我成了孤魂怨鬼了，连个收留我的地方都没有，好容易遇上柴大官人，满应满许把我送回梁山，结果半道他还出了事，我怎么办？李逵又一想，官府肯定不能善罢甘休，我走之后柴大官人得贪官司，这样掉到他们手里还活得了吗？我打死的人呢，让人家吃官司掉脑袋，我还够两撇吗？可不走吧，这柴大官人不答应，急得给我治磕头。这李逵一想，干脆我回梁山吧，不要我我也得回去，我向我宋哥哥承认我有错，赔个不是，耍个二皮脸。我倒是小事，主要叫他派兵好救柴大官人。对，就这么办。李逵打定主意，一溜烟回到梁山，先见着石将军石勇。石勇现在在水泊梁山的东面开一座店房，主要是梁山派在外面的耳目和眼线，接待八方豪杰。李逵一进来，石勇认得他呀，哎呀，挺好的。惭愧惭愧，石勇啊，我说你混的还不错，可以，咱们靠着大树好乘凉吧，水泊梁山现在家大业大，自然我混的是不错了。哎，李大哥，你自从离开梁山之后你干什么呢？哎，语言难尽啊。我石勇啊，哥哥没别的所求，求你一件事，能不能用小船把我送进大寨，我要面见各位哥哥，有急事相商。哎呀，这恐怕困难点，因为宋头领已经下了命令了，你现在被水泊梁山除名了，你不是梁山的人了，那么也就是说你现在是外人，怎么能用船把你送进去？这事恐怕不好办。哎，兄弟，我求求你，就即使我现在不是梁山的人，过去咱弟兄处的都不错嘛，就让我来串门子来了，你还不应该送我一趟？不是。哎呦，李逵师叔，这人真是他妈怪物啊！外部有人说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你说前些时这些人见着我毕恭毕敬的，现在见着我冷飕飕的，没办法压住。兄弟，哥哥求你了，我可不是为回来讨碗饭吃，我来救柴大官人，是怎么回事？哦，怎么回事？这还有个商量，这么办吧，您先听个信儿，我到里边禀报一声啊，成与不成呢，你别怪我。哎呦，拜托拜托。李逵在这等着，石勇去送信儿去。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石勇乐呵呵回来了。李大哥，今天各位头领高兴，听说你回来，一开始不想见你，后来经过苦苦的哀求，总算各位头领点头了，让我带你进去。哎，多谢多谢。坐着小船来到金沙滩72道岔港，弃舟登岸，进了3道宛子城，这才来到中平大厅。李逵往左右一看，好，各位头领按着资历排列在两旁，那不能瞎坐，谁坐哪固定的。往正中央一看，军中天芒朝盖，上水手胡宝义、宋江，下水手军师吴用。李逵嬉皮笑脸紧走几步，跟大家打招呼：各位老弟老兄都挺好。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可我就是这么个人，心肠好，结果把事啊做错了。您看您当时教育我，我还不服。经过这些日子，我这一琢磨，哥哥说的对，我不对，难怪哥哥要杀我，又把我撵走。哎，这都是我自己找的。哥哥，我已经认错了，您呢，高抬贵手，就把我收下吧。不行，绝不能收你。狗改不了吃屎，山河易改，秉性难移。像你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我的水泊梁山，肯定是害群之马。这事儿你别想。诸位，好了，白后们，这是一般的小事儿，我可这么跟你说，这会儿肯定柴的官人被拿到官府，要落到高廉的手里头，九死一生。你不叫胡宝义吗？你不叫孝义黑三郎吗？哎，你可掂量着吧，你是派兵救还是不管，你自己决定。告辞，走着。李逵还来劲儿了呢，军师吴用赶紧打圆场。李逵，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什么事儿？你呀，先别走。为什么不让你走？你清楚不？
1: 怎么
0: 还想挽留我有商量？不是，你要那么想就错了。方才据你介绍经过，那个叫严武的叫你打死的
1: 啊！
0: 我给柴子官人出气，坏事就坏在你身上。要没你，柴子官人能打官司？要没有你，能把事情弄得这么糟糕吗？你想一走了之，没那么便宜。现在暂时先把你留在梁山，我们要救得出柴的官人还则罢了，救不出来拿你抵命，拿你做压榨。文魁
2: 到了没喽？
0: 李逵干妈，我一个朋友都没有，都冤家，合着我谁也没交下去。吴用往两旁看看，谢真、谢宝、邓飞，听令，在，把李逵交给你们仨了，严加管束。他要逃走了，唯你们试问。
1: 是。
0: 仨人过来吹胡瞪眼的，李逵，听见没？老铁，往后你炸他，别说我们别客气。
1: 我，哎呀，
0: 杨李逵一看，谁都管得了我。到了现在，李逵呀、不得不听人家的，忍气吞声，把黑的脑袋低下了。其实我不说你也清楚，宋江、晁盖、吴用啊，是有意的教训教训他。啊，这号人呢，不能给他脸，给他脸他蹬鼻子上脸他就走形了，非得给他点压力他才老实。因此众人心中暗笑。宋江点了点头，好吧，我同意军师的决定，暂时先把你留下，在营救柴的官人之时看你的表现。如果立了大功，柴的官人又没摊什么危险，到那时你的事咱们再商量。如果柴的官人真要有了凶险，杀你个二罪归一。
1: 好，
0: 我现在听之任之，你们随便摆弄吧。李逵的事儿放在一边，宋江马上跟晁盖、吴用所有的头领一商议，怎么营救柴进。吴用说呀，二位哥哥，你们尽管放心，你别看大官人柴进

有丹书铁卷保护，这高廉就是狗胆包天，也不敢置他于死地。因此呢，一半会这官司还没头，只不过大官人精神有压力，多受点罪而已。我们利用这个机会，马上派兵点将攻打高沧州。晁盖点头，对，军师说的对呀。那高沧州是本地最富庶一座州城啊，广有钱粮啊，真把高沧州打破，不仅救了柴进，咱们还能发笔横财，对咱们梁山太有好处了。大家决定之后，谁领兵去，宋江请命，吴用也请命去。就这样，宋江统领大军，吴用帮外，率领24员头领，外带李逵，点兵6000，是兵发高沧州。您想想，前者打祝家庄那么漂亮，现在水泊梁山士气正在高涨之时，一说打高沧州，人人擦拳魔掌，信心十足，就好像下了山的猛虎一样，穿城过线就来到高沧州城下，离城5里，安营下寨。头天没话，第二天早晨起来，宋江披挂整齐，点鼓声战，24员大将外加李逵，全都进追军帐平连。宋江发布了命令之后，这才亮全队赶奔东城，把队伍一字排开，命李逵讨敌骂阵。李逵心说，立功的机会来了，哎呀，得看看我表现如何呀，我呀得打几个漂亮的胜仗，我哥哥们一高兴，哎，就把我收下了，就将功补过了。这李逵手提着双斧，揉揉揉来到护城河边，把大黑脑袋扬起来了，破口大骂：高廉赃官，快哭成受死，不然的话，梁山义军攻破城池，杀进城去，把你一家老小杀的是一个不剩，快把柴的官人献出来。早有人到里边送个信儿，高廉可不傻呀，探马兰旗向他禀报说，梁山的贼寇来了，无边无厌的，看那样子没有10000人也得有7000-8000人，前面是马队，后边是步兵啊，已经探听明白了，这庄村这是国家的重要城池，我手下大兵过万，离着州城府县都不远，只要我一指令，调几万人马，不费吹灰之力。好，太好了，这回我叫你们有来无回，真把宋江吴用等人拿住，借往东京，交给我哥哥太尉高俅，我哥哥在皇上面前给我美言几句，那阵我就不是小小的知府了，我也许入阁拜相。哈哈哈哈，嘿，这小子净想好事，但是他也不是没头脑的人，也做了充分准备了。昨天他一道令传下去，命令城外的老百姓全都迁进城中，外边老百姓全撤走，光剩下空房子。另外调动高沧州15000人马严阵以待。除此之外，他给莱州、冀州、运州各地方也发下告急的公文，

要求各府县配合，要支援我们高沧州。同时他也派人用600里加急禀报他哥哥太尉高俅。兴奋的呢，一宿没睡着觉啊。第二天平民平人禀报，宋江领兵讨敌骂阵。高廉点点头，好好好好，我看看梁山的贼寇有什么能耐。来来来，点10000军兵，亮全队迎战，干啥？这高廉还换了装了，头顶凤翅金盔，体挂金锁连环甲，外披战袍，怀中抱着令字旗，鸟翅环德胜钩，挂了口大刀，腰中挎着宝剑，走兽胡玄天带也带着弓箭，是全副戎装，身边带着什么监军、指挥、副将、参将、牙将，能有40-50人呢、啊、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打开东门就杀出城关。等到了外头，炮声一响，裂开旗门，摆了一座五斗山财阵。高廉把马往前一匹，手捻虚鞍，定睛瞧看，黑汉呢呀，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在他的印象当中，水泊梁山都是乌合之众，穿什么衣服的都有，长短不齐。今天一看，出乎意料之外，梁山的义军就好像刀裁斧剁的一般，刷旗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的棒小伙，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头上蓝布包头，身上蓝军装、蓝号坎、白坎肩、红月光，前面写着水泊，背后是梁山二字。马队压住阵脚，弓箭手守住中枢，正中央大旗飘摆，有几十员大将威风凛凛在阵前站立。高廉仔细看，黄旗之下一匹黑马，满桥端坐一人，这人个不高，黑惨惨的面皮，三绺短髯，金盔金甲，外罩征袍，怀抱令字旗，往背后大都不旗上一看，倒落大地的宋字。宋江，好小子，你小小的一个运城的押司，今天倒成了乞儿了、高廉是120个瞧不起，双脚一点蹬，马往前蹄，对面，你可是宋江吗？宋江一看，高沧州发来人马，人数众多，服装整齐，刀枪明亮，因此不敢轻敌呀。往正中央一瞅，有一人全身戎装，看年纪40左右岁，

0: 不起，双脚一点蹬，马往前蹄。
1: 对面，你可是宋江吗？宋江一看高唐州发来人马，人数众多，服装整齐，刀枪明亮，因此不敢轻敌呀。我叫你们有来无回。各位将军，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哪位将军去捉拿宋江？敢不将愿马？旁边窜出一匹大红马来，满脚一员大将，铜盔铁甲，牛皮的眼睛，手中擎着三股托天叉，手面没有三十五六岁了。高廉一看，正是手下兵马副监军，还是他们本家子，名叫高勇。高勇啊，不要轻敌啊！我助你首开七门，遵令。再看高勇，晃动掌中的兵刃，直奔宋江。在宋江的上垂手，正是豹子头林冲。林冲赶紧请命：“头领，头一阵交给我吧。”非林武师不可，多加谨慎。林冲催开坐下马，晃动蛇矛枪，要大战高勇。再看林冲催马摇枪来到梁军阵。咱这么说，要干这手活，林冲是行家，人家过去做过80万禁军的总教头，马上部下长拳短打，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手，那比宋江知道的多得多。而且久经大敌呀、啊、就这样，林冲来到两军阵前，跟高勇马打个对头。一通报名姓，高勇破口大骂：“林冲，你吃了朝廷的俸禄，现在你倒反朝廷，你真是狼心狗肺，万恩负义之辈！我要把你拿住，交给高太尉，把你凌迟处死了。这不说的是一面的理吗？”林冲也没有那个时间跟他讲这些理，我怎么被逼的，我怎么上的梁山，说那有什么用呢？不等于对牛弹琴吗？因此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二马盘桓，二人站在一处，啪啪啪，也就十几个照面，就见林冲大吼一声：“操！”扑通，一蛇矛枪给高勇来了个透心凉，把死尸挑于马下。高廉在后头观阵，吓得一缩脖子：“哪位将军给高将军报仇？”

刀来斩林冲。七万的照面，也被林冲劈了五马下。简短结束，林冲一口气立上了五阵，挑了五个。高廉一看大事不好，吩咐一声鸣金收劈。锣声一响，领兵缩回高唐州。宋江吩咐一声趁热打铁攻城，还没等到吊桥

宋江为了避免伤亡，没有强攻，见好就收，就这样回了营的，给林冲立下首功一件，传令犒赏三军，大伙摩拳擦掌，准备来日再战。单说高廉收兵回城之后是一筹莫展的，哎呦，小看了这帮贼寇了，真有两下子，就这一个林冲我们都对付不了，何况那帮巨魁呀，这该如何是好。他一面传令把老百姓那比较岁数轻一些的全撵在城顶上，协助官兵守城，回营炮子不够，就靠着城边顺城街一带把民房全扒了，砖瓦木料运到城顶上去，一定要给我守住。高廉不放心，夜晚之间亲自巡城，恐怕梁山人偷袭呀。到了第二天，高挂免战牌不战，一连三天梁山的人打高唐州也没打下来，高廉也没敢离开这城圈。到四天头上，有人向高廉禀报，报大人，有个大和尚是蓬莱的，经常出入太尉府，我四个小和尚分立两旁，给扛着金鼎九连环和戒刀，正中央一个大和尚，年纪在50岁挂零，不到60岁，头戴五佛冠，身披袈裟，手拿拂尘，面如胆金，威风凛凛，一眼他就认出来了，就是他，一点不错。高廉一躬到地呀，活佛！哎呀，雷震香风把你刮来了，树下官应接来迟之罪。阿弥陀佛，大人不必太谦，老僧奉太尉所差前来帮兵助阵，来历及时，来历正好，活佛里边请。好家伙，高廉呐，腰都直不起来了，在大和尚面前毕恭毕敬，吩咐一声准备款待。那和尚吃荤吃素，法通和尚冷笑一声，贫僧向来开荤不吃素。哎，你听这多好，这和尚不吃素斋，什么解馋吃什么，大鱼大肉烧鸡大鸭子你随便来，连他带那四个小和尚也吃荤下。酒席宴前，高廉就问活佛从哪里来。哎，贫僧从蓬莱圆光寺来。哦，那么你见着我哥哥高俅了？见着了。前些时我正在太尉府，有一天太尉接到你的紧急公文，因此高太尉命老僧赶来帮忙，我抽时间回了蓬莱避世去了一趟，取了些应用之物，这才来到高唐州。哦，原来如此。阿弥陀佛，请问大人，

呀，别提了，一言难尽呐、啊。我是连吃败仗，损失了五员上将。好办，好办，大人尽管放心，明日开兵见他，您那就看我的。老僧一定给死者报仇，让梁山的草寇丧命。是是是，活佛啊，就看您的了。一休款待无话。次日，高廉这小子二次领兵亮队，大和尚师徒五个人部下跟随。亮队之后，宋江闻讯也亮了队了。两军队员，宋江出马，大骂高廉。高廉冷笑几声：“尔等末日就在眼前呐，我看你猖狂几时？”活佛，该您受累了，没说的。再看法通和尚，从小和尚手里接过金鼎九连环，把俗尘让徒弟拿着，他斜挎皮囊来到两军阵，钉子步一站，把九连环往肩头上一扛，高诵佛号：“阿弥陀佛。”二和尚宋江不成。宋江一看来个和尚，就是一愣，因为宋江有这个经验，凡是出家人要在两军阵前出现，肯定得有两下子。回过头告诉其他头领，今日见仗要多加谨慎。霹雷火秦明在旁边一听，着哇哇暴叫：“我头领，你听他这套闲的，什么秃驴杂毛，今天我们来个一烧会，看我的！”他晃冰冰狼牙棒，拍马舞棒来战法通。法通一不慌二不忙，打量秦明：“我你是哪位？霹雷火秦明啊，听说过。”秦明啊，你也吃过朝廷的俸禄，当今对你不薄啊，忘恩负义之辈，也落得梁山城的草寇，看来时也。一晃金鼎九连环就下了手，一个马上，一个部下，俩人杀了个难解难分呐、啊！众人看得清楚，这大和尚不白给，年近花甲，气血不衰，跟一头猛虎差不多少，把掌中的九连环舞动的呼呼刮风。打了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就见法通和尚虚晃一九连环，飞身经跳出圈外，单手背九连环，一手打问讯，嘴里是念念有词：“吃鸡。”秦明还不下马，等待何时？秦明正愣着呢，先说他犯病，要抽羊角方怎么的？他干嘛呢？正在这时，哎呀一声，秦明是一头栽个马下，那倒不了个不是，呼啦烧啦上一闯，把秦明救回本队。大和尚冷笑一声：“还谁来？”简短结束。第二个豹子头林冲，林冲不听节，跟他打了十几个照面。大和尚仍用此法：“阿弥陀佛，吃令鸡。”林冲大叫一声，从马上摔下。宋江懵了，他会妖术邪法，这是念的什么咒？这是

0: 赶紧把林冲抢救回来，是收兵撤退。高廉趁势掩杀，梁山又兵退五里，冲西安营。就这样，高廉也不敢轻易进兵，请着大和尚回城祝贺。到城里啊，他就问大和尚：“胡佛，你使用的什么法术？我就瞅你那嘴嘚吧嘚吧一念，他们从马上就摔起来了。”此乃天机，不可泄露，你就瞧好吧。也慢说两员平中的鼠辈，就是金甲天神，我也照样将他置于死地。哦，是是是，高廉不敢深问了，对待这老和尚更尊敬了。话分两头说宋江兵撤五里，安营扎寨，水泊梁山的义军士气大减呐、啊。心说这回可遇上麻烦了，要遇上真杀实砍的人我们不在乎，这秃驴会妖术邪法，这怎么回事？这是宋江无命的人把林冲、秦明抬到软床之上，仔细观看，就见两个人面如黄泉纸，唇似变叶青，是人事不省。两个人共同都犯一个病，仰面朝天，是沉沉大睡，就好像几天几夜没睡觉，可闲着了。还睡得这么香啊，你怎么呼唤他们也没反应，赶紧把军医找来，号脉医治。六个军医全都晃了晃脑袋，不明白这怎么回事，不清楚。从头顶检查到脚心，一看也没伤，也没看着那和尚使用什么暗器，这怎么两员大将这个样？话虽如此，到了第二天，一看林冲和劈火秦明变样了，那脑袋肿的好像牛斗，那大腿粗的好像房陀，也是无关魔离，嘎吱嘎吱直咬牙，把舌头牙膛全都咬破了，顺着嘴角往外吐血沫子，俩眼肿的都封了喉了。哎呀，宋江吴用大吃一惊，这可怎么办？请军医再调治。军医看完束手无策，不懂这怎么回事，这是中了什么邪了呢？但是号完脉之后，脉搏微弱，比昨天差的多得多，看得出再过几天两个人性命就交代了。宋江急的是跺脚啊，那怎么办？难道说眼睁睁就瞅着他们死了不成吗？吴用忽然想起件事儿，三哥，我看要想救这二位不死，非一个人，谁？快说，非得雾云中公孙胜。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豹子头林冲，霹雷火秦明，面如黄泉纸，唇似变叶青，是人事不省。两个人共同都犯一个病，仰面朝天，是沉沉大睡，就好像几天几夜没睡觉，可闲着了。还睡 着劲响啊，你怎么呼唤他们也没反应，赶紧把军医找来，号脉医治。六个军医全都晃了晃脑袋，不明白这怎么回事，不清楚。从头顶检查到脚心，一看也没伤，也没看见那和尚使用什么暗器，这怎么两员大将这个样儿？话虽如此，到了第二天，一看林冲和霹雳火秦明变样了，那脑袋肿的好像瘤斗，那大腿粗的好像房陀呀，是无棍摩尼，嘎吱嘎吱直咬牙，把舌头牙膛全都咬破了，顺着嘴角往外吐血沫子，俩眼肿的都封了喉了。哎呀，宋江吴用大吃一惊，这可怎么办？请军医再调治。军医看完束手无策，不懂这怎么回事，这是中了什么邪了呢？但是号完脉之后，脉搏微弱，比昨天差的多得多，看得出再过几天两个人性命就交代了。宋江急得直跺脚啊，那怎么办？难道说眼睁睁就瞅着他们死了不成吗？吴用忽然想起件事儿，三哥，我看要想救这二位不死，非一个人，谁？快说，非得雾云龙公孙胜一清先生，非他不可。公孙胜就会这套。宋江苦笑一下，你说跟没说一样。公孙先生现在在哪儿？不知道啊。这么大的国家，到哪里去找，哪里去请？吴用说，是的，能不能找来，两说着，我是尽力而为。宋江提出要求，你呀，越快越好啊，救人如救火呀。我明白。但宋江一考虑，他一个人去太孤单了，想找个人给他帮忙打下手。正在这时，黑李逵过来了，三哥，我跟着帮帮忙，你敢怎么样？一边去，去，一边去，这没有你说话的地位，下去。别呀，三哥，给我留点脸吧，我跑跑腿学学舌还不行吗？给戴宗哥哥打个里子活，打个下手总可以吧？吴用说，行，宋哥哥你就同意了吧，给他个立功的机会，不过路上你要听戴宗的，胆敢不听，杀你二罪归一。明白明白明白。戴宗领着他下来了，带了川字路费即刻启程，一离开营盘，戴宗面沉似水，向李逵提出约法三章。李逵，头一件事，在这一路之上你都得听我的，我让你奔东你奔东，我叫你奔西你奔西，我叫你打狗你不准骂鸡，你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我听你的不就得了。第二，不准喝酒。
1: 嘿嘿，我这么办，现在又不是在营盘里头，少喝点总可以。
0: 不行，啤酒不准沾。
1: 你这人喝了酒你就出格。
0: 好好，不喝酒。还有什么？
1: 办什么事情必须取得我的推跟上。
0: 哎哎哎，行行行行。
1: 戴宗的绰号叫神行太保啊，据原文上说，这太宗身上揣着甲马，说甲马这种东西是符咒。

的腿上掐诀念咒，能日行八百里，要多快有多快。您相信吗？这呀，瞅出发了。但是什么是真的？戴金跑得快是真，人家学过这种功夫，又有耐力，跑的速度也快，在梁山是首屈一指。今天加上这个鸡叉，就见戴宗往下一趴腰，磕膝盖碰前心，脚

那个坏就是王丕了。李逵的绰号叫黑旋风，那旋风那玩意也不慢呐、啊。李逵把斧子别在腰带子上，往下一擦腰，是紧追不舍去访公孙胜。一路上，李逵可受了罪了，连刺儿也不敢扎，大气儿也不敢哼。戴宗对他管束甚严呐、啊，喝酒连门都没有。哎，李逵心说，掉到后娘手喽，吃哪行饭都不容易，是暗气暗憋。其实他这种人要不管着点还真不行。单说戴宗带着李逵积极战路，这一天到了冀州了。戴宗的心呢，连一点底儿都没有，可来过一回了，费了九牛二虎的劲，连公孙胜的影子都没看着。跟谁打听，谁不知道有这么个人，所以这回来心就更没底。可又一想，豹子头林冲劈雷火擒泥，也不知道受的什么伤，这条命啊都要保不住了，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到公孙先生身上。真要找不着他，这俩人非交代不可，仍然是烟空信了，完了又白来了。戴宗也闹了眼睛了，吃喝不下。李逵还懂得劝人呢，大哥别上火，车到山前必有路，那实在没法，那也讲不了。那么宋江也不能管姑子要孩子，就是林冲和秦明惹了，也怪不了咱哥俩，咱尽了力了。行行行行，别说这丧气的话，明天咱接茬再找。敢转过天来，他们到了冀州的北关，这就到了中午了，还没信。李逵一皱眉，我哥哥你倒行啊，昨晚上你都没吃饭，让你弄的我也没吃好，你还什么时候该吃饭了，你不饿的话我还饿的话。戴宗一听，可不是，不吃饭怎么能行？眼前一座小村镇，靠着山边，两个人进了镇子了，一看还真有一家饭馆。但是进了饭馆，一看高朋满座，那还有几个没坐在那站着吃，因为正是饭口。这家还不卖糖的，就卖素面条，剃了秃剃了秃都抱着碗在那吞。戴宗一看有什么咱将就什么吧，领着李逵进去，挤了一个旮旯在那等着。好不容易有俩人走了，他们哥俩才对面坐下。这李逵饿的就看

去就问，要几碗面条？戴宗说来三碗吧。你回忆不如脑袋，你吃几碗？我一碗都吃不了，你两碗还不够？那哪行？我得六碗，来七碗，来七碗。伙计一听，心中暗笑，这回来了吃茶的。灶上的瓶子，七碗热汤面喽。这个人呢，照样还是这么多。在李逵这桌呢，有老头。这老头也挺着急，在这等着吃，排了半天呢，还没吃上。等了好长一段时间，伙计拿着个大托盘，上面有十几碗面条，给这个送，给那个送，最后到了李逵这张桌，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给那老头了。李逵又一皱眉，哎，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做好？可爷，今儿个不知道为什么，来吃饭的人特别特别多，甚至多长时间也没这么一回，您没看着吗？比您来的早的，现在还得等着呢。您再等一会儿，那真他娘的晦气！李逵又瞪眼瞅着那老头，老头也饿极了，把大碗面拿过来，一嘴吹了吹，他就吃上了。李逵在旁边一抽鼻子，你还别说，这面做的还真香，香味扑鼻，可这老头吃这个香劲。这李逵就更饿了，又等了一会儿，还没给做得，他这越想越有气，心说真他妈倒霉，怎么走到这么个地方，吃了多少回饭也没这么费过劲。哎，他赌气的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好嘛，你倒想想你多大劲儿，木头桌子让他这一拍不要紧，像锤砸上似的，咚！老头哈着腰正在这吃面条呢，一下把碗弹起多高来，连汤带面全砸了。把老头一个看了，哎呀，这我你这人什么毛病？没事你拍桌子干什么？那老头能干吗？戴宗一看，可气坏了。李逵这个家伙不惹点事儿，他身上难受，赶紧过来跟老头赔礼。老人家，对不起，对不起，他有点病，他是个半疯。您呐，千万多担待点。这么办吧，面钱我给他，来，我给您擦擦衣裳。哎，老头一皱眉。其实一碗面能值多少钱呢？你给不给这都小事儿。我吃完了还有急事儿，你说这多耽误事儿。老人家，这么办吧，您有什么急事跟我说说，我要能帮忙我尽力而为。哎，你帮不上忙，我这进山里头听人家讲道去，人家清道爷讲的是长生不老术，我都听了六课了，今天是最后一课，听完了我就能长生不老啊。你看你这一耽误，去晚了我就听不着了。哦，是。戴宗听话立话，清道人。这得问问，老人家您说清楚点，您说什么？我去听人家讲道去。谁可不讲啊？清道爷哪来那么个清道爷？呵呵，人家就是二仙山的人呢，人家是罗真人的顶门大弟子，我们这方圆一带都管他叫清道爷。那么他家住的哪？就山里头，
住那二仙山山口，家里就娘俩。哎呀，清道爷那人还是大孝子呢。您的母亲那么大年纪了，你和牙都没掉，身板本硬实，那证明人家都会长生不老树。戴宗心里的高兴，这真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没想到在这吃面条，真就打听到公孙胜了。听这老头一说，除他那第二个，公孙胜就娘俩。什么时候搬到二仙山来的？为了把这事情落实，戴宗给这老头五两银子。老人家这么办吧，一会儿我给您雇辆车，把您送去啊，算我们向您赔礼了。不过呢，您得再跟我讲讲，这个清道爷他叫什么名儿？可能清道爷这是个法号吧？啊，听别人说好像父姓，姓公孙，对，就是公孙胜。哎呀，戴宗这高兴劲甭提了。为这件事包赔老头五两银子，还要给他雇车。老头好过意不去，说算了，别看我年纪大，我腿脚挺利落，我赶紧走吧。就这么老头走了。戴宗回过头来，不但不怪李逵，相反拍拍他肩膀，我铁牛，你算立了一功啊、哎、没想到瞎猫碰死耗子撞上了，嘿嘿嘿，怎么样，我就觉着这里边有点文章，所以我才捶着桌子。拉倒吧，越说你怕你越喘呢。我咱俩也起身，不行，没累饱肚子的，吃饱了再说。说话之间面条做好，戴宗吃完了，李逵一口气吃六碗，这六碗吃完了，心里有了底儿了。哎，好饱啊！咱们说走就走，我跟着你。戴宗说：“随我来。”进了二仙山，按那老头所说，到了山口一看，哩哩啦啦一带山庄，这不像那平原那庄村那么集中。有的在山坡上，有的在山根脚底下，哪里都有，连起来有个四五十户人家，正中央一条山道，往里走就是二仙山的深处。哎，正在这时候，从山路上来个中年妇的，挎着竹篮子，看那样下山办什么事去。戴宗一想，再打听打听，让李逵在旁边等着。戴宗迎上来，一躬到地：“大嫂，请了。”这位中年的妇道就站住了：“啊，这位官人有事吗？啊，我是外地人，初次到贵宝地，我想啊，访个朋友，找不着。”向您请问一声，就你们这座山村，也就是附近吧，有没有一位清道爷，父姓公孙呢、啊、他是个出家的老道啊。那你算打听着了，到这没有不知道的，你顺着我的手看。妇的转过身去，用手一指，就在半山坡上，那有三间房，外头小院墙，门前还有两棵树。这树的就说：“看见没？那就是清道爷他们家。他们家一共是娘俩，他有个老娘。”“嗯，对对对对，多谢多谢。”副的告诉你挺清楚，人家走了。哎呀，戴宗一想，我得亲自登门去请啊。这公孙先生还挺个性，你说你离开梁山，你倒给家里有个信儿，哎，这人真特殊。
回过身跟李逵说，铁牛，你就在这儿站着别动，我去看看啊，快点啊，我性子急但等不了，那咱俩一块去。对对对，有你跟着容易把事情弄糟。呵，那好，我等着。戴宗安排好了要搬请公孙胜。神行太保戴宗没想到在这吃面条，真就打听到公孙胜了。为了把这个事情落实，进了二仙山。按那老头所说，到了山口，戴宗迎上来，鞠躬道地，大嫂请了。这位中年的妇道就站住了啊，这位官人有事吗？啊，我是外地人，初次到贵宝地，我想啊，访个朋友，找不着，向您请问一声，就你们这座山村，也就是附近吧，有没有一位清道爷，复姓公孙呢？他是个出家的老道啊，那你算打听着了，到这没有不知道的，你顺着我的手看。妇的转过身去，用手一指，就在半山坡上，那有三间房，外头小院前，门前还有两棵树。这妇的就说，看见没，那就是清道爷他们家，他们家一共是娘俩，还有个老娘。对对对对，多谢多谢。妇的告诉你挺清楚，人就走了。哎呀，戴宗一想，我得亲自登门去请啊，这公孙先生还挺个性。你说你离开梁山，你倒给家里有个心，一打柴门里边出来个老太太，老太太扎着围裙，手里拿着大扫帚，果然身子骨非常硬实，腰板不大，别看满头的白发，牙齿刷齐，满面红光。这老太太说话唐音还挺足，还挺亮。找谁呀？啊，老人家请把门开开，我有一事向您请教。啊，等等。老太太把扫帚放下，用围裙擦擦手，把柴门开放，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戴宗。我没见过你啊，你有什么事儿？请问老妈妈，清道爷是住的这儿吗？啊，他是我儿子。哦，这一说你是老伯母，小侄这厢有礼了。戴宗趴地上就磕头，老太太慌忙往旁边一躲，不敢当，不敢当。请问这位官人，你是哪位？老伯母，大概您能听公孙先生说过，我们是过命的好朋友，我是水泊梁山的，人送绰号神行太保，我叫戴宗啊。哦，听说过，听说过，我儿不止一次对我讲过。既然如此，快请到屋里说话。是是是，到屋里。戴宗一看呢，公孙胜就是没在家，屋里空无一人呢。落座之后，老太太就问，你不在梁山，怎么找到二仙山来了？哎呀，老不用啊，别提了，我来请公孙先生来了。现在我们水泊梁山正然攻打高汤州，结果失了利了，有两位弟兄身受重伤，什么伤我们也搞不清楚，非公孙先生医治不可，因此我们奉了头领所差来请公孙先生回去。老伯母，不知
现在

0: 脸抓沉下来，面带不悦之色呀。
1: 哦，
0: 戴宗啊，我把实话告诉你吧，我儿乃出家之人，出家之人就应该扫地孤伤，蝼蚁命，爱惜飞蛾，还困难吗？哎，戴宗啊，转告你家宋头领、朝头领，把老身的话如实的告诉他们，从今之后，我儿不属水泊梁山，就不要再提这件事儿。更希望你们就把它忘掉就得了。戴宗一听，这好像冷水泼头一般。老伯母，哎呀，我能否见你儿一面，我们哥俩当面谈谈。呵呵，怎么你们还想背着我捡起过去的感情吗？做不到了，就即使见着我儿是孝子，他也得听我的。另外我再告诉你，他正在外边讲道，不定什么时候回来，你在这等也是白等。我看算了吧，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恕老身不能奉陪了。老太太说到这儿站起来了，这叫收拾屋收拾院子，把戴宗给蹲这儿了。戴宗没办法，站起身来，在后头跟着，嘚吧嘚嘚吧嘚，紧讲。老太太好像没听见一样。哎呦，戴宗这个抹不开呀！后来一看呢，不行，跟他说也没用，干脆跟李逵商议商议，再想办法吧。就这样，戴宗又行了个礼，老伯母，小侄告退。哎，早该走。快点回去吧，别想躺着。
2: 是是是。
0: 戴宗找了人家把门关上。李逵等着正不耐烦呢，你看戴宗回来了。
2: 怎么样，见着了吗？
0: 哎，见着什么了？我看公孙胜不回去跟他娘有一定的关系，老太太不愿意，刚才把心里的话都跟我说了，我看咱哥俩算白来了。
2: 是吗？多倒霉呀！咱俩就这么回去，怎么向各位头领交代？
0: 就是这，哎，戴宗一想，这可是逼的，我可不是这种人。那么事到了现在，不使这个招可不行了。李逵，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要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办，
2: 行啊！
0: 耳朵咱你都去那个好人，我去那个挨骂的，切记，可不准把老太太吓坏了，点到为止。
2: 妥了，你放心吧，这事交给我，没错。
0: 戴宗在外头等着，他俩换了班了，李逵把斧子拽出来。迈大步一溜风一样来到柴门切近，到这儿李逵连踢门再敲门，
2: 来了来了来了，我这老太太把门开开，咣咣咣咣咣咣咣，
0: 霹雳闪电，可把老太太吓得不轻。来了来了，老太太赶紧把门开着，往外一看，黑的个。这李逵迈大步进了院，到院俩耳一话不说，把斧子往左右一分，是哇哇暴叫，打打打打打！老太太一听，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3: 这是个疯子！问你是个什么人？你要干什么？你跑在这叫唤什么？
2: 这些老妈妈，你且听了。
3: 老太太一听，哎呦，债主来了。

想我，而不是那个人。我这位你贵姓啊？你不用问我姓什么，这钱我是要定了。李逵说的这装疯子，拎斧子进了屋了，前屋后院他就找开了，老太太后紧跟着，这就劝他，你快走，多咱我儿回来，我问清楚了再还你银子，不给不给我银子，我算不离开了。正在这时，就听有人高声喊喝，来李逵，你发什么威，撒什么野，要把我老娘吓着，我跟你绝不能善罢甘休。我这李逵看看，呵，这招真灵。老太太一喊叫，把他儿公孙胜叫出来了，这算达到目的呀、啊、扭身便跑。公孙胜在后的就追，刚走的门这戴宗来了，因为戴宗啊怕李逵做的过分，在外面偷看着，一看公孙先生露面，戴宗喜出望外。戴宗双膝跪倒啊，公孙哥哥，我们把你找的好苦啊。

己的文。公孙胜把二位让到屋里头，李逵晃着大黑脑袋：“我公孙先生，别怪我啊，这可戴宗出的主意。其实也不怪戴宗，我们这是逼着没办法了。谁让你东躲西藏的，老爷找不着你呢？”哎，公孙胜打了嗨声：“哎，二位贤弟啊，并非贫道有意难为你们，实在是家有老母在堂，我不能远离呀。为此听了我娘的，我们迁居在二仙山。我早想好了，等我娘百年之后，我一心无挂，再到梁山跟弟兄们团聚。”李逵一听，那得哪年哪月，我看那老太太结结实实的，三十年五十年的没事儿，到那会儿黄瓜菜都凉了。戴宗，你的脸站着，你少说话。戴宗把椅子往前拉了，挨近公孙胜：“我公孙先生，无论如何这回你得帮忙，要不是到了势不可以的地步，我们绝不来呀。是这么着。”戴宗把梁山人马兵发高唐州怎么打仗实力，临空秦明怎么受伤要死等经过讲述一遍。公孙先生，无论如何你得跟我们走一趟啊，哪怕到了前敌，给他们二位治好了伤，你再走我们也就不挽留了。可是这一回你千万得赏脸呢。哎呀，都是自家弟兄，还说这些干什么呢？好吧，我先劝劝我娘，只要我娘能点头，这事儿就好办。要不怎么说大孝子呢？万恶淹为首，百善孝当头。人呢，顺者为孝，娘不愿意叫干的事儿，不能干。所以叫他们二位在外屋等着，公孙胜到里头说服老太太，能有两个多时辰。公孙胜这才出来，面有喜色：“哎呀，无量天尊，我娘终于点头了，不过提出个要求，到那办完事就让我回来。”“妥了，那咱收拾，马上就走。”“别忙啊，我娘是同意了，我师父那儿我也得打个招呼，他老人家不点头，我还是走不了。”“我你怎么那么多管呀，麻烦透了。你师父在哪儿？”“我师父就在二仙山紫霄观。”“我绝没说瞎话，不信你们跟着我。”“去见不见？我还带了两名客人。”“哎，行。小老道转身走了，要等一会儿从里边出来，师父说让你们进去。公孙胜在前，戴宗李逵在后，来到贺轩。贺轩就老道待的地方，公孙先生迈步来在里面，跪倒在云床前参见了老师。那个年月礼法特别严呐，几天不见面磕头。罗道爷赏二目看了看，公孙胜免礼谢师。听说你还带了两个人要见我，正是。那二位何在？就在门外等候，请他们进来吧。”“哎。”公孙胜挺高兴，让戴宗李逵到里头。这李逵一看，嚯，好神气呀！正中央

0: 将，你怎么能贪恋红尘，管这些闲事？你的事情为师全清楚，我一再开导你，只要你出了家，就不能走回头路。这事我没法答复，你们三位下去，只管商议。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公孙胜换了套衣服，领着他们哥俩来到庙上。庙啊不太大，等叫开门，小道士一看是一清道人，那没说的，大师兄来了，把他们让进去。公孙胜就问我老师何在，他老人家刚做完功课，正在品茶。师弟啊，烦劳你回禀一声，少爷闪二目看了看。公孙胜免礼，谢师傅。听说你还带了两个人要见我，正是。那二位何在？就在门外等候，请他们进来吧。哎，公孙胜挺高兴，让戴宗李逵到里头。这李逵一看，哇，好神气呀！正中央一张云床，上面有蒲团，有个老道在上面坐着。这老道年过古稀，头发胡须刷白，你别看那样，脸上起薄色，脑门倍儿亮，鼻子头闪光，是嘴唇通红，往云床上一坐，飘飘然，真好像大罗金仙。他也没顾得看旁的，赶紧倒身便拜。戴宗李逵参见仙长，免，请起请起。徒儿，快准备座位。
2: 是。
0: 搬来三把椅子，包括公孙胜都坐下。罗道爷就问：公孙胜啊，有什么事儿吗？
2: 师父，弟子有一事想跟老师讨教。
0: 什么事儿说吧，
2: 让我这俩弟兄讲讲吧。
0: 戴宗打开话匣子，把来的原因啪啪啪啪啪全讲了。罗真人仔细听着，听到后面才知道他们俩请公孙胜出山。
2: 罗老爷把脸往下一沉，
0: 公孙胜啊，这样的事情你不应该跟为师商议。
2: 公孙胜下就站起来了，
0: 是，你想想，你乃化外之人，你是出家人，你怎么能贪恋红尘，管这些闲事？你的事情为师全清楚，我一再开导你，只要你出了家，就不能走回头路。看来你心活动了，你要没这意思，你不能把他们领来跟我商量。
2: 哦，讨我的口风，
0: 看看我让你去还是不让你去。我要让你去，我就不是你老师，我就不是个出家人了。我能叫你贪恋红尘，忘开杀戒吗？不让你去，这二位就得怪罪我。这个事我没法答

府。你们三位下去自己商量去吧。说宋哥，把商人给撵出来了。李逵一听，哎，我公孙县长，他不叫咱自己商量吗？这主意就你拿的，那咱就走呗。和尚白来了，你这多好，你娘那乐意了，而他又不乐意，那他娘的才晦气。戴宗也有点着急了。那么公孙哥哥，你看这事应该怎么办？公孙正说，哎，你们二位不必太着急，今天住在我家，明天一早我还来，我好好恳请老师高抬贵手。哎，今天晚上呢也叫我老师好好想想。公孙胜为难到这种程度，戴宗也不忍心逼他，就这样商人回到家，当天晚上就住在公孙胜家。商人谁也没睡着，公孙胜翻来覆去琢磨明天恳请老师这词儿怎么说。无论如何不能惹师父生气，但是师父那个人又比较固执，很难把他说通啊，真为难，翻来覆去睡不着。哎呀，知道师父非常固执，很难把他说通啊，如果师父不点头，无论如何不能去，但是不去又对不起宋江和晁盖，弟兄的感情在那摆着呢，他们不定多着急呢。翻回头说戴宗，戴宗也睡不着。戴宗是这么想的，反正这回啊，用轿子抬，你也得把公孙胜抬出二仙山，你绝不能见死不救。但怎么既不得罪他师父，又能把事情办成呢？他心里想这事，可李逵呢，他的生气。李逵心说，我这人活着竟管家，有什么意思？你瞧瞧公孙胜这些破事儿，最可恨的就那老杂毛，你没事念你的经得了呗，管这管那的，要没你拦着，这回我们都走到道上了，回去见着孙。你看呐，鹤轩那屋微微有灯光晃动，其他的房间都黢黑。哦，对，那老牛鼻子就住在这屋，还没睡呢。他蹑足潜踪，顺着亮来到窗台外边，闭起凝神，点破窗明纸，往屋中观看。一瞅，罗道爷正在云床上闭目养神，旁边是茶几，茶几上放着油灯，这亮就是灯照出去。老杂毛啊，你没事还念经，念这玩意儿有什么用？你他妈一点好事你也不做呀！我们请你徒弟去救人去，你都不允许，你哪有点慈悲的心肠啊？实在是可恨之极！又一想，我来干什么来了？我怎么想的，我就得怎么做呀？我非把你切开晾着不可！想着这，李逵一转身到了后窗户，用手一推呀、啊，里头没插着，轻轻的后窗就开了，双腿一飘，跳进屋去，把大斧子左右一分，嗷一嗓子，本罗真人就来了，手起斧落，咔嚓一声，把罗真人是劈到床下。茶几也碰倒了，灯也灭了。李逵觉得这斧子是砍上的，听了听

0: 点点反应都没有。
1: 嘿，
0: 老大妈，你死可别怪我手黑，这是你自己找的，咱有一样好，一点痛苦你都没有啊。走了，转身顺原路他又回到公孙胜家里，把斧子擦了擦，放到床底下，上了床他睡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戴宗把他叫起来的。李逵起了梳洗已毕，带着六个圈回来，刚要做功课，请你通禀一声，就说我要求见师父，知道你们来，在里面等着，告诉我了，你们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进去。
2: 是是是是，
0: 二位请。李逵一听，什么没死啊？
2: 也怪事，明明砍下来的，他没死。
0: 难道说这个妖道会妖术邪法不成？他心中狐疑，进了鹤轩的，往里一看呢，罗道爷在云床上坐着，果然一点事儿没有。李逵下地一缩脖子，真他娘奇怪呀！他心里发虚，把头低下了。罗道爷满面春风，来了，坐坐吧。公孙胜还要说话，哎，不必说了，不必说了。本来我不打算叫你下山，经过这一晚上的反思，我又改变主意了，同意你下山也就是了。
2: 哎呀呀，
0: 公孙胜都没想到啊，赶紧趴下磕头谢过老师，连戴宗都磕响头，就李逵没动地方。罗真人让他们起来，把李逵叫过来了。哪一大汉，你可是李逵吗？黑旋风就是我，乳名叫铁牛。昨天晚上你干什么来的？
2: 对，我就昨晚睡觉来的。
0: 睡觉来的？你怎么杀逆症跑到我这儿来了？是什么人把后窗我打开？什么人闯进我的房中？什么人对我下的家伙？
2: 哎呀，我道爷，
0: 我恨罗道爷，我刚才的意思不想让他徒弟下山，要那么的翻白来了。罗真人不愧是当世的高人，戴宗赶紧请罪。罗道爷说算了，实话跟你们说，在李逵拿斧子没砍我之前，我还不同意让公孙胜下山，他砍这个斧子，我高兴了，我这才同意的。
2: 是啊，闹了半天你是个老贱种啊。
0: 他这一句话把罗大爷还逗乐了。你说世上什么事都有啊，什么人都有。书说简短，罗大爷同意了，只是提个要求，让公孙胜救了人之后马上回山，不能耽搁。公孙胜千恩万谢。罗大爷又想起点事来，徒儿下山得拿点东西，别的能耐没有，各种药多带点。两军阵前开兵建仗，受伤的人肯定少不了，拿了点仙丹妙药，装在一个小箱子里头，递给公孙胜。公孙胜是千恩万谢，辞别罗真人，三人回家。到家里头，公孙胜又跟母亲做了交代。老太太千叮咛万嘱咐，快去快回，娘啊，您放心吧，儿一定听命就是。望您老人家保重身体。把家安顿好了，仨人起身，可这一路之上是有说有笑啊。李逵也晃了大黑脑袋，我告诉你吧，你说我这人多有用，你们还把我撵出梁山，我敢缺了我，你们什么事也办不了。戴宗也乐，心说那老道是有点病，要早知如此啊，不如叫李逵多恨。

真是世上什么事都有啊。可走出一天来，戴军就说，你们二位在后边慢慢走着，我先回连营给大家报喜去。戴宗先回连营送信，见着宋江满营众将一说，把公孙先生请来了，哎呦，把宋江可乐坏了，亮全队迎接，敲锣打鼓是鸣鞭放炮，公孙先生和李逵也到了，把公孙胜感动得无可无不可是热泪盈眶。见着宋江之后一再解释为什么没回梁山，宋江本身也是个大孝子，通情达理，当然不怪公孙胜。公孙先生跟每个人都见过之后，来到中军保障，好家伙，你看这一年多梁山来的新人可不少啊，现在是家大业大，人马超过万人，跟当初没法比了。他也替宋江众人高兴，休息片刻之后，他先提出来了，林冲秦明现在何处，先治伤，咱们耳后再商议，把两个人服了起死回生丹。第二天两人还就好了，他本来没旁的病，谢过陆云龙，这人全都高兴，让林冲秦明好好将养身体，坐下来就谈攻打高昌州的事。公孙胜说得清楚，我帮完你们的忙，我转身就得走啊。现在看得出，高昌州的可得一路之上是有说有笑啊。可走出一天来，戴宗就说，你们二位在后边慢慢走着，我先回连营给大家报喜去。戴宗先回连营送信，见着宋江满营众将一说，把公孙先生请来了，哎呦，把宋江可乐坏了，亮全队迎接，敲锣打鼓是鸣鞭放炮，公孙先生和李逵也到了，把公孙胜感动得无可无不可是热泪盈眶。见着宋江之后一再解释为什么没回梁山，宋江本身也是个大孝子，通情达理，当然不怪公孙胜。公孙先生跟每个，公孙胜说得清楚，我帮完你们的忙，我转身就得走啊。现在看得出，高唐州的知府高廉所仰仗的就是这和尚，这和尚本没什么能耐，所仰仗的就是打这种毒药。现在我带了不少解药，出兵之前把它化成水，每人喝一酒盅，就不会有事了。头天晚上用大锅喝成水，开始熬药，每人喝了一小酒盅。哎呀，这样跟救命符差不多少，谁喝了，谁心里都有了底了。到了第二天，宋江吩咐一声，列队攻城，梁山的人是倍加勇敢的，浩浩齐鸣，鼓响震天，大兵就开到护城河边，有人飞报高廉，高廉马上请法通研究对策。法通和尚一乐，阿弥陀佛，知府大人只管放心，那梁山草寇足有千军万马。

他们有来无回。在齐声两队迎战，亮了队了，两军队员和尚当先出马，口口声声叫宋江迎战。那宋江今儿还真来劲儿。那宋江咱不止一次说过，也不是白丁，有两下子。可是在他出马之前，公孙胜、吴用都做了安排，让神箭手小李广花荣埋伏在门旗后面，念有词，急着他嘴嘚不嘚呀，那是五人手底下在里干活，他怀里头揣着好像个皮球，前面是个喷筒，这里边有五株温黄烟，他只要用手一摁，这玩意儿就能把这药打出来，对方闻上就得落马，这就所谓的妖术邪法呀。他嘴在上面嘚啵着，底下开始玩火，喷了有十下，宋江巍然不动，呀，发中暗想，难道说这两天这药反潮了？怎么失效了？他正然发愣之时，小李广花荣已经把线就吊好了，前把推泰山，后把拽弓弦，他这箭射的这个正的，正去分飞成延门，给我守住，一定要守住。仗着高唐州城墙高，护城壕深，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梁山想要硬打，真就打不下来。高粱回到知府衙门，垂头丧气，一筹莫展。这，可惜法通和尚死的两军阵，连个尸首都没抢回来。这还怎么办？有人给他出主意，大人，事到现在只有固守了，仗没法打了。另外想办法赶紧求援，让润州、济州赶紧派人前来帮忙，不然的话咱们孤城很难守得住。其实我早就写过信，为什么这两路人马按兵不动呢？就是这个主意。宋江以为这主意真是上策呀，把两名俘虏押下去，然后派石秀、杨雄装润州的援兵，派穆春、穆弘装济州的援兵，全穿着宋朝军兵的号牌，打着大宋的旗号。另外说这东西有吗？太现成。梁山上收的宋朝的将领还少吗？那些东西全保存着呢，你知什么时候有用，所以没费吹灰之力。另外公孙先生告诉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众将领令下去筹备，这一晚上是紧锣密鼓啊。第二天白天平安无事，到了晚上，宋江的连营开了锅了。这个开锅可是计策，军兵可就喊了不得啦，高唐州来了援兵啦，闯进连营啦，了不得啦，假装乱套。高唐州守城的军兵赶紧给高廉报信，高廉呢提上鞋就上了城，手打凉棚往城外观看，就见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定的人跟蚂蚁一样，影绰绰瞅见两路宿

军队旗号，跟梁山的人展开了混战。嘿，来了！没想到来的这么快呀，太好了！高廉一想，两路援兵从远路来的，接着再一打仗，必定疲惫不堪呐、啊。我不能光看着，我应当开城出兵，支援两路人马，三路人合在一块打破梁山贼寇。这是上策。来人，备马抬刀，全城军兵给我往外冲！这小子立令智昏，可上了大当。等领军兵冲到外边，奔喊杀之中杀去，到近前一看呢，傻眼了，全是义军在那喊着，根本没有什么运州和吉州的援兵啊。高廉才知道上当了，有心再回高唐州，为时已晚了。另两路人马已经冲进高唐州，占领了城池。高廉得这禀报，吓得魂不附体，只好取小路赶奔东京。刚走到三岔沟一带，咚！炮响一声，伏兵四起，小李广、花荣在这等着。高廉，你上了当，死路不通，哪里来？哎呦我的妈！高廉拨马想跑，哪能跑得了？小李广、花荣喊一声：“招他！”这一箭正射中面门，高廉这小子一头栽于马下。梁山义军往上一闯，刀枪万飞，把他砍为肉泥。天亮之后，义军大队人马开进高唐州，这是梁山打的最漂亮的一个大仗。进城之后，出榜安民，宋江严令不准妄杀无辜，开仓放粮，赈济饥饿。要不怎么义军的受欢迎呢？等把柴进救了之后，柴进热的都发了狂了，莫非梦里相见不成吗？大官人，这都是真的，你获救了，哎。柴进当众声明，过去我家大业大，罗马成群，虽然我憎恨这个朝廷，但是我还不愿意跟他们一刀两断。通过这次的教训，我看清楚，我必须跟他们了却一切关系。从今之后，我要把我的全部财产贡献给水泊梁山，我到山上务火。那大伙谁不欢迎？那柴进的份儿在那摆着，这是个举足轻重、最有影响的人，号召力也相当大呀。宋江自然欢迎，因此在高唐州祝贺了一天。公孙胜站起来，各位啊，我要话不前言，高唐州破了，我得马上回二仙山见我老师和我娘父母，但盼着有一天我再回梁山，咱们弟兄团聚。大伙也不敢勉强啊，只好洒泪分别。公孙胜先走了。吾宁建议宋江，高唐州不能久留，这是是非之地，咱们见好就收，马上撤回水泊。边敲金凳响，齐奏凯歌还，大家回到梁山，天王晁盖亲自迎接，这回得的那个战利。

0: 就一进入山了，就说我梁山的人在山上坐着吃五年六年不能断顿，那金银财宝使完了，使要什么有什么。打这之后陆续有人投奔梁山入伙，二龙山宝珠寺的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我郎等人也先后来到，是越聚人越多，越聚人越多，没出两年的时间，梁山就聚齐了好汉英雄138将。这138将都谁？咱们重点的把它说一说。天王晁盖、胡宝义、宋江，还有位河北大名府的名人玉麒麟卢俊义，智多星吴用，陆云龙公孙胜。别看公孙胜不在了，名给他保留着。神机军师朱武、圣手书生萧让、玉壁将金大坚、铁扇子宋清、轰天雷林震、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明、镇三山黄信、金枪手徐宁、神火将单平圭、双鞭大将胡延硕，还有双枪将董平、梅雨剑张清、急先锋索超、九尾龟陶宗旺、赤发鬼刘唐、青面兽杨志、插翅虎雷横、两头蛇谢真、双尾蝎谢宝、武大鹏顾大少、铁轿子月河、病玉池孙立、小玉池孙兴、拼命三郎石秀、病关锁杨雄、古上早石谦、大刀将关胜、美髯公朱仝、内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王阮小七，什么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白日楚白胜、石将军石勇、小温侯鲁方、赛仁贵的郭胜、黑旋风李逵、行者武松我郎、花和尚鲁智深、九纹龙史进、小霸王周通、操刀手曹正、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普天雕李英、鬼脸子杜兴、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往下什么童威、童猛、朱贵、朱富、穆春、穆红、周渊、周运、裴宣、蒋静、杨林、蔡庆、戴宗、安道全、黄祖瑞、薛勇、李忠、孙二良、金眼彪、施恩、白眉郎君、郑天寿，还有侯健、孟康、燕顺、马林，再加上小旋风大官人才济，至此人才济济，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啊。水泊梁山固若金汤，三道碗的城，72道金沙江的岔港，一人把关万书难。经宋江提议，把正中央的分金大厅改为忠义堂，又在院中修了3丈多高的旗杆，挑上一面大旗，绣着4个大字叫替天行道。而且经过宋江之手制定了严格的军纪，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一定要替天行道，福报安良。因此梁山是远近闻名，至今人们提起梁山的英雄好汉还津津乐道，这才叫英雄聚义梁山刚，替天行道举刀枪，光照史册人称颂，谁人不知忠义堂。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程咬金把魏文通给数落的，站起身来往他跟前就走。程咬金说：“你要干什么？”魏文通把两个大眼珠子瞪得溜圆，气得这一

0: 黑胡须之哆嗦。他瞅着程咬金，我要干什么？我要问问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不懂王法、没经过王化教育的匪徒，你是一个寄头于向上的罪犯。寄头于向上罪犯，就是你的脑袋早应该掉了，现在寄存在脖子上，早晚得掉，就这意思。你还能有资格说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爷家镇守潼关要害的魏文通，我是花刀帅。程咬金一听，呦呦呦呦呦呦呦，你说的真好听，你觉得自个儿那这官挺大呢啊？你镇守潼关那是要害，花刀帅，你知道让你镇守潼关你是什么吗？你就是给隋炀帝杨广的一个看门狗，那潼关就是他们长安的大门，你在那给看着门，谁要是一出来一进去，你就在那汪汪两声，知道吗？魏文同一听，这程咬金把他骂苦了。魏文同作为潼关帅，哪听过这样的话？魏文同把眼睛一瞪，你混账！程咬金说，你王八蛋，我劈死你个兔崽子！程咬金一转身过去，就把自个儿那车轮斧摘下来了，拿着斧子过来就要劈魏文通。秦琼一伸手把程咬金给拦住了。哎，师弟，不要这样，我劈死他。别，秦琼说，不能把魏文通劈死啊，我们留着他回通关，好给我们传音带信呐、
1: 啊。留他干什么？
0: 刚才我们弟兄们都商量好了，一定要留着他。师弟，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先听我的。秦琼来到了魏文通的跟前。魏文通啊，告诉你，我们弟兄不像你所想象的，也不像你所说的那个样子，我们不是一些亡命之徒，我们是懂理懂义之人。我们之所以杀官造反，就是要推翻大隋王朝，重造一个天下。魏文通，既然你自己还执迷不悟，那好，今天就放你回去。我把你放回去，你回到潼关之后，一定能建造靠山王杨林。见到杨林，我请你为我捎回两句话去。正如你所讲，杨林在灞桥头，我们两个已经说明了身世，他是我的杀父仇人。当时杨林手托虚髯，闪出钢嗓咽喉，曾经让我一枪结果他的性命。我秦琼当时把枪颤两颤，抖两抖，我并没有一枪刺死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你知道的，因为我秦琼也是一个重义气之人。回想这一段时间，杨林对我不薄，我感谢他对我这一片知遇之情，所以没有一枪结过他的性命，饶他一死。但是并非我秦琼杀父之仇就不报，这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一枪虽没有结过杨林的性命，日后如果再和杨林在疆场上相逢见面，到那个时候我秦琼可要报杀父之仇了。到那个时候，我们两人以往的父子之情早已结算清楚，那就成为两国交兵各为其主的敌人。魏文通，这话你一定要带给杨林。魏文通大眼珠子瞪着不言语，心想，他们能把我放了吗？啊，不可能吧。他听着了，但是呢下意识的这头点了点。秦琼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把他的马把他的刀都给他准备好了，放魏文通回潼关，让他看看我们弟兄是何等样人。魏文通听到这里边心里非常高兴。魏文通心想，只要把我放回潼关这就好办了。程咬金在旁边一听，慢，二哥，怎么着？这个小子刚才被绑之后把我们弟兄好一顿骂，就这么把他放回潼关。

0: 取金敌。
1: 好，
0: 我们众位弟兄首战告捷，已经兵进金提关，就在金提关内大排宴宴庆贺胜利。金提关里头，这些弟兄们摆上了宴席，在这庆贺胜利。在金提关歇兵三日，歇兵三天之后，魏征、徐茂公、秦琼这几个人就开始在一块商量，说我们下一步得奔这瓦岗寨，这瓦岗寨我们得怎么打呢？徐茂公说，这瓦岗寨可不同金提关，金提关是隋朝的将士在这守着，我们起义军是要灭大隋重建天下的，瓦岗寨呢是一路义军，小霸王翟让战守瓦岗寨，在那里已经是经营多年呐。据我所知，翟让就是当地人。徐茂公说，这我们就得想办法了，最好我们能找一个人到他瓦岗山上跟这个翟让见面，跟他晓之以利害，说清楚事情原委，也讲明白我们的来历。翟让如果是深明大义者，说不定就能够和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徐茂公把这话说出来之后，秦琼说，那么谁能上瓦岗寨上去劝说翟让呢？徐茂公说，劝说翟让者必须由打我们众位弟兄当中选其一名。秦琼、徐茂公等众位弟兄取下了金提关，他们商议着如何进军瓦岗寨。徐茂公说，要想进军瓦岗寨，必须先派出一个人去到瓦岗山，向这小霸王翟让给他讲说清楚道理，争取翟让能容许我们进军瓦岗寨，跟他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两路合兵共取大隋。那么得谁去呢？徐茂公说，得从我们46友弟兄当中选其一人。秦琼说，谁能担当这个重任？徐茂公说，二哥，我不客气的说吧，这个事儿就交给我去吧，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充当说客，到了那里见了小霸王翟让，晓之以道理，动之以人情，能把翟让说的心里活动了，允许我们上山，这就靠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了。大爷魏征在旁边说了，魏征说，老三呐，我看这个事儿啊，不用你去，还是我去的好。徐茂公说，您去。魏征说，对了，我们弟兄结拜之后，我是老大哥，可是我这个老大哥呢，不能冲锋陷阵，不能疆场对敌，我不会武艺，那么现在要进军瓦岗寨嘛，充当说客，我觉得这个活我能担当，就把这个事交给我吧。徐茂公说，大哥，还是我去吧。魏征说，不要争了，老三，这一段时间排兵布阵一直是你在军中，你要是一离开这军中，大家伙心里边就好像缺少点主心骨一样。你呢，跟叔宝，你们哥两个在这儿统领着弟兄等着，我去一趟，说好了就好，说不好咱们再另行计议。徐茂公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也可以，不过得给您佩戴一个人去。魏征说，给我佩戴谁呢？徐茂公说，由您挑，您看谁合适您就带谁。魏征说，我们46友弟兄当中啊，要让我挑选的话，我挑选一人，让老四去吧。啊，徐茂公跟秦琼两个人一听，当时都愣了，你让四爷去？徐茂公说，大哥，您这真是大胆启用人才呀！您别看打金提关的时候我让四爷出兵，因为我知道他有那个一勇一猛的冲撞的劲儿，可是要上这瓦岗寨去说服小霸王翟让，这四爷可容易给您捅娄子惹祸呀。魏征说，你们对老四了解的还不深不透，我经过这一段

的细心观察，老四有点福分，不但说他有点福分，而且他每逢大事头脑清楚。你别看平素当中浑浊猛愣，说话着三不着两的，到了关键时刻他往往知道这事儿得怎么办。徐茂公说，那好，那就听您的。哥几个商议定，转过天来升了大堂之后，四十六有弟兄聚齐，徐茂公跟众位弟兄就说，说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准备要进军瓦岗寨，但是进军瓦岗寨跟攻打金梯关这可就不一样了。金梯关是隋朝的守将，我们可以金戈铁马，靠疆场征战取而得之。那么瓦岗寨呢，它也是一支起义的队伍，我们要派人到那说服小霸王翟让跟我们一块儿灭隋，和我们兵合一起。那么充当这个说客的呢，就是大哥魏征。从我们弟兄当中得挑选一个人陪着大哥一同前往。众位弟兄，挑选的这个人呢也已经定了。这四十六有弟兄一听，大伙儿瞪圆了眼睛都听啊，定了是谁呀？徐茂公说到这儿，故意的把这个话语暂时一停，然后说了，跟大哥魏征去上瓦岗寨的就派四爷程咬金。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啊，得，我这取了金梯关呐，看来他把我当了一盘菜了，上瓦岗寨他还要让我去。程咬金马上走出来了，哎，我说三哥，这事儿咱商量商量啊，如果说要是攻打瓦岗寨，疆场之上和那小霸王翟让咱们真刀真枪真杀实砍跟他对武交战，这还倒行。您说要去到那瓦岗寨上去当说客，去说服他归顺我们，这事儿您派我去不太合适吧？啊，我大字不识一个，不说话则已，一说话齁难听，人家那小霸王翟让一听我说话，人家再发了脾气，这不就耽误事儿了吗？三哥您再合计合计啊，咱换一位行不行？大爷魏征在旁边说了，老四啊，你不要再说了，这个事是我定的，是我点的名，我要你跟我去。哎，好嘞，大哥您是大爷，我得听您的，那我就跟您去。程咬金没话可说了。于是这个事情定下来之后，这魏征找着程咬金告诉他说，你跟我一同前往啊，咱们呢还不能带兵器啊。程咬金说，咱们赤手空拳寸铁不带上那瓦岗寨。对，程咬金说，大哥您是出家的老道，您是读书之人，要说拨鼓通筋，要说懂得军事道理，您比我知道的多得多得多得多，但是要说江湖上这套事儿，您可没有我明白。您不要以为那瓦岗山上的小霸王翟让也像您似的读书识字，懂得孔孟之道，懂得仁义大礼，那都是一帮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强盗杀人不眨眼，见血就高兴。咱们跟着去到那儿，刀枪不带，说好了还行，要是说岔了，把咱哥俩一块就撂在那儿了。魏征说，四弟呀，你我弟兄自从贾家楼磕头结拜之后，不是说过吗，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啊，那么就是把我们弟兄乱刃分尸剁死在瓦岗寨上，那么我们哥两个也是为了四十六友的大业而亡啊。哎，程咬金说，您说对了，感情这个不愿同生但愿同死首先应在咱们哥俩身上了。行，我跟您去。可是有一样，咱们怎么去呀？魏征说，你别忙，咱们先给他送一封书信探探路，如果这个小霸王翟让要有意请咱们上山的话，咱们再去，咱们不能贸然而行。哎，有这道理。于是大爷魏征亲自提笔写了一封书信，这书信是写给小霸王翟让的。书信的内容呢写得很简单，跟翟让收看内容已经晓得，请你们派首领务带兵器上山来谈。

将军年纪约得30几岁，体魄健壮。程咬金心想，无怪他娘的外号人称小霸王，在那一坐瞧这派头，有点武勇的精神。上边坐的正是小霸王翟让，翟让旁边坐着一位，这是他山上的军师，姓马，叫马登云。旁边还有几位副寨主，有一个叫翟文龙的，有一个叫翟文虎的，都是他本族的兄弟。另外几个都是姓翟的，都是翟氏家族的人，还有几个外姓，这也是翟让挑又挑，选又选，经过多年考核提上来的核心人物。此时翟让在上面端然坐着，面沉似水，不动声色。因为魏征写的第一封信呢，翟让接到了，接到这封信之后，跟手下这些人在一起商量了一阵，说怎么办。他这个军师马登云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我们不能莽撞从事，来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我们毫不了解，他们是真心实意的和我们合作，还是有意的榨取我们的瓦岗寨，我们也不清楚。他不说要派人来拜山吗？咱就先让他来拜，看看拜山的这个人是什么样子，就会知道这一伙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了。所以翟让回了一封信，允许他们来登山拜寨。今天小霸王翟让在上面端坐着，往下一瞧，大爷魏征那是熟读经书的人，博古通今的人，那是个知识分子，拿眼睛一搭，一身的书卷气。这位程咬金呢，这翟让看着程咬金也觉得这个人有点特殊，一个是模样长得特殊，一个是这个精神气质看不出他是干什么的。这程咬金跟着魏征走进了这聚义厅，进来之后魏征一看，上面端坐的人肯定这就是翟让了。魏征冲着翟让一抱腕，请问可是翟大寨主吗？翟让在上边微微一笑，哦，这张茶摆在那儿了，看来这还算是以礼相待。这个时候翟让就说了，魏征，今日来到我的瓦岗寨，不知有何见教？魏征说，寨主，今日到在这里和寨主有事相商。嗯，有什么事尽管说吧。魏征说，寨主，我们是孤山起义军，我们拥有10000之众，还有一些钱粮辎重，已经把金梯关打下来了，金梯关的守将被我们都给杀了，随军已经溃散了。金梯关离瓦岗山也就是100里之遥吧，啊，所以可以说我们两者相距犹如唇齿之间。翟大寨主听说是当年荥阳的一个法曹，也是隋朝的官员，那么你弃官战身为王，说明翟大寨主有些远见卓识。我魏征啊，实不相瞒，当初也曾经做过隋朝的一个小县吏，现在呢我也弃官了，我们两个是出身相同啊，从这点来讲就相近一步。我们取下金梯关，得知翟大寨主在瓦岗寨上有10000之众，是久居此地，也有灭隋之心，这从我们这两支队伍里边来讲呢，我们目的是一致的，我们同想灭大隋，重建天下。既然如此，何不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呢？这时候翟让就说了一句，那么我要不同意呢，不愿意跟你们兵合一处呢？魏征淡淡一笑，哈哈哈哈，大寨主，如果您要不同意和我们合兵的话，我们也绝不勉强，那么我们只好就在金旗关驻扎，再寻

别路。不过我有一言相劝寨主，你不要忘记。寨长说什么话？魏征说，如果您不和我们合兵，寨主就在此守着您这瓦岗寨，您这瓦岗寨不会守得长久，将来必被别人吞噬。嗯，翟让说怎见得？魏征说，寨主你想啊，当今天下各路义军纷纷起义，高举义旗共灭大隋，将来势必能把隋朝推倒，重建天下。而现在这起义过程当中呢，就如同群雄逐鹿，至于鹿死谁手，那还要走着再看呐。寨主，您现在在瓦岗寨上拥有一万人马，应该说是不在少数。据我所知，您又有天时地利人和之变，在这一方土地上，您就算首屈一指的大英雄了。不过寨主，您不要当夜郎国王啊，必须要统观天下，识辨大局，你才能知道自己将来的结果。可以，您在这里战臣为王，在这儿独霸一方，但是不能长久。如果说各路义军被隋朝给平灭了，隋王朝不能让您在这儿占据一方。如果说各路义军哪一方的队伍推翻了大隋，重建天下，他也不会让您在这儿独霸一方。就是早与晚的事情，您这个瓦岗寨必定得要失守，得要灭亡，您这个寨主不会当长久。小霸王翟让说，要依你之意，我这个寨主应该怎么办呢？魏征说，应该怎么办呢？今天贫道到这里就是跟寨主商讨这件事来。我们这伙的弟兄想得非常明白，我们不是就要当一方的寨主，也不是要当一方的强盗，我们是要举义旗推翻大隋，重建天下，我们要再创一个新江山。我们深深知道，仅凭我们这一支队伍是不能推翻大隋的。就像翟寨主您一样，您凭着这一万人马是不能推翻大隋的，充其量连金提官您都杀不出去，连荥阳您都夺不下来，您只能在瓦岗寨这一个小地方您自立称王。要想推翻大隋，要想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那就得联合各路义军，形成一个巨大的力量，集涓涓细流如江河奔腾，会左左高山，形成万里峻岭，这样您才能做大事啊。所以我们想跟您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这还不是目的。我们两军会合一起之后，各有一万人，会到一起就两万人了。我们有假叫听完喽，半晌无言。他旁边那个军士马登云说了，魏征，听你之言说的也不无道理，不过你到山上说要和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倒要请教一下，那么我们两军合在一起，谁来当这个寨主呢？这是个关键问题呀。这个话一提出来，魏征心里明白，这是翟让心里边极想等待解决回答的一个问题。魏征说，这个事情好办呐，我们双方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肯定得要有一个首领，这个首领呢也可能我们听从翟寨主的，那么也可能呢翟寨主听从我们弟兄其中一个人的，但这个事情现在都定不了。我们第一步就是你们能不能容纳我们上瓦岗寨，如果能够容纳我们上瓦岗寨，有几个好处，听我跟你说。第一，你们的队伍等于扩大了，隋朝再派兵征剿瓦岗山，他们就更难了。第二，我们的将士也增强了，拧成了一股绳，就可以下山，可以取得他们的各个州城府县。第三，

实不相瞒，我们这支队伍别看有10000来人，但是我们有很多的钱粮。你们知不知道靠山王杨林有48万两一躺黄杠银子在长野林小谷山丢失了？翟长说，我听说了，这笔钱就在我们手里呢。我们这些个钱带到山上来，恐怕对你们山寨也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吧。用之于建军，用之于开发钱粮，都可以放心了，是不是？嗯，小霸王翟让听到这里心里边一动，心想这可真是一笔大财，拿到这个山上来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不用犯愁了。翟让在这里虽然说也拥有10000人，但是没有这么多钱，他在这里小农经济，开荒种地，偶尔的下去打家劫舍劫点钱粮来，没有这笔大钱。翟让虽然心里边动了，表面上还故作镇静。嗯，魏征接着又说了，至于说谁来当这个首领，我想我们应该听从天意呀。啊，翟让说听从天意什么意思？魏征说，寨主，我们要是兵合一处之后，我们就不能选寨主了啊，我们要推翻大隋，重造天下。既然是重造天下，就是另立一个朝代，另立一个朝代，我们就要立一个皇帝，我们要从我们这里边选出一个皇帝来。魏征一说这句话，翟让心里边为之一动。小霸王翟让心想，我在这瓦岗寨上占山为王，我从来没想过当皇帝。哎呦，这个老道野心挺大呀，啊，要在这里产生出一皇上来。翟让说，魏征，我们这里边说还能有皇上出来吗？魏征说，怎么就不能呢？翟寨主，平素人们都讲，自古以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呀，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这是一条道理。另外呢，凡属有天下者，必是风来到近前的时候，这河呢化了，气候突然变暖了，王莽的队伍往冰上一走，就都掉到河里了。您说这是不是天意呀？啊，这就是天助刘秀成其大业。后来刘秀在昆阳大战的时候，王莽手下有一位名将叫巨无霸，这个巨无霸是一个奇异之人，他能够驱赶着狮子老虎大象到疆场上作战，靠着他这个奇异的之术，曾经取过多少次胜仗。可是在昆阳大战的时候，和刘秀的队伍作战，那一天突然雷雨大作，电闪雷鸣这么一响，这巨无霸在驱使这些大象老虎就不灵了，狮子老虎调转头来奔他自己的队伍扑过来了，于是刘秀便有了昆阳大捷。您说这是不是天意呀？嗯，这魏征拨古通今知道的多呀，像讲故事一样讲了这么几段之后，把小霸王翟让讲的眼睛都直了。嗯嗯，是啊，这些倒是天意。那么你说了半天这些天意，我们要合兵之后，我们这个天意从哪来呢？魏征说，如果我们兵合一处，我们不妨想一个办法，拜天，求老天爷给我们指出一条明路，指点迷津，看看我们哪一个可以做皇帝。翟让说，那我们这里边要是没有能做皇帝的人呢？魏征说，没有能做皇帝的人，那就可以做寨主啊，总是要有办法能够得出结果来的。哦，好，小霸王翟让听这魏征一说这一番话，心里边开始有些活动了。他心里边这一活动，这魏征魏老道紧接着就凭借自己两行伶俐齿、三寸不乱舌、讲古论今、城破厉害，就跟翟让讲起来了。这魏道爷还懂点易经，再加上把枪砍艮阵训理坤兑这些八卦的道理再一讲，简直把这小霸王翟让讲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把这个小霸王翟让讲的心里边往外浮了。翟让心

想，哎呀，我这个山寨上就没有这么一位博学多才的人呐。这翟让可不是没文化的人，那是荥阳县里边的法曹啊，就是法院里边的高级干部，县法院的，所以他是有文化的，也读过一些书。正因为他也读过一些书，所以他才知道魏征的博学多才。就是魏征一通说，翟让就先服了。但是翟让又想，你光那么说，你那手下人就都是像你这样的，全是说客，能说会道，那不好使啊。翟让看了看魏征，魏征啊，我听你说的条条是理，句句是道，不过有啥呀，我得看你们本事如何。魏征听到这里，往旁边看了看程咬金，翟寨主，您说这话算数吗？翟让说，当然，我说话就算数。好，既然这样，那么现在咱就比试啊。翟让说，什么现在就比试？你们就俩人身上寸铁没带，那怎么比试啊？翟让就问魏征，现在我跟谁比试？跟你比试吗？道爷，你会武艺吗？魏征说，我不会武艺，我旁边这位他会武艺，这样好不好？寨主，您先跟他比试比试，我们山下还有很多比他强的呢，他们还都没来，如果您要把他赢了，然后我再回去把那些比他强的找来跟寨主您比武较量。翟让看了个程咬金，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程咬金在旁边心里合计，牛鼻子老道，你这成心啊，我斧子也没带，身上连把匕首刀都没有，你让我跟他比试，怎么比试？摔跤啊，啊，我们俩在一块抱一块轱辘。但是程咬金一听说要跟翟让比试，程咬金可没怯阵，程爷就这个，一到关键时刻就来精神。程咬金站着瞧着他，翟让说，这个你叫程什么？程阿丑。翟让听到这里笑了，翟让心想，连名儿还没起出来呢，就想跟我比试。翟让说，程阿丑，你善使什么兵器？程咬金说，我怕我使那个兵器你们山上没有啊。什么兵器？我善使车轮大斧。哦，哈哈哈哈，车轮大斧我这山上有的是，可以让你挑选一把。还没有马呢，你让我们寸铁不带上山，我是赤手空拳而来呀。翟让说，马嘛，我山上也可以给你挑选一匹，哪匹你骑着合适你就骑哪匹。啊，那行。程咬金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就奉陪寨主两趟。寨主，您要是输在我手底下，您可别不算数啊。翟让一听，你个程阿丑，连大名还没起出来呢，我输在你手底下。翟让说，我要输在你手底下，那当然算数，立即我就请你们上山。好了，那就这么着。翟让马上吩咐手下人，外边牵过几匹马来，让程咬金挑马匹，就在聚义厅外这空场那个地方要比武较量。全山寨所有的副寨主，所有的踩盘子打眼的喽啰们，以及喽啰的大小头目，全都聚集这儿来，围了一圈人。小霸王翟让早有人给牵过这匹铁青马，马鞍桥德胜国挂着他那条混铁枪，小霸王翟让是搬鞍认凳，乘华坐骑，手中把这铁枪一端，拉好了架势在那等着呢。程大爷先是出去到外边兵器架子上找斧子，掂弄一把斧子不太合适，掂弄一把斧子不太合适，最后找了一把最大的车轮斧。程咬金一滴溜，这斧子轻重还可以，虽然没有自个儿那把斧子应手，但是可以用。程咬金把这斧子找着了，旁边有人牵过几匹马来，程咬金骑上这匹不合适，骑上那匹不合适，最后找了一匹红马，跟他那马的颜色差不多，枣红色的，只是那毛不是卷卷的，肚

子不大。程咬金把这匹马牵过来，程咬金冲着翟让一招手，哎，我说寨主，这马我先骑上，我先走一圈，我试试啊。如果要是合适了，那就这么着了；不合适，我还得换。翟让说：“好，我等着。”程咬金把这马牵过来，上去之后，骑着这匹马，由打这山上这空场，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走了一圈，左一带，右一领，一看这匹马还可以。程咬金由打马上就跳下来了，把这马肚带紧了紧，又扣了扣。二番看了看魏征，我说：“大哥，怎么着？今儿我就在这儿跟翟寨主比武吗？”魏征说：“是啊，兄弟，就看你的了。”程咬金说：“嘿嘿，看我的，大哥，你这拿我开玩笑？你也知道我这两下子不行，这是诚心让我在翟寨主跟前栽跟头丢面子。你要不把我窝个对头弯，你是不高兴啊。”魏征说：“哎呀，兄弟，你就上马吧。”程咬金说这几句话的声特别大，翟让在旁边都听见了。翟让心想，看来这小子不怎么样，武艺并不高强。程咬金为什么要这样？这是老程有心眼的地方。程咬金心想，我故意装出我全不行来，让你翟让对我放松警惕。程咬金也没报自己就是结黄杠的人，结黄杠的事虽然魏征说了，但是没说这黄杠就是他结的。程咬金想，你翟让对我越瞧不起，这就越好，我这三斧子我就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然后程咬金倒在马的跟前，单手提斧子，左手一扳这马的判官梁，左脚尖一刃蹬，一抬着右腿颠了两颠，故意的没颠起来。小霸王翟让一看就这样的，还想跟我比武较量啊？啊，根本不行啊！程咬金最后一卯劲儿上了马了。上马之后，程咬金把这车轮符手中一端，这匹马兜了一圈回来之后，和翟让马打对面。哎，翟寨主，醒过来吧！小霸王翟让双手一端枪。程阿头，你先动手。程咬金说：“别呀，您是山上大寨主，哎，要动手得先您来。我这个人呢，练的这武艺还真绝，别人要不动手的时候，我就不会动弹。”翟让一听，差点没笑了。翟让心想：“这叫什么武艺呀？啊，别人不动的时候，你还不会动弹？”翟让心想：“这个，我用不了三枪，就把他扑噜到马下边去了。”翟让马往前一提，喊了一声：“程阿头，你小心了！”砰，一枪奔着程咬金就来了。程咬金呐，把这大斧子抡起来，照着翟让那脑袋就劈过来了。啊，切西瓜！呜的一下，他大斧子奔着一切，可把翟让吓坏了。翟让没想到，心想：“我这枪扎你，你怎么这斧子劈我呀？这什么招数？”翟让赶紧一撤枪，往起一架。他横枪往上一架的功夫，程咬金这个斧子借着一颗那个劲头，扳不头推不钻，踢牙喊声踢牙，翟让往旁边一闪身，这就有点慌了神了。二马一错蹬的时候，程咬金这功夫精神头也来了，因为他心里边想的是，我这三斧子要赢不了翟让，我们弟兄就上不了瓦岗寨，赢了翟让，这回给我们弟兄就争过脸来了。这大斧子横着一扫，一阵风逃而走，这斧子来得快，翟让就觉得这斧子眼看着就到了耳根台这儿，吓得翟让缩紧藏头，往里那么一低脑袋。今天翟让没穿盔甲，扎金剑袖，就这一斧子把他那扎金就给削掉了。不光说把扎金削掉了，翟让脑袋上挽的是发卷，别着个簪子，把那发卷给削开了，头发削掉了一绺子。这扎金一掉，翟让一害怕，一捂脑袋，脱口喊了一句：“我脑袋！”他以为脑袋掉了呢，其实没掉，他喊了声“我脑袋”，喊出来之后自个儿觉得这话失口，怎么还我脑袋，我已经说出来了。所以翟让的马过去了，

翟让手捂着脑袋，惊魂未定，赶忙说：“好了，我情愿请你们上山。”程咬金端着斧子还问翟让：“还接着比吗？”翟让说：“不用了，领教了。”翟让心想：“还比？再比，弄不好我这脑袋就得掉。”程咬金心里也想：“你不比了，不比正好。再比的话呀，我就这两下子了。”所以程咬金这叫三斧子定马钢。小霸王翟让由打心里边往外服了。翟让心想：“这个人叫程阿丑，不起眼的这么一个名字，居然有这样的武艺呀！那么他那一帮弟兄肯定比这程阿丑还得强啊，那比我翟让不定要高出多少去呢。这回我是碰上高人了，我翟让久居在瓦岗寨里，看来我是井中之蛙，坐井观天，见不了多少天日啊，眼界太窄了。这回我跟这些位得好好的结交结交。”当下小霸王翟让马上就来到了聚义厅内，为了欢迎魏征和程咬金的到来，设宴款待。酒席摆上，在酒席宴前，翟让就向魏征表示了，说：“我呢，情愿与我们两家兵合一处，将打一架，双军合一。下一步我们怎么做，我听您的。”魏征一听，心中非常高兴，觉得自己不虚此行，把事情给办成了。酒宴之上，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翟让就说了。翟让说：“哎呦，这位程阿丑程兄武艺可非同一般呐。”到这个时候，魏征替程咬金说了：“翟主，你知道他是谁吗？他不是程阿丑程兄吗？”“哈哈哈，这程阿丑是他的小名儿。他是故意的给你先报了个小名，他是有大字号的，他姓程名咬金，号叫知节。不用说别的，6月24长野林小孤山劫夺了靠山王杨林48万两一躺黄杠银子的就是他。”啊，翟让一听闹了半天，劫黄杠的人就这位啊。陪着翟让在这喝酒待客的还有他几位副手，翟让向这几位副手就说了：“你们听见没有，我说他把我赢了呢，闹了半天这位是劫黄杠的程达尤金。”程咬金说：“哎，你还知道这名？那我怎么不知道啊，我们这山上有很多探路的喽啰，从山底下把那布告都接上来过，我看见了程达尤金既拿你们，我心里还非常佩服。我说敢把黄杠揭露，这是大手笔，做的大事情。”哎，程咬金说：“是啊，这也是逼得没辙，做了这么一生的买卖。”翟让说：“程兄，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呐，果然是武艺出众啊。”程咬金说：“哪里哪里，咱来喝酒喝酒喝酒。”说着话，酒宴吃喝已毕。这功夫翟让和魏征就商量下一步他们的队伍要上山之后都应该做些什么，都应该准备什么，这里边有很多事情需要在此定夺。大爷魏征那是读书识字，拨古通今，考虑问题非常缜密，看事情看得非常周详的人，所以魏征给翟让一条一条的都安排好了，让翟让去做。然后转过天来，魏征和程咬金两个人就下了瓦岗寨，回转金提关。回到金提关之后，一见了徐茂公，见了秦琼、秦叔宝，一说他们两个人上山此行的经过，大家伙都乐了。“哎呦，说这可程四哥耶，还是您有本事啊，怪不得大哥挑您去呢，看看我们谁去呀，都未必有您这效果。”程咬金说：“得得得，少捧我啊，这回啊，这叫瞎猫碰死耗子，碰上了。我当时合计了，那翟让要说咱们接着再比，房子得腾出来，知道他们有10000多人要上山，得有住的地方，尤其这些人也带有女眷，有家小，有带着母亲来的，有带着妻子孩子来的。那么翟让在这个瓦岗寨里，他也有母亲也有妻子，

0: 让把家眷的房子也得腾出来。同时这几天对自己手下的这些队伍的人员进行思想教育，说那时候叫思想教育吗？不叫思想教育，反正就这意思。翟让跟他们大伙讲，说现在我们跟孤山义军两路合兵，双军合一，今后我们共灭大隋，共图大业，所以到在一起一定要注意和睦，用现在的话说要讲究团结啊。所以翟让跟自己的手下人教育一番，其实魏征、程咬金呢、秦琼啊、徐茂公啊，他们带领着这些弟兄呢，在从金梯关出发之前也讲了一番话，也得让他们注意到山上双方要水乳交融，不要水火不相容。这个功夫魏征和程咬金一到山上，翟让早已经做好准备了，见着这两位之后，马上吩咐手下人是列队下山，锣鼓齐鸣，鞭炮齐响，迎接这支队伍上山。在一种非常热闹的场面之下，就把这孤山起义军这支队伍迎接到瓦岗寨山上。小霸王翟让和自己的几位副手和军师找到了魏征，让魏征把他46友一起找到了聚义厅上。这是首领们在一块儿里开个会啊，上下底下按着级别各有安排，这些个弟兄们到在一起，大家伙非常的高兴，底下设宴让大伙先吃顿饭，这叫团圆饭，双军合一喜宴席。下面都在那吃饭了，聚义厅上也摆上了酒席，46友和小霸王翟让手下的人都坐在了一处，双方各自互相介绍。这头一天应该说是非常热闹，那些家属们呢，早由小霸王斋让安排下了人，让他们都到后宅院，家属们又和家属们见面，老太太跟老太太们住在一起，小媳妇跟小媳妇们住在一起。可是现在这房子是有点紧张，本来宅让这山上这房屋是挺宽敞的，可是突然这人就增加了一倍，就得挤着点住。宅让想了，现盖房来不及，挤着住下之后，下一步咱们接着再盖房。第一天的酒席宴罢，这翟让就把徐茂公、魏征、秦琼等人找到了一起。翟让跟他们一见面，听他们这一介绍，才知道这支队伍里边感情竟是大人物啊。翟让有打心里边就更服了。为什么更服了？这里边竟名人，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大腕儿。倒有谁，那秦琼就是第一流的大腕儿。秦琼、秦叔宝、马彩、黄河两岸检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翟让早就听说过。陆林中，翟让也知道有几位名人，赤法灵官善通善修进，那是全国五路陆林总票霸子。铁面判官尤从尤俊达，那是山东的总头。大刀王玄王君可，那是河北的总头。翟让早就知道。翟让心想，这几位论名声论资格都比我大，哎呀，他们上山呐，我真得对他们是恭恭敬敬的。不过翟让心里边多少也有点不是滋味，怎么呢？翟让就想啊，这么些位都上来了，论声望论名誉都比我高，都比我强，我这个瓦岗寨的大寨主还能待几天呢？包括他手底下那个军师马登云，背地里都跟这翟让嘀咕啊，说寨主啊，您可想好了啊，他们上来之后把咱们都给吞并了。翟让说，事到如今走到这一步了，也只好如此了，咱们走着瞧吧。所以翟让非常着急，两军合一之后谁来当那个首领。翟让当天晚上就把秦琼、徐茂公、魏征找到一起，他主动的提出来说，我们现在已经两军合一了，魏道爷，您上山的时候说的好啊，说我们要建立国家，要建立皇帝，那么我们现在两军合一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做呢？这山上总得有一个首领啊，这首领叫寨主也罢，叫皇帝也罢，叫王子也罢，总得有一个人，及早的确立 省得群龙无首。
1: 魏征看了看徐茂公，其实这两天在金提关里边，魏征和徐茂公早已经沟通过了。魏征说，有关这个事啊，听我三弟徐茂公吧，他怎么说。徐茂公说，翟寨主，您把我们弟兄迎上山来，我们弟兄对您是非常感谢，可以说是感恩戴德。至于说我们两军合一之后谁来当这个首领呢，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翟寨主不知你有何想法。翟让说，我没有什么想法，魏道爷上山之后，我听魏道爷一片金玉良言，顿开茅塞。魏道爷那是腹有良谋，胸怀韬略呀，我翟让自愧不如，所以我愿意听你们的。徐马公说，翟寨主，要按说呢，如果我们两军合一之后，就要当一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我们或者美其名曰做一位绿林英雄。我想这个总首领啊，就不用挑，不用选，也不用说，也不用论，那自然而然就得是您的了。翟让说，哎，不不不不，我翟让和诸位比起来差得多，差得远，不应该是这样。因为这瓦岗寨是您开创的，您又是本地人，在这里您既占天时，又占地利，还占人和。可是我们今天两军合一之后呢，我们不是仅仅要当一位绿林英雄，我们不是在这里边独霸一方就满足了，我们要做的是大事情，我们要推翻大隋，重建社稷。既然这样，就犹如我大哥所说，我们得要建立一个国家，我们得要推举出一个皇帝呀。这要推举皇帝，这个事情你也说了不算，我也说了不算，我们所有的弟兄谁都说了不算。翟让说，那谁说了算呢？徐茂公说，只有天说了算，老天爷让谁当皇帝谁就当皇帝。翟让说，这天说了算，往哪儿找这天家？老天爷让咱划，那就得用拜旗的方式，不用这瓦岗寨三个字。明天呢，您把那个旗先换下来，咱们挑一个吉日良辰，扯上一面新旗，这面旗上面什么都没有，把这面新旗扯起来之后，挑好了日子，到那一天，我们双方的首领全都沐浴更衣，跪在旗下焚香祷告，跪地下磕头。如果哪一个人能把这面大旗一个头磕下去，使这旗迎风招展的话，那么他就当皇帝。翟让一听，这有什么前古的说道吗？徐茂公说，有啊，大旗乃是军中的象征，您知道吗？想当初楚霸王项羽垓下之战出兵之际，旗杆被大风刮断，这就意味着他气数已尽，所以最后乌江自刎。汉刘秀白水村兴兵起义的时候，大旗迎风招展，这就意味着光武即将中兴。所以我们今天只好用拜旗这种方式来看天意呀。我们跪到地下，主告苍天，指点迷津，告诉我们谁能当这皇帝。翟让说，要是跪在那儿，谁磕头，这旗他也不摆呢。徐茂公说，如果要那样的话，翟寨主，那您就是大寨主，我们就跟着您在这当绿林英雄，说明我们这里边没有真龙天子，没有真命之人啊。那要大伙磕，你磕他也迎风招展，那个磕也迎风招展呢。徐茂公说，这个不行，我们就以第一个把这大旗给拜起来的人为首领，别人

0: 就不许再拜了。谁把其先磕的迎风招展，谁就是皇帝。
1: 嗯，这个事倒可以琢磨琢磨。
0: 徐马公是这样，您呐回去跟您手下人商议商议，我们呢也跟我们手下人商议商议，明天咱们再碰头，好不好？翟让说好吧。翟让扭转身走了，回去之后就把自己这些亲信找到一起了。翟让把徐茂公出的这个主意跟大家伙一说，大家伙一听，哎呀，万一要是他们的人一磕头，这大旗要迎风招展呢？翟让说，那就说明他们是真龙天子啊。这个老道他不会给咱们插圈满套糊弄咱们吧？翟让说，事到如今没有别的办法，这就好像当皇上抓阄一样，我们总不至于抓阄吧？啊？我们看天意，看天命啊，我们就得跪地下磕头拜旗。翟让的这个军师马登云就说：“寨主啊，您呐，明天问他，把日子先定下来，哪天行拜旗仪式。”翟让说：“这什么意思？”马登云说：“把日子定好了之后，我们看看这两天的天气，根据这个天气情况。”然后咱们再决定谁先拜谁后拜，这里边说道可多了。您比方说头天晚上刮大风，转过天来早晨起来这风还不停，如果是您先拜，您往那一跪，说不定一阵风把那旗就刮起来了，您那就是皇上了。要让他们先拜，他们就是皇上了。如果是头天晚上没有风，转过天来咱一看，就让他们先拜，他们先拜，拜到您这儿，说不定就来一阵风，把这旗就刮起来了。翟让说：“这是天意呀，我们不能这么想啊。”哎呀，马登云说：“虽说天意，这里边也有文章啊啊。”那好吧，我先问问他们吧。转过天来，翟让马上来找徐茂公和魏征，跟他们一商议，说：“我们同意这样，我们就以拜旗为准。”谁能把大旗拜得迎风招展，谁就做皇帝。可是定哪天呢？徐茂公说：“我推算了一下，得找一个良辰吉日。良辰吉日莫过于九月初九，再过两天就是九月初九了。咱们就在九月九这天，在你的聚义厅外旗杆下面摆上香案，大家跪拜大旗，您看如何？”九月九步步登高的日子，同时这两天也没有阴雨天气，九月九也是晴天。翟让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定九月九。什么时候呢？徐茂公说要拜的话就得上午，子丑寅卯辰巳午未，我们从辰巳午在这三个时辰里边拜大旗。早晨嘛，红日东升，正是向上的气象。好，翟让说，既然如此，那么咱们双方谁先拜谁后拜呢？徐茂公说，翟寨主听您呐，您说谁先拜谁后拜，反正是我觉得是这样，您手下的弟兄和我们手下的弟兄，咱们呢分先后，不要掺和着来。您要说先拜就您先拜，您要说后拜那就您后拜，您想想。翟让说，翟让听到这里，翟让没主意了。翟让心想，九月九他也忘了今天外边刮没刮风，话也说回来了，得两天之后才刮呢，两天之后那天气什么样啊？翟让说，这样吧，那就我后拜，你们先拜怎么样？徐万公说好吧，那就这样吧。商定好了，商定好了，翟让就回去了，跟自个儿这军师马登云还有自己这两个族弟翟文龙翟文虎跟他们就说，说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让他们先拜我后拜。马登云说，您后拜他是辰巳午三个时辰拜，这辰时早晨起来这风会怎么样呢？到了九月初八了，到了九月初八的晚上，

0: 就起了风了。这风一起，军事马登云马上把斋让找来了。斋主啊，这个事儿您得跟他们说去。斋让说：“我说什么？您得跟他们讲，您呢先拜。”翟亮说：“我先拜，我都跟人家说了我后拜，怎么我又先拜了？您听见外边没？起风了。我估算着这个风啊，到明天早晨起来刹不住。您要先拜，您往那一磕头，这风没停，好吧？就依您的说法，明天您先拜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68集。谢文东用英语高喊：“我是谢文东，即使要杀我也应该让我死个明白，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没有人答话，回答他的是几颗冷冰冰的子弹。子弹打在车身上，摩擦出来的火星。他目视着胡同里边残破不堪的汽车，面无表情的就说：“谢先生久违了。”他说的是一口字正腔圆的英语。谢文东一边用手遮挡强光，一边仔细观察来人，只可惜他什么都看不清楚。那个中年黑人微微的抬了一下手，随着咔嚓一声强光消失，也直到这个时候，谢文东他们才看清楚，原来胡同外边停着一辆军用吉普车。再叹了一声，这时候己方在人数、武器、位置等方面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如果只靠自己这边的力量想冲出重围，成功的几率基本为零。现在也只能用小云的办法尽量拖延时间。谢文东深吸了一口气：“阁下是谁？所做的事情未必就是明智的。无论谢先生在安哥拉的影响力有多大，但是你要记住，这里毕竟是安哥拉，一个完全不属于你的国家。请放走我身边的两个朋友。”“哼，对不起谢先生，你的这个要求我恐怕无能为力。上面有命令，凡是涉及人员一概不留。”“放他们俩离开，我可以给你钱。”“这不是钱的问题，你想要多少？”“我说了，不是钱的问题，无论你要多少，我都出得起。”“哼，谢先生，请你不要用钱来收买我，这没有用的。另外，谢先生也不要想拖延时间。我可以说明，你的手下来不了了，这里刚刚已经被封锁，已经被定为军事禁区，任何人都进不来的。”听了这话呀，谢文东和李小云的脸色都变了。想不到对方竟然把事情做得这么绝，而且计划得这么周全。所以说，谢先生，你还是认命吧。说完话，那个中年黑人抬起手来，啪的一声打个响指。接着，吉普车上的探照灯再一次被打开，把谢文东他们乘坐的车辆照得通明。与此同时，十多名黑人汉子也纷纷把手指抠在扳机上准备射击。谢文东、李小云还有金眼儿

心里边都是一颤。对方这么多枪，一起开火射击，自己这三个人绝无生还的可能。李小云干脆就趴到谢文东的怀里，不敢再看了。一声沉闷的枪响，撕裂了场上的沉寂。

0: 威力强大的狙击步枪子弹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穿过障碍物，击中他们的要害。每一次沉闷的枪声响过，总会伴随着保镖痛苦的哀嚎之声。十多名保镖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全部中弹倒地，其中有一部分当场就已经身亡，另有一部分受了重伤，躺在地上直抽搐。那么车里的费尔南多这个时候早就没了往日的威严，这个时候他被吓得汗如雨下，嘴唇哆嗦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伴着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一名身材魁梧的黑衣汉子从街道的左侧缓缓地走了出来，在他手里还拎着一把明晃晃的亮银色手枪。看到敌人出现，一名躺在地上胸腹中弹的保镖挣扎着抓起落在身边的手枪，颤颤巍巍地抬起手来，枪口对准来人，想开枪射击。那个人只是淡淡地瞄了他一眼，随即阴冷的目光又投向费尔南多所坐的轿车。只是他的手臂微微抬起来，甩手就是一枪，那名保镖的心口喷起一团血雾，声都没吭一下，当场就毙命了。眼睁睁看着杀手走过来，车里边负责保护费尔南多的两名保镖再也忍不住，双双推开车门，怒吼着冲下车去，同时抬起枪来，对准快要走到近前的杀手就要开枪射击。他们快，可是来人的速度更快。黑人步伐没有停顿一下，走在路中，只是轻描淡写的挥手甩出两枪，两名保镖的手指已经抠在扳机上，但是再也无力的扳下去。两个人的眉心处同时被子弹打穿，这两名保镖脸上还带着惊骇，身子却已经直挺挺的摔在地上。这个时候费尔南多已经紧张到了极点，豆大的汗珠子顺着他的脸滚落下来。他强作镇静，但语调却是颤巍巍的。他紧张又惊恐地问：你是谁？要干什么？
1: 东里先生，你不认识我了吗？
0: 随着话音，黑衣人弯下腰身，露出一张白皙五官深刻的西方人的面孔。对这个人，费尔南多虽然谈不上熟悉，但也绝对不陌生。他正是谢文东在安哥拉的得力助手杰克。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费尔南多见过他两面，但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伸手指着杰克，惊讶地说：
1: 你不是为谢先生做事的吗？你这是要做什么？
0: 杰克冷冷地哼了一声。随即他一下把腰弯下去，直接进入车里，挨着费尔南多坐下，同时把玩着手中的枪械。费尔南多脸色变了，下意识的向旁边退了退。过了片刻，杰克说：谢先生让我给总理先生带个话，他说总理先生想杀他很难，不过他想取总理先生的性命却很容易。今天发生的事他希望是最后一次，如果还有下一回的话，那么总理先生会死，总理先生身边的很多人也会跟着总理先生一起死。
1: 这
0: 费尔南多

支吾吾说不出话来。这个时候看到满地尸体，这三方人员吓得脸色苍白，急匆匆跑到费尔南多轿车前面。可话到嘴边，他又咽了回去。费尔南多在众人的保护下换了一台车子，回到总理府。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刚刚在桑巴路上伏击了谢文东，而谢文东又给他来了一个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同在桑巴路设下埋伏，杀了他一个措手不及，并把他身边的众多保镖击毙大半。对这些优秀的保镖人员的死，费尔南多并不感觉痛心，但是谢文东势力对他的威胁却是实实在在的，也让费尔南多由衷的感觉到恐惧和压力。谢文东之所以没有让杰克杀掉费尔南多，并不是不想杀他，而是他还没找到一个能够接替费尔南多的合适人选。一旦费尔南多死了以后，由一个与谢文东关系不熟又属强硬派的人来接管安哥拉大权，那对谢文东将更加不利。他不愿意去做一件没把握又充满变数的事情。可以说，这次谢文东和费尔南多相互受袭击的事件内相继受袭，在外人看来，事件当然不简单，这之间肯定有关联。许多分析家都推断，这件事情一定跟赞比亚潜伏在安哥拉的间谍有关系，其目的就是为了搞乱安哥拉的政经两界，好为赞比亚在战争当中抓住反击的机会。外界的分析看似合情合理，而实际上却与事实相差了十万八千里。谢文东没有在安哥拉多加逗留，事隔两天以后，他准备启程回国。临走之前，谢文东找到李小云，说明自己的行程，随后叮嘱他说：“小云，你在安哥拉的处境应该是很安全的，费尔南多的主要目标并不是你，而且东亚银行关系到安哥拉的经济，你又是东亚银行的掌舵人，他也不敢轻易动你。另外，我这边还做了周密的安排，会保证你的安全，不会发生意外。不过，如果你不愿意留在安哥拉，可以直接向我说，我绝对不会勉强你。”李小云在安哥拉生活了这么久，早就已经适应了这边的环境，而且也喜欢上了这里淳朴的民风。只是知道谢文东要回国，他的心里边十分不舍。何况谢文东和费尔南多的关系已经僵化到动刀动枪要置对方于死地的地步，那么在他看来，谢文东再回安哥拉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他依依不舍伤感地说：“你这一走，我们不知得多久才能相见呢。”小云呢，你为什么这么说呀？你和费尔南多的关系已经彻底闹僵了，以后当然会减少来安哥拉的次数了。正因为我和他的关系闹僵了，我以后更得盯紧他，需要经常来安哥拉，不然的话，我担心他会在我背后下刀子，坏我的大事。李小云的精神一振，他不知道谢文东说的大事是什么，不过听谢文东说他要经常回来，这一点倒是让李小云欣喜不已。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72集。李小云听谢文东说要经常回到安克拉，这让李小云欣喜不已。跟李小云道别以后，谢文东回到别墅，找来关峰、杰克、马格义等人，把他离开以后的事情做了一番详细的安排，并吩咐马戈伊盯紧安赞之间的战争。他对战争最终的结果并不关心，不过他却很在乎赞比亚政府的变化。只要乌纳卡洛接管了赞比亚政权，那自己在赞比亚就能赚到惊人的利润。当天晚上，谢文东乘飞机回到中国，一路无话，飞机直达上海，谢文东没做停留。在其他地方，南红门与广西当地势力的关系不好，但是在梧州却是一个例外。余华臣与当地黑帮的关系搞得非常好，平时他还经常举办宴会，邀请各帮的老大前来参加，跟他们称兄道弟，交情莫逆。现在文东会已经打到眼前了，余华臣跟当地黑帮的感情就发挥了作用。当文东会进攻南红门堂口的时候，不仅遭到南红门的强硬抵抗，同时梧州当地的黑帮也纷纷参战，由文东会背后突然杀出来。见形势对己方不利，孟寻没有多坚持，放下脸面，当即下达了撤退命令。文东会败退，南红门本应该乘胜追击，不过其堂主余华臣却太多人员，日后想投降都不可能了。这位余华臣老谋深算，为自己留下了许多退路，可是如此一来，他的顾虑也变得更多了。文东会对梧州堂口的进攻受阻，时隔一天，孟寻立刻又组织了第二次进攻。这一回他特意留下一部分兄弟作为机动人员，预防当地黑帮的偷袭，还真被孟寻算对了。当文东会与南红门激战正酣的时候，当地的黑帮果然又来援助南红门堂口。孟寻留下的机动兄弟顶住当地黑帮进攻，不过交战时间不长，警方又赶到了，无奈之下，孟寻只好再一次选择撤退。两次进攻都是无功而返，孟寻也感到头疼。有当地黑帮的支持，己方想在短时间内拿下南红门的堂口基本上没可能，可是交战时间一长，又势必会把警方引过来，这可真够麻烦的。正当孟寻苦想主意的时候，谢文东回到广西，由南宁坐车来到梧州。梧州位于两广交界处，历史悠久，商业兴隆，城市也繁华，这里的少数民族并不多，大多数都是汉族。得知谢文东到达梧州的消息，孟寻亲自带人去迎接。把谢文东接到目前的落脚点以后，孟寻把谢文东离开之后己方的进展详详细细的讲述了一遍。当他说到梧州的时候，孟寻皱着眉头说，南红门在梧州这里的势力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当地的黑帮非但对南红门的势力没有仇视，反而还尽全力的帮助他们。这些黑帮虽然不厉害，但是却会缠住我们相当一部分的兄弟，使我们在短时间内无法结束争斗。

可是拼杀的时间一拖长，警方又会赶过来，所以吴州这儿啊有点麻烦。谢文东应了一声，接着他含笑点点头，不用着急，事情总会有办法解决的嘛。谢文东对这段时间以来的进展啊已经感到相当满意了，己方的推进速度甚至超过了他的预期。现在南红门在广西仅仅剩下吴州这一个点，看来彻底打垮南红门的时间要大大缩短了。谢文东显得很高兴，小云呐，南红门在吴州的堂主叫什么名字啊？为人怎么样啊？东哥，这个人叫余华臣，以前我没有和他接触过，对这个人不是很了解。那么南红门在这里边有多少人呢？南红门在各地战败以后，一部分逃回了广州，另有一部分当地人向我们投降，那么其余的基本上都逃到了吴州，加上他们本身的人力，人数应该不少。至于具体有多少人，我暂时还没查清楚呢。谢文东揉着下巴沉思起来。由此来看，想打下吴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便是最后强打下来，己方的损失也不会小。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最好的办法是不战而逼迫对方投降。小云呐，你能不能把余华臣这个人约出来？我想跟他谈谈。东哥，你跟他谈什么呀？劝降。周围众人听完以后都是吸了一口气，互相看看，暗暗的摇头。现在己方已经和南红门打成了水火不容之势，对方可能投降吗？再者说了，己方刚到吴州不久，毫无优势而言，而且前面的两场争斗严格的说来是己方败了，在对方占优的情况下，又怎么可能选择投降呢？这时候江森沉吟一声，他说，东哥，这么做恐怕是不妥，找余华臣劝降只怕会……他本想说会自取其辱，不过马上意识到这么说不对劲儿，话到一半他顿住了。谢文东明白他的意思，仰面大笑，既然这个余华臣能跟当地黑帮搞好关系，说明他是个聪明人，他应该明白南北红门一统那是大势所趋，他根本就阻挡不了，如果硬是和我们作对，他只有死路一条。按照谢文东的意思，孟寻安排手下兄弟给南红门的堂口送去一封邀请函，约余华臣出来一聚。接到谢文东的邀请函以后，南红门的堂口里边那是一个一阵的骚动，各个干部们呢都一致的认为文东会肯定没安好心。聚会是假的，想除掉余华臣那才是真的。双方敌对，又在交战当中呢，聚什么会呀？余华臣也明白聚会只是一个借口，不过对方未必是想干掉自己，更有可能是想劝降。

0: 他暗暗的琢磨了好一会儿，决定接受文东辉的邀请，去跟对方见见面，同时啊，也探探文东辉的底细。南红门的干部们听说余华臣想去赴约，去跟对方见见面，他们一个个脸色都变了。而余华臣呢，这一回倒是力排众议，执意前往。文东辉约会的地点是位于南红门堂口不远的一处饭店，其目的啊，也是表明己方没有恶意。余华臣自然明白文东辉的意思，不过他还是多了一个心眼儿，邀请梧州一带跟他关系交好的黑帮老大们共同前往。有这些老大在场，文东辉就算是想谋算他，也会多几分顾虑。等到了约定的时间，余华臣和几名黑帮老大准时到场。文东辉那边的人已经等候多时，但为首的并不是谢文东，而是孟寻。在谢文东看来，由孟寻这个曾经南红门的干部去和余华臣谈判，比自己来谈的效果要好得多。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双方在饭店二楼大厅见面，在战场上面，两边都当对方为不共戴天的仇人，恨不得一下子就置对方于死地。而现在呢，双方都表现得十分客气。得知余华臣已经到了，孟寻亲自迎了出去，碰面以后满脸笑容跟余华臣握手寒暄。这余华臣呢，他就更是老油条了，态度啊比孟寻还热情。如果单从表面来看，谁都会把孟寻和余华臣当成是关系非常好的好朋友。寒暄以后，余华臣还特意向孟寻介绍了跟他一起来的黑帮老大们。孟寻多聪明，一听就明白了，他暗骂一声狡猾，余华臣带来的手下兄弟事不多，但是却拉来这么多的黑帮老大，如果己方要对他不利的话，那肯定会落人口实，会严重影响己方在广西道上的声誉。孟寻虽然在心里暗骂余华臣滑头，不过也不得不暗叹这个人头脑机敏过人。双方之间都打过招呼以后，众人在饭厅里边的餐桌旁边分宾主落座。没等孟寻开口，余华臣反倒是主动的，不明白本是敌对的两个人为什么见面以后没有丝毫的火药味，反而相互夸赞起来。其中一名老大含笑：
2: 我听说孟先生曾经是南红门的人，两位以前是不是认识啊？
0: 闻言，孟寻和余华臣都是一愣，接着齐齐大笑起来。过了片刻以后，孟寻摇头说：在此之前我和余兄并不认识，其实我们只是立场不同，但私下里并无恩怨。在战场上我们各为其主，自然是敌人，不过在战场外呢，也可以做朋友的。孟寻的话让余华臣很是受用，同时心里边也是点头。别看孟寻的外表像个文弱书生，但是性情却不失为一条汉子。余华臣正色说：早就听说孟先生谋略过人，我一直有心想交往，可是梧州偏远，凡事又多，哎呀，想不到这一次见面竟然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嘿嘿，孟寻也是暗叹口气，

他顿了一下，话锋一转：“于兄啊，不知你对目前的形势有什么看法呀？”“目前的形势啊，哎，当然是对我们南轰门不乐观了。”“于兄，南北轰门大一统的趋势啊，不是靠一两个人能阻止的，想必于兄也应该能看明白这一点。早日放弃南轰门，便会早日解脱。希望于兄不要做无谓的抵抗，坚持下去也只是螳臂挡车罢了。”孟寻说的道理，余华臣当然明白，而且他也相信自己在梧州根本就阻挡不住文东会的进攻。不过要他现在就缴械投降，他觉得还不是时候。那么做，要么会步张居峰的后尘，要么便是得不到重用。想要有所作为，甚至能像孟寻那样受到谢文东的重视和重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本事全部施展出来，让谢文东在自己的手里吃些苦头。想完以后，他微微的一笑说：“哎，孟先生所言不错呀，不过我既然已经加入了南轰门，也只能竭尽全力为社团、为向大哥出一份力了。”余兄啊，俗话说得好，良禽择木而栖。余兄既然知道再跟着南轰门走下去就是死路一条，又何必执迷不悟呢？谢先生他是重情重义的人，也非常的看重人才，像余兄这样的人如果能投到谢先生旗下，日后一定会飞黄腾达，大展宏图的。孟寻的一番话让余华臣颇为心动，可是很快他的理智压下了心里的冲动。即便要向谢文东投降，现在也不是最佳的时机呀。他沉吟了一会儿，哎呀，多谢谢先生看得起我，不过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我需要再仔细考虑考虑。好，那我就给余兄一天的考虑时间，你看怎么样啊？那我就一天后给孟先生答复。那好，我就等余兄的消息了。没问题，余华臣答应得很干脆。孟寻和余华臣的这次会面并没有像其他人想象中的那样在剑拔弩张当中进行，从头到尾的气氛都很友好，甚至给人一种错觉，孟寻和余华臣不像对立的敌人，倒更像是许久未见的知己。当余华臣告辞的时候，孟寻又亲自送了出来，在饭店的门外，两个人又是一阵寒暄，才挥手告别。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73集。孟寻和余华臣的这次会面并没有像其他人想象中的那样在剑拔弩张当中进行，从头到尾的气氛都很友好，甚至给人一种错觉，孟寻和余华臣不像是对立的敌人，倒更像是许久未见的知己。当余华臣告辞的时候，孟寻又亲，唉，老狐狸。说完以后，他们两个相视一眼，用眼。

珠转了转。他轻叹口气说，向问天光明磊落，心怀坦荡，而这个人却奸诈狡猾，七窍玲珑，不得向问天待见，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孟寻惊讶地看着谢文东，以前他们俩很少把话题谈到向问天的身上。谢文东对向问天有什么看法，孟寻并不了解，不过由于双方处于敌对，想来评价也不会太好。今天听到谢文东夸赞起向问天来，孟寻觉得十分意外。就是命运的安排吧。余华晨在回堂口的路上，跟他一同坐车的心腹兄弟低声问他，华哥，你真打算向文东会投降啊？兄弟，依你之见呢？哎，我听华哥的，你说要打，我就和文东会死战到底，你要是说要降，我就立刻带下边兄弟归顺文东会。让下面兄弟做好准备，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跟文东会展开一场大战了。那名南红门干部听完他的话一愣，会面的时候余华晨与对方谈得好好的，而且还承诺要一天的时间考虑，怎么才刚刚分手又要做拼杀的准备了呢？看出下面兄弟的疑惑，余华晨笑呵呵地说，我是不会同意向文东会投降的，等一天的时间过了，恼羞成怒的文东会一定会大举来攻，提前做好准备还是很有必要的。南红门干部面带难色，露出了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虽然他嘴上说愿意跟文东会死拼到底，可是真让他去这么做，马上又心生惧意。他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华哥，我看算了，文东会势力大而我们势弱，虽然我们在可能多的表现自己的能力，至于下面的兄弟，在他的眼里只是一堆炮灰，是他表现能力的工具。那名南红门的干部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他好奇地问，那华哥，你准备等到什么时候？至少得等到这场仗打完之后。跟余华晨会面完以后，文东会这边开始按兵不动，等余华晨给出答复。可是一整天过去了，南红门那边始终都是风平浪静，看南红门的堂口根本没有投降的意思，而余华晨也一直没打来电话。孟寻为此心中十分不满，余华晨这个人怎么说话不讲信誉呢？无论你同不同意向自己投降，都应该打个电话知会一声啊。最后还是孟寻先给余华晨打去电话，询问他考虑的怎么样了。接到电话以后，余华晨连忙陪笑，说了一通无关紧要的客气话。不过当孟寻问到他是否愿意归顺文东会的时候，后者的态度立刻就冷淡下来。他说，我既然已经加入红门，必当竭尽全力，忠贞不二，怎能三心二意，反复无常呢？关于投降的话，孟先生以后不要再向我提起了。听完这话以后，孟寻的鼻子差点气歪了。这个余华晨实在是可恶之极，昨天晚上是他自己提出来要考虑考虑的，

0: 今天倒好，反而责怪起自己来了。他强压怒火说：愚兄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只能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了。贵邦的实力虽然强盛，不过那能吓得住别人，但是吓我，哼哼，还差一点。孟寻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没有再多说什么，直接挂断电话。收起手机以后，他忍不住怒骂一声可恶。随后他找到谢文东，把自己跟余花尘的通话大致讲了一遍。谢文东听了以后也很生气，面对反复无常的人，谁的心情都好不了。琢磨了一会儿，谢文东又问孟寻：小寻，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做？东哥，以我之见，今天晚上就对南红门的堂口下手，即使强攻不下来，也要给他个下马威。谢文东点点头，可随后又摇了摇头。他心里面虽然很气愤，不过却比孟寻冷静。余花尘的态度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必定是有所依仗。如果现在强攻过去，只怕未必会占到便宜。想完以后，他委婉地说：小寻，我们是不是等等再去进攻？孟寻很聪明，听谢文东这么一说，也就明白了他的顾虑。他深吸口气，尽量让心里的怒火平息下来，然后冷静地寻思一会儿。东哥，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南红门不可能在堂口附近设下埋伏，也不大可能再来新的援军。我们强攻过去应该是没问题的。好吧，小寻呢，这次进攻仍然由你来主导，不过我需要带200兄弟给你做接应。接应？万一你强攻不下，撤退的时候遭到南红门的追击，我可以带兄弟们接应你啊，顺便给你垫后啊。我看东哥想多了。哎呀，前面我已经进攻过南红门堂口2次了，可都是无功而返，撤退的也很仓促。可是2次南红门都没有追杀出来，说明他们也是心存顾虑，能过半。谢文东带着方天画、田启以及200兄弟留在原地不走了，孟寻则带领文东会的主力兄弟没有停留，继续向南红门堂口进发。很快，孟寻他们就到了南红门堂口近前。看得出来，南红门对文东会的进攻也是做了准备，上下人员严阵以待。双方碰面之后，都无二话，当场就厮杀到了一处。余华臣临阵指挥的本事确实很不错，面对文东会凶猛的进攻，南红门人员沉着应对，丝毫没显得混乱。交战时间不长，堂口外面的南红门帮众放弃与文东会混战，开始缓缓后撤，退回到堂口里面。见对方又用起了龟缩防守的策略，孟寻下令全力猛攻，务必要把对方的堂口冲出一个缺口。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个时候，双方都使出了全力，在人数相当的情况下，文东会战斗力强，而南红门占有地利的优势，双方各有所长，打的也是势均力敌。这样的争斗最为艰苦，处于交战中。

0: 心处的人员，不时有浑身是血的伤者被同伴背下来。正在双方激战正酣的时候，梧州当地黑帮的援军又来了。这些小混混们的战斗力是不强，但是在双方实力相当的情况下，他们突然出现也足以改变场上的局势。孟寻早就算到本地黑帮会来帮忙，已经做了相应的准备。小混混们刚一出现，一旁带令的楚伯在孟寻的示意下带着一对兄弟就迎了过去。楚伯带领的人手不多，只有30来号，但都是在望月阁受过训的文东会精锐。双方刚一接触，小混混们就被放倒10多个人。见对方异常的凶狠，这些小混混大呼小叫的喊着，可一个个只是叫的厉害，真正上前拼命的却没几个。随着混混们加入争斗，场上的局面就更加混乱了。堂口的门口处于交战当中，外边也打得热火朝天。指挥作战的孟寻眉头拧成个疙瘩，赶来支援的小混混们倒是不足为虑，不过南红门顽强的防守却让人感到头疼。己方这么多人，却死活打不进去对方堂口，反而损兵折将，损失惨重。文东会这边感到困难，南红门那边就更不轻松了。面对文东会犹如潮水般的攻击，南红门伤员更多，留在战场上的人也几乎都麻木了，只是在咬着牙坚持着。仗打到这种程度，老奸巨猾的余华臣也是一个劲儿的擦冷汗。他不时招呼身边的兄弟前压，绝不能放过一个文东会的人突破进来。他正指挥着，忽然堂口大门处一片混乱。余华臣举目一瞧，只见堂口正门多出一个彪形大汉。这个人2米开外的身高，皮肤黝黑，站在人群当中如同一座能移动的小山。只是远远的看着，余华臣就已经感到丝丝凉意。他忙拉过一名心腹手下，就问他这个人是谁。南红门的干部顺着余华臣手指的方向望了望，看身材，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格桑。余华臣暗暗吸口凉气，他没见过格桑，可是却听过不少关于他的战绩，知道这个人凶猛过人，常人难以匹敌。随着格桑的参战，堵在堂口大门处的南红门帮众一片混乱。格桑手里并没有武器，但是两只碗口大小的拳头却比任何的武器都犀利。随着他双拳挥舞，周围总会传来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以及骨头折断的脆响声。
1: 快想办法把格桑顶住，绝不能让他冲进来，快。哎，是华哥。
0: 几名心腹兄弟齐齐答应一声，带着留守在堂口大厅的数十名南红门帮众就冲了过去。知道格桑骁勇善战，身手过人，这些人到场以后并不与格桑缠斗，而是一拥而上，又是搂脖子又是抱腰，想把格桑硬挤出去。格桑凭借自身力气大，倒也不怕，只听他猛然大吼一声，几名汉子非但没有把他推动，反而被他顶撞得连连后退。周围人员见状，又冲上来10多个人顶住格桑。近20号人跟格桑一较劲儿，就算他力气再大也承受不了。格 格桑庞大的身躯被对方拥挤得连连后退，时间不长，已经彻底被推出堂口大门。看格桑被对方推出来，周围文东会众人齐齐冲上前来帮忙，双方的帮众你拥我推，挤成了一团。外面的人还好一点，可是苦了里面的人了。里面的人员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在前后的压力下快被挤成肉饼了。他们一个个憋得脖子通红，叫骂连连。格桑不仅受到对方的特殊照顾，而且在拥挤的过程当中还挨了两暗刀，好在空间有限，对方也施展不开，只是伤了格桑的皮肉，并没有危及到要害。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心事重重，勾起了往事，结果精神恍惚，吃喝不下，也没心练功了。他这些师兄弟也发现了，不过呢，没人问他。后来海静大师也发现了。这天晚上，海静把窦尔敦叫到身旁，徒儿，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想着要报仇雪恨？
3: 哟，
2: 窦尔敦一愣，心说我老师真是神仙呐，我心里想的事儿他怎么能知道呢？师父，您算说对了，我的确要着急下山报仇。师父，旁人不知道，您老知道的是一清二楚。15年前，窦家庄惨遭横祸，我爹战死在庄外，我娘遭了清兵的毒手，我哥我妹子到现在下落不明，有多少父老乡亲死在清兵的屠刀之下，此仇此恨我焉有不报之理呀！无奈自从您收留了我，来到五台山文殊院，师父对我照顾。

0: 落法为僧啊，还是怎么的？我当时向他们交代的清楚，我说你与亲福无缘，与洪福有份，迟早要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因此不宜落法为僧。你看看咱们文殊院哪个人都剃了头了，唯独没给你剃头，为师早安下这个心了。既然你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为师是绝不阻拦呐。你提的这个事儿，为师有几句心腹话也得向你交代明白，师父请讲。孩子，报仇可不那么容易，也不那么简单呐、啊，因为你的仇人不是张三李四，不是某个人，而是清朝廷啊，是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为师纵观这些年的变化，发现明朝是彻底的完了，什么反清复明都是痴心妄想。数年前你还记得吗？人们把希望寄托到南明的什么贵王、鲁王等等等，结果全完了。现在看一看清朝的江山逐步稳定，也巩固的差不多了，八旗劲旅那也不是好惹的，而且清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让老百姓心服口服。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下山报仇又谈何容易啊。但是人各有志，我也不阻拦，切记下山之后要依靠大家。有那么句话叫众人捧柴火焰高啊，就剩下你孤家寡人孤掌难鸣，势必飞蛾奔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窦尔敦多聪明，能不懂吗？老师说的话语虽然不多，但是点中了要害。老师说的都是至理名言呐。窦尔敦点了点头，师父放心，弟子牢记不忘。只要给我的父母报了仇，给乡亲们报了仇，哪怕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要不是遇上师父，15年前为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我也豁出去了。海静大师一看窦尔敦决心已定，就不往下说了，但是他话锋一转，面带严肃，弥陀佛，尔敦呐、啊，并非为师出尔反尔，我允许你下山不假，但是你能不能离开五台山文殊院还在两说。哎，窦尔敦就一愣啊，他不明白老师这话是什么含义。师父，能不能您把话说得更清楚一些？孩子，咱们文殊院有个规定，不管是任何人想要离开文殊院，经我允许之后还要闯罗汉堂。窦尔敦一听愣住了，心说文殊院还有这种规定，从前没听说过呀，老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他就问师父，这罗汉堂是怎么个闯法的？
1: 不必多问，到时候你就清楚了。天气不早，休息去吧，切记养精蓄锐，攒足了精神，明日为师就领你去闯罗汉堂。
0: 是。窦尔敦知道老师的脾气，多一句话也不敢说了，转身回到自己屋里。哎呀，到了屋里说什么他也睡不着了。心潮澎湃，

绪万千，一会儿想过去的事，一会儿想眼前的事，又想到罗汉堂的事。看老师那严肃的表情，这罗汉堂不是那么好闯的。我竟在罗汉堂练功了，没发现有什么奥秘，他怎么个闯法呢？哎呀，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觉着在屋里太憋得慌，他就到了院了，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溜了那么一会儿，他突然听见脚步的声音，抬头一看，眼前灯光一闪，原来大师兄了尘带着四个小和尚寻更下夜来了。了尘进院一看，窦尔敦没睡呢，赶紧迈步过来，师弟，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啊，哎，没睡呢，我睡不着。了尘一乐，我兄弟，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最近我发现你精神恍惚，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往那儿一坐，两眼发直。练功的时候你也心不在焉，能不能跟哥哥说说呀？窦尔敦呢，巴不得的找个知心人呢。师兄啊，我真想跟你说说，您能不能腾出身子来听我讲讲？行啊。了尘一转身，把四个小和尚打发走了，跟着窦尔敦进了屋，反手把门关好，哥俩对面坐下。了尘就说，兄弟，这回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吧。窦尔敦呢也没隐瞒，把家里的事情一五一十，感情特殊的好。你又要离开这儿了，我呀就破一回例吧。这个闯罗汉堂这事儿可不简单呐。这个在没说之前呢，我先给你讲讲罗汉堂是怎么回事儿。数年前吧，也就是说咱师爷还在世的时候，这老头心特别灵。他曾经到国外去过，学过什么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反正我也说不清吧，就是那些外国人呢摆了那些东西他都学会了。回到五台山文殊院之后呢，他天天画图，天天琢磨，整了不少铁条、铁板、藤子、珠子。那时候啊我已经来了，但是我不知道他干什么，也不敢问。天天在罗汉堂周围他转悠，嘿，数年之后果然成功了。他制造了18个假人，说是假人，穿上衣服往那儿一站，有眉毛，有眼睛，有鼻子，有嘴，有四肢，嘿，跟活人是一般不二，他就是不会说话。另外也不知道怎么鼓的，这18个假人都会武艺，举手投足非常标准，都会36路达摩式，练的妙极了。咱就这么说吧，他这个假人是机器，所以呢他发招格外的快呀，不是真人能比得了的。也不知道怎么鼓的他都会。后来呢咱师爷又修了罗汉堂，可修的一半上师爷就死了，由师父来继承。咱师父必定想要下山得必闯罗汉堂，我跟你二师兄了敬啊提出要求来了。结果怎么样啊？

假人揍的是鼻青脸肿啊。有一次我这腿好像没被踢折了，趴了仨多月都没下来地。到那之后我们也就死了心了。听老师说呢，这是检验文殊院和尚最高标准，要过不了罗汉堂，说明他的武艺没学精，就不允许离开这儿。现在我也泄了气了，我再也不敢提这个事儿了。兄弟，你要闯罗汉堂可千万得留神呐。当然了，论你的武艺超过我们弟兄，但是我心里还是没底呀。啊，这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希望你好自为之啊。哎，我还有事儿，我先告退了。了尘呢也不敢详细说，他怕来人听见老师责怪，所以匆匆忙忙离开跨院。窦尔敦一个人呆呆的又坐了一会儿，觉着又疑惑又感觉奇特。这个假人他毕竟是假人，他怎么比得了真人呢？我就不相信我不是他的对手。哼，明天咱就试试。窦尔敦打定主意躺到床上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就觉着一眨没眼的功夫天哪亮了。窦尔敦急忙下了地，到了外间屋梳洗一毕，把衣服穿好，又到餐厅吃了点饭。那位说那阵有餐厅，哎，咱这么说您听得清楚，就到吃饭那屋吧。吃了几个馒头，喝了两碗粥，饱餐了战饭。刚吃完来个小和尚，哎，三当家的，哎，老大。海静大师看了看他，尔敦呐，昨天休息的怎么样啊？师傅，我睡得可香呢。哼，胡说，你看看你的眼睛充满了血丝，面容暗淡，大概没睡好觉吧。如果没休息好，最好改日再闯罗汉堂不迟。不，师傅，我睡得可香呢，他我就是这个气色。海静一看窦尔敦心里的特着急，也就不便竹拦了。好吧，既然为师叫你闯罗汉堂，就不能更改，你要做好准备。了尘把门户开放。是。了尘手里拎着一串钥匙，把罗汉堂的大门打开了。原来窦尔敦呢经常在这儿练功，没感觉怎么地，今儿就感觉着非常神秘。顺着门往里一看，嚯，这18个假人全出来了，面对面全都站好了。哎，真跟真人一般不二。哎，有的严肃，有的面带笑容，有的好像凶神恶煞，个儿都一般高，穿的是灰布僧衣，就有一个手里拿着家伙的，其他的都是持手空拳。窦尔敦看罢之后转身问师傅，老师，我什么时候闯罗汉堂？那就看你的了，做好准备，马上就动作吧。哎，窦尔敦把长大的衣服捆掉，把发髻拢好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又站到那儿平了平气，定了定神。了尘说话，老三呐，别紧张啊，这个是假人，你跟平时一样，只有不紧张才能发挥的正常。是，我知道。

0: 人啊，对窦尔敦都不错。了尘说完了，了静过来又嘱咐半天，窦尔敦点头。海静说：“可以了，你就开始动作吧。”
1: 哎，
0: 窦尔敦迈步进了罗汉堂，那爷儿仨站在门口看着。窦尔敦没鄙视过呀，心里没底。一看对面站着个罗汉，那个头跟自己差不多，面带严肃，双掌合十，那眼睛还眯缝着。哦，要想过去非转过他去不可，但这地方摆着，当不当正不正，还真就转不过去。窦尔敦心里想着，迈步往前走，离这假和尚不远了，就觉着脚底下踩了什么东西了，耳轮中就听见嘎巴这么一声，把窦尔敦吓了一跳，闹了半天把消息儿踩动了，就好像那开关差不多少。就见对面这个假和尚抡起双掌，呜，奔着窦尔敦花盖穴就拍来了，动作之快出乎人的意料啊！窦尔敦一看不好，赶紧往下一哈腰，双掌走空。还没等窦尔敦站起来呢，就见这假和尚双掌一合，手心朝下，手背朝天，奔窦尔敦这脑袋就拍下来了。那掌心可都是铁的，那要拍上吃得消吗？窦尔敦一看不好，一拨了脑袋把双掌躲开，哪知道这个假人单臂一横，使了一招叫凤凰单展翅，奔窦尔敦的软肋就击来。窦尔敦赶紧吐气吸胸，使了个千斤坠儿，噌！跳，明天再比也不为迟晚。说着转身要走，窦尔敦那能干吗？紧走两步，把老师拦住了。师傅，你怎么不让我比了？我觉着没什么。我看你精神不太集中。方才多危险呢、啊！要不是仗着你功底扎实，你就受了伤了。我看不比也罢。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上回书正说到窦尔敦闯罗汉堂。由于自己心里没底，所以呢，海静大师让他停止了。窦尔敦怎么要求，老师也不答应。因为什么呢？要对徒弟负责，这不是说着玩的。一招不慎，被这假人给拍上就够呛。所以呢，海静大师把脸沉起来了，不行就是不行，明日再比吧。说着话拂袖而去。了尘跟了静过来劝，师弟呀，听师傅的，老师是担心呐，不放心你，你的确也没休息好，明儿再说吧。说着把消息关了，把罗汉堂锁上。窦尔敦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到回到屋里头，一头扎到床上，心里不是滋味，反来覆去想这经过。后来他一琢磨呀，老师的确是一片好心啊，这是对自己负责呀。看看自己的表现也真不怎么样，要不是躲闪的快的，就被拍到那儿去了。这头一个都这么难，后边还有十七个呢，那是说着玩呢吗？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

0: 气呢？道尔敦呢，自己恨自己，咬牙切齿，往自己大腿上咣咣还捶了两拳。后来迷迷糊糊他睡着了，哎，这觉睡得可真香，一直睡到日色平息他才起来，洗了把脸精神精神，到院里活动活动筋骨，这思想又飞到罗汉堂，琢磨着那假罗汉那一招一式是怎么使的，自己是怎么躲的，下一招会能怎么样。他明白这假人使的是36路达摩式，自己在庙上呢学过何止百次，这招是非常熟，无奈就是假人发招太快，真要是闯过罗汉堂，那说明自己的武功又提高了一大块。虽然危险，但这是天大的好事，也是难得的机会。吃过了晚饭，了尘了净，师兄弟都来了，陪着道尔敦谈了一会儿心，话题自然转到罗汉堂上，哥俩提示让窦尔敦呢千万多加谨慎，而且心情要放松，也不要过于的紧张，这样才能发挥的得体。到了定更天，这师兄弟走了，窦尔敦一想啊，得睡好觉，不睡好觉啊这玩意儿不行，这样哎，这个人呢贵在能控制自己。窦尔敦说睡，什么都不想了，倒头便睡，时间不大真就睡着了。这一觉啊直睡到第二天黎明，窦尔敦起来觉着身上挺轻松，他睡足了觉了，他就精力充沛，像充电似的充满了，吃罢了早饭精神头倍儿足。小和尚来送信儿，说老当家的吩咐下来叫你赶奔罗汉堂。窦尔敦心说老师起得真早啊，什么时候去的？急冲冲来到山沟里，进了罗汉堂的院，一看两位师兄了尘了净，陪着老师在这坐着呢。窦尔敦过来见礼，海静大师打量窦尔敦，昨天晚上休息的不错吧师父，我这觉睡得可香了。这件事你瞒不了我呀，看你体力精力都十分的旺盛，闯罗汉堂不成问题，做好准备开门。书说简短，罗汉堂的门开了，窦尔敦短衣襟小打扮也准备好了，因为昨儿个他闯过一回，心里有底了。放眼望了一看，18名假罗汉各按班次都站好了，昨天跟自己交手那罗汉依然站到原地，双掌合十，眼睛似睁非睁。师父我都准备好了，开始吧。哎，撑！窦尔敦跟虎一样一个箭步窜进罗汉堂，海静大师啊注目观瞧着，了尘了净也是提心吊胆。且说窦尔敦身子正好落到那个假和尚近前，再看那个假和尚纹丝不动，因为脚底下没碰着消气儿。窦尔敦试探着又往前挪了两步，就觉着脚底下嘎嘣一响，他就做好了准备了。果不出所料，就见这假人双臂抡开，使了个双撞掌，猛击窦尔敦的花盖穴。窦尔敦身子往旁边一闪，把双掌躲空。 就见这假人双掌一翻，手心朝下，手背朝上，奔窦尔敦顶梁便击。窦尔敦一拨了脑袋，把双掌躲开，紧跟着假人使了一招凤凰单展翅，唰，猛击窦尔敦的软肋。窦尔敦往下使了个大俯身，又把这一掌躲开。这了尘呢，在外边就喊：“师弟，不必光躲，你可以还招。他身上也有穴道，击中要害，照样失灵，跟打的真人身上差不多少，不必光躲呀。”哦，这一提示，窦尔敦明白了，光躲不行，我也得打他。光被动不行，得采取主动进攻。想到这儿，他跟这假人就斗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也就是十五六个回合，窦尔敦使了个黑虎掏心，这一拳正好击中假人的心口，啪，打得实实在在。就见那假和尚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扑通倒地。你这边研究的合理不？击中要害他就失灵，就像那人受了伤一样，就动不了了。海静大师看了看，不住的点头，心说罢了，这孩子是真有出息，这几手玩的真漂亮。了尘了净乐得直蹦，师弟你真行，加油，别泄气。再看窦尔敦，廖威定了定神，迈步接着往里走，抬头一看呢，有俩假人站在面前，这俩假人都笑呵呵的，看那意思迎接远方的来客。你想从中间穿过不可能，绕过去也绕不过去，是非交手不可呀。窦尔敦试探着往前走啊走啊，脚底嘎巴一声，假人开始活动了。左边这个假人抡起巴掌猛击窦尔敦的太阳穴，右边那个假人抬起一脚猛扣窦尔敦的小腹，让你首尾难顾啊。窦尔敦赶紧往前一窜，跳出五尺开外，两个假人全都落空了。窦尔敦转身回来，左手这个假人抡起巴掌削窦尔敦脑门子，窦尔敦扬巴掌往上一架，开，真人碰假人咔吧这一声，把窦尔敦震的是膀臂发麻呀。心说话，这假人这胳膊用什么做的，是钢的，是铁的，是铜的，怎么这么硬啊？与此同时，那个假人跳到窦尔敦身后掐窦尔敦的脖子，窦尔敦往下一俯身，假人没掐着，窦尔敦使了个黄龙倒转身飞起一脚猛扣假人的肚子，咔，一脚就给蹬上了。就听见硝黄一响，扑通，假人倒地再也不动了。那个假人从后面扑上来了，探长掏窦尔敦的后心，窦尔敦依然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唰，转到假人身后飞起一脚，正蹬着假人后腰上，这脚用力过猛，咔吧这一声，假人倒地再也不起来了。 海静大师看罢点点头，
1: 嗯，
0: 打得好，打得好啊。了尘了净鼓掌，老三师弟你真行啊，喘喘气儿，接茬来。窦尔敦把衣服整理整理，一摸呀冒了汗了，正是他紧张啊，掏出手绢来把脑门子的汗擦一擦，刚想接茬比试，海静大师从外边说话了：“尔敦，住手！师父有事吗？你出来。”窦尔敦不知道什么事儿啊，迈步来到罗汉堂外：“师父有什么吩咐？”今天到此结束吧，明日再比不迟。我师父，我都攒足了劲儿了，为什么非要等到明天呢？听我的话，今日结束，明日再比。了尘，把消息死住，门户关闭。说着话一转身走了。哎呦，窦尔敦心说：“我老师这人真古怪，这怎么回事呢？”这是了尘过来了：“师弟呀、啊，你不理解老师的心呐、啊。老师的意思，见了你见好就收，看着你不错，挺满意，怕你前紧后松啊，叫你回去歇着呢。”你要提高警惕，千万别掉以轻心呐、啊！我明白。简短接说，你心倍增，心说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看那意思，老师再也没有理由阻拦了。我要一鼓作气闯过罗汉堂。等到这一看，师傅在这等着呢。老师面带笑容，两位师兄也是笑逐颜开，四个人的心情都挺舒畅，门早打开了。窦尔敦往里头一看，呀，昨天被打倒的假人都修复了，依然站到原位。一人四个说了几句话之后，海静大师就说：“尔敦呐、啊，今天觉得怎么样啊？”“师傅，没问题。”“好。”“为师相信你，祝你马到成功。开始闯罗汉堂吧。”“
1: 是。”
0: 再跟窦尔敦呢、啊，真是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相似，大步流星走进罗汉堂，三下五除二，噼里啪嚓，噼里啪嚓，就打倒仨。为什么呢？昨天都比过了，他心里有底。那个假人跟真人就是不一样，就是那几招来回使用，使完了也就没什么新招了，所以窦尔敦没费吹灰之力打倒三位，后头还有十五个呢。迈步往前走一看，呵，这俩假人可够吓人的，一个个面目狰狞，呲牙咧嘴。再看这两位拉的那个架势跟别的都不一样，看得清清楚楚，他们那手上都带着铁钩，掌心都是铁柄，要将那铁钩给勾上，皮开肉绽呐！啊，窦尔敦看明白了，这俩和尚拉的这个架势都是螳螂式，可我们家就学这个的。窦尔敦心里有底呀、啊，我是行家里手啊，这玩意儿能唬得住我吗？一伸手果然不假，这俩假人都是十六路螳螂式，跟窦尔敦所学正好吻合。窦尔敦心里头有底，打起来运用自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两掌击倒两个假人，海静大师再把他喊了一声：“好， 尔敦呐，急需努力。

0: 咱就这么说吧，窦尔敦越战越勇，信心越来越足，一鼓作气打倒了17个，还剩下最后一个。不过呢，到了现在这窦尔敦呢，精疲力尽，挥汗如雨，往那一蹲，就觉着头重脚轻，有点恶心呐，半天没起来。其实这并不奇怪呀，人呢，他是肉人，毕竟体力有限，到了一定的程度，他没劲儿了，这消耗的体力也太大了。也慢说窦尔敦一个人斗17个假人，您看过那拳击，那一场比赛也就是3分钟。再看那拳手陈拎住壶水进来了，师弟啊，别着急，加点水。嘿，掉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身上穿着灰布僧衣，紫色披露褂，腰里杀着袋子，就唯独他手里拎着军器，拎着一条方便连环铲，是锃明刷亮。哦，这带家伙的，可窦尔敦持手空拳，没有家伙。窦尔敦就稍微愣了那么一下，海静大师在外头喊：尔敦呐，是不是需要武器呀？我把你的3节棍准备好了，是不是给你送到里边了？
1: 不，师傅，用不着。
0: 我打算空手夺军刃，我试一试。老和尚一听，心里暗笑，心说窦尔敦真倔强，这样的孩子才有出息呢。不用送就不送吧，那你可留神，弟子知道。窦尔敦攒足了精神，活动活动四肢，试探着往前走。因为对面这个假人手里拿着家伙呢，不得不格外留神。脚底下一碰这消息，嘎巴一声。再看这假人，真像虎一样，抡起方便连环铲，搂头灌顶就砸。兵刃带着风声，窦尔敦上步闪身，把大铲躲开了，探虎腕，嘿，要空手夺大铲。还没等搭在铲杆上，就见那假人更灵巧，铲头一落，铲转上来了，是个大月牙，哎，猛击窦尔敦的前心，那要给击上就得透膛啊。窦尔敦赶紧改变路数，跨步闪身，一甩脸，哎，唰，扎空了。紧跟着这假人使了一招拦腰锁玉带，这大铲平着奔窦尔敦软肋就拍来了。窦尔敦一看不好，腾身而起，双脚刚沾地，哎，大铲又回来了。了尘了净和海静大师是大吃一惊。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三闯罗汉堂，历尽艰辛和风险，终于到了最后这一关，打斗的是相当激烈。海静长老、了尘了净三个人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真替窦尔敦捏着一把汗呢。一招不慎就身败名裂，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爷仨正想着，突然就听见咔吧一声，把爷仨吓得一不灵脑袋。仔细观看，闹了半天，窦尔敦用勾挂连环腿倒踢紫金棺，这一招决意把假人踢倒，再也起不来了。哎呦，这爷仨一看呢、啊，长出了一口气呀、啊，赶紧跑进罗汉堂。了尘和了静一个拉着窦尔敦的手，一个猛拍他的肩头，不知道怎么祝贺好了。了尘情真意切呀、啊，恭喜师弟，贺喜师弟，你实现了我们多年未实现的夙愿，也为我们文殊院增光添彩，真是了不起呀！弥陀佛，我佛慈悲。窦尔敦笑了，师兄啊，您说的是不是有些过分了？有道是学无止境，我还差得远呢。海静大师在旁边听了，点了点头，心里头更喜欢尔敦了。俗话说，谦受益，满招损，谦虚谨慎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呀。窦尔敦呢，非常感谢师父和两位师兄，说了几句客气话，这爷儿四个说说笑笑走出罗汉堂的后门，然后呢赶奔文殊院方丈室。等进了屋之后，各就各位，早有小和尚送来茶点。海静见徒弟情真意切，也受了感动了。孩儿啊，你的心意为师心领了，今后来日方长，咱们后会有期吧。海静说到这儿呢，知道窦尔敦这半天的时光耗尽了精力，所以啊不能再往下说了，让膳房准备了一些好的饭菜，让窦尔敦吃喝完了赶紧回去休息。窦尔敦这阵心里非常舒畅，吃着也特别香，是虎咽狼吞呢、啊，吃了个酒足饭饱，然后跟师父告辞回屋歇着。这回窦尔敦呢、啊、心里特轻松，倒头便睡，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可以说15年来这第一次睡了个香觉，一直睡到日落西山他才醒了。窦尔敦洗了洗脸，正要去用斋饭，师兄了静笑着走进来了。师弟啊，今晚咱们师父吩咐让厨房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快跟我走吧，这回给你解解馋。窦尔敦这心里啊觉着很过意不去，心说我立了什么功了，老师干嘛这么款待我呀。那么说着他们直接赶奔善堂。到了这块儿，大师早已等候多时了，爷儿四个坐好了，往桌上一看，比往日丰盛多了，但是咱可说清楚了，丰盛也就多加了几样素菜，这里是严禁动荤腥的，出家人嘛，别看这素菜多搁香油，多搁味素，哎，格外的香甜。他们边吃边谈，海静长老看了看窦尔敦，哎，孩子，有那么句话叫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呐、啊。但愿你此番下山狂夫正义，除暴安良，做一个光明磊落的英雄好汉，方不负为师一片苦心呐、啊。窦尔敦欠身答道：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徒儿绝不忘师父收养之恩，受益之德，师父的谆谆教导徒儿已铭记在心，下山后一定秉公

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扶困济危，为咱们文殊院，也为师父您增光添彩。若口不应心，天诛地灭。这个海静啊，知道窦尔敦的秉性，这小伙子刚直不阿，正气凛然，见义勇为，万难不屈，他就喜欢他这个性格。但是呢，作为师父还是有点放心不下。尔敦呐，要说起你的武艺非同寻常，这个为师心里有数，一般的人绝不是你的对手。但是别忘了，强中还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武林界的高人辈出，实在是叫人可怕呀。将来你到了江湖上，要遇上这样几个人，你要格外多加提防。是，请问师父，都是哪几个人呢？这头一个就是老匹夫圣婴圣子川。你听说这个人了吗？师父，我早就听说过。是啊，圣婴武艺超群，自成一派呀。他善使一口鱼鳞紫金刀，尤其他们家传授的八卦万圣金刀堪称一绝。此人还善用暗器，三只金镖甩头一指，百发百中，是神鬼皆惊。不过这个人一向维护朝廷，为官府做事，独霸武林，跟你是水火不容。如果今后相遇，免不了有一场生死决斗，你要严加提防，切不可掉以轻心。了尘在旁边一听，不以为然，心说话，那圣婴算个什么东西，他是个老朽了，还值当这么注意吗？这个了尘也是个直肠子人，心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师父，我看您那不必多虑，依我之见，圣婴算个什么东西，他绝不是我师弟的对手。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想想他多大年纪了，年事已高，走一步掉一块，筋骨不活，气血两亏，怎么能跟血气方刚我这位师弟相比？单凭这一点他就得甘拜下风，我看没什么了不起。海静当时把脸就沉起来，此言差矣，别忘了姜是老的辣，武坛上百岁猛将何止数人，古稀之年的人未必会败在青年人的手下。为师是九十多岁的人了，难道就是废物了不成吗？了尘呢，知道自己说错了，哎呀，顿时弄了个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啊！哎，师傅，您别生气呀、啊，我说这话没旁的意思。那圣婴怎么能跟师傅您相提并论呢？您说是吗？嘿嘿嘿嘿，你们三个听着，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呀。对我们的敌手，绝不可以估计过高，长他的锐气。但也不能估计的过低，马匹大意，你们说是吗？是是是，老师说的对。另外除了圣婴之外，还要注意他的大弟子黄三太。黄三太这个人我很清楚，他完全继承了圣婴的技艺啊。据我所知，黄三太有些功夫超过了圣婴，他原来就是实际的掌门人，现在也接管了上三门。另外黄三太手下亲门尽致星罗棋布，像什么大头鬼王夏侯伤员、飞天玉虎蒋不方、海底捞月叶成龙、鱼眼高恒、一粒撒金钱胡景春、
欧阳天左、欧阳天右等等等，都是威震武林的人物，他们都是圣婴和黄三太的帮凶。今后你要遇上他们，可多加留神。如果碰着一个，就好像捅了马蜂窝，你懂了吗？窦尔敦不住地点头，弟子记下了。还有一个磨山老母，姓毕呀，叫毕凤莲。这个女人非同一般呐。毕凤莲不仅武艺高超，而且心胸狭窄，一狠心毒，手还非常黑，杀人不眨眼的一个女魔头。但有时候呢，心肠还挺热，所以遇上她之后，你要格外留神。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了镜啊，嗓子眼儿也刺痒了。弥陀佛，师弟啊，我也敬言。俗话说嘛，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切不可单枪匹马的干呐。希望你广交天下有识之士。不是有句话说叫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吗？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单枪匹马你是耍不开的，手大捂不过天来，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师傅，你说对吗？了镜所言极是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咱们门户也有几位高人，都是我的挚友和师兄弟。今后你在江湖上如果有什么灾祸，或者遇上什么困难，这帮人肯定大力相助，保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是吗？窦尔敦一听非常感兴趣，竖起耳朵注意听着。海静大师接着说，这头一位就是我的亲师兄，你的亲师伯，此人自幼出家，在昆仑山大雷音寺，他的法号叫空空，有个绰号叫威震西方昆仑佛。此人武艺十分了得呀，如果你要遇上师伯，

0: 徒儿记住了。
1: 嗯，这就好。还有一个，此人也是十分了不得的人物，家住苏州虎丘山下雷家坨呀，姓雷，叫雷振鹏，绰号人称怪叟，善打边光掌，他也是堪称武林的一绝，你就管他叫蒙叔吧。这个人襟怀坦荡，跟我的交情也不错，你要提到为师，他也会尽力帮忙的。
0: 窦尔敦想到这儿，突然灵机一动，师父，有件事儿我插一句啊，
1: 说吧。
0: 嗯，弟子想过，我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到哪落脚呢？经您这一提醒，我对山东极感兴趣。我的意思，投靠我蒙叔傅华臣，不知老师以为如何呢？
1: 尔敦呐，为师也正为你考虑此事啊，真是不谋而合。你应该先去山东，我想我那兄弟定会鼎力相助。
0: 窦尔敦一听啊，心里有了主心骨了，心说我师父真是神仙，有许多事情根本我都没想，可师父呢替我先想到了，这心里热乎乎的，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接着他们往下谈，沾泪辞别，回到自己房里，往床上一躺啊，失眠了，说想到家里的事儿了。我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呢，首先得回趟家，到家里头想方设法把我父亲母亲的遗骨找着，然后把他们安葬，再请出人来修坟立墓，烧点纸，磕几个头，也算尽尽孝心吧。然后一心无挂赶奔山东。他又想，忽然想起圣婴和黄三太来了，还有那个蒋伯方、叶成龙，窦尔敦的眼睛就瞪圆了，心说圣婴，你那么大的能耐，干点什么不好？为什么给朝廷当鹰犬？你给爱新觉罗氏做走狗啊？毫无疑问，你就是我的生死仇敌。我下山要想报仇，要想干一番事业，你们肯定是我的绊脚石，不把你们搬开，我就大事难成啊，免不了是一场生死决斗。想到这儿，他这心呢蹦蹦直跳，又想这又想那，又记正反两方面的人名和绰号，您说他睡得着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昏昏沉沉，这才睡去了。一觉醒来，哟，日头升了都有一竿子高了。窦尔敦赶忙站起来，穿好衣服，洗完了脸，到山窦尔敦把门关好了，坐到老师身边，静静地听着。师父您说吧，云甚从事啊？师父您放心，徒儿我的决心是不能改变的，有他们就没我，有我就没他们，我们是势不两立，头可断血可流，我是志不可屈。不过师父您放心，我不蛮干，说我到了山里之后见人就杀，胡作非为，弟子不是那种人。您讲话了，我还得依靠广大绿林人的支持，我一定按理性办事，绝不胡来。万一徒儿要贪了什么事儿，师父你尽管放心，我死而无憾呐。另外也绝不牵连老师和我的师兄。

0: 希望你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千万不要莽撞。是，弟子记下了。正说话这么功夫，了尘了应也来了，两个人的手里都没空着。了尘拿着长条包袱，看那样挺沉，了应拎着个方包进来之后，见过师傅，跟窦尔敦打过招呼，把包放下。海静大师这才问：“都准备好了吗？”“师傅，都准备好了。”“尔敦呐，你打开看看。”窦尔敦把包打开一看，一个包里包的是衣服，另一个包沉甸甸的，不知什么东西。打开之后是定睛观看。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孟良交赞为给佘太君治病，要摘谢金武的人心。两人挎着腰刀到杨府的后角门，叫家人给开门。家人说：“都快三更天了，这么晚，您二位上哪儿去啊？”“
3: 给娘抓药去。”
2: 一听说是给老娘抓药，家人也没拦挡，两个人就溜达出来了。一出来就傻了，谢金武家在哪儿啊？这不认得呀。哎呀，新状元
3: 不用问，
2: 哪家房子阔就是哪家。
3: 对，
2: 找房子阔的地方去。就这么两人溜溜达达出了顺龙街，刚一拐弯，哟，一看眼前这片宅子可太阔了，一丈二的粉皮墙，磨砖对缝，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门外各有四颗龙爪槐，倒吹枝儿，一捧散香字，青枝露叶勿谈叫。哎，老魂头，你还要耍赖是怎么的？给你脸不要脸，给我出去！紧跟着啪啪啪，打人的声音，又有含混不清的叫骂声。两人一闪身，躲在旁边胡同口，探头往着看。时间不大，就看从院里出来三四个恶奴，架着一位老人，站在门里，一抬手，呜的一下子，就把这位老人给扔到台阶下边。随后，咣当，大门关闭，插上了。那老者趴在地下，半天没起来呀。焦赞可气坏了，呀，这太欺负人了。他想闯进去问问，被孟良一把拉住。先顾这个，看看怎么回事，问明白了再去。两人到近前，把他揪起来。一看老人浑身是伤，嘴角带血。这两个愣头青啊，把老头架到没人的地方，小声的问：“
3: 老爷子，老爷子，快醒醒！”
2: 半天，老人明白过来，少气无力的喊。哎呀，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敢抢人，还我的孩子，还我的闺女。
3: 你孩子哪去了？
2: 老人一伸手就把孟良给薅住了。好啊，你们打死我吧，如果不把我打死，我就冲你们要人。
3: 我老爷子，你怎么不分好坏人呢？是那家把你给推出来的，我们两个把你救进来送到这块，你有什么冤枉事告诉我吧，我们给你出气。
2: 哦，你们俩不是状元府的？
3: 不是。
2: 哎呀，对不起呀，我呀糊涂了。
3: 我说老爷子，怎么回事？
2: 好汉爷，我说也没用，你能给我帮忙吗？我姓田，老伴啊早死了，有个女儿叫秀姐，今年19岁，因为家中啊太穷了，就叫她和借饼的王大妈学唱曲儿，能唱个三个段两个段的，好挣钱糊口啊。每天我领着她穿街过巷，你说要不是穷逼的，那么大的姑娘能让她抛头露面吗？今天呐，路过状元府，被府里的恶奴看见了，把我们爷俩叫进去给他们唱曲儿。我女儿

0: 整唱了一天呐、啊，唱得口干舌燥，他们也不给钱，也不放走。天都黑了，我就问怎么回事啊？有个家人告诉我说，谢老爷看我女儿有几分姿色，要留府里住几天，给了我50个老钱，叫我走。我们爷俩不答应啊，我说了。我们卖艺不卖人，他们就往外推我。我跟他们讲理，我说你们哪能说把我女儿留下，把我撵走呢？这不是霸占民女吗？那谢老爷出来了，指使他的恶奴，叫他打我。他们连仇带打，把秀姐儿从我手里给夺过去了。我喝他们评理，被他们打个死去活来，扔到门外。多亏遇见二位好汉爷呀，快救救我那闺女吧，我那是17、18的大闺女啊。孟良交赞听完肚子都气爆。我问你，这状元爷
1: 叫什么名字？
0: 他叫谢金武。
1: 哦，谢金武
0: 啊，他老丈人就是兵部司马王强啊，要是没有王强给他撑腰啊，敢这么干吗？
1: 嘿，这么巧啊。好了，
0: 雷子，别哭别着急，你在这等着，我们给你救女儿去
1: 啊。你们俩能救得了吗？
0: 怎么救不了？
1: 那大门关上了。
0: 废话，大门关上就不行了。雷子，你在这等一会儿，你家在哪？
1: 我家呀，我家在西门里呢，离这老远了。
0: 你能不能自己走回去？
1: 哎呀，我两条腿被他们都要打飞了，走不了了。
0: 嗯，这又找个雷子，我交钱病，干脆你背着他把他送到家，我到府里去找谢金武去，怎么样？
1: 嗯，那不干。
0: 嗯，那就你把这老头背走，我进去。你看你怎么还和我争呢？
1: 我不是和你争，露脸事儿敬你办了，没出息事儿敬我办了。上次你出马临敌，哼，露一次大脸，我一出去叫人揍趴下了，那给老娘治病，这回得先挤着我。
0: 行行行，我不跟你争功。这么办，我把老头送到家去，然后我赶回来，咱们俩一块到府里办事儿，行不行？
1: 嗯，行，那你先走吧。
0: 孟良背起老田头，
1: 嗯，老爷子看点道啊，我把你送到家去。
0: 他撒脚如飞，揉揉揉揉他走了。焦赞来着站一会儿，往左右看看，
1: 等孟良得哆嗦回来呀、啊、我先进去就得了，到里边等去吧。
0: 焦赞往四周围看看，小楼都3更过了，家家是熄灯关门睡觉，一片的寂静。他绕到后院墙抬头看看，大墙1丈多高，脚尖点地，身子蹭往上一窜，双手一搭，啪搭进了墙头，一掌尖一片腿来到了墙上，然后往下扑通一飘身就跳到了院里。他脚刚一沾地，突然从黑暗之处呜的一声窜出一条大狗来，可把焦赞吓坏了。
1: 哟，怎么有这玩意儿？
0: 他急忙亮出肋下的腰刀，随后举起刀来，咔的一下把这条狗砍为2段，然后蹲下身子听听动静。他怕被人发现，一看呢没什么声音，这才站起身来往前转。这后院是个花园，冷冷清清的。等他穿宅过院，转来转去，发现前边有喊叫之声。
1: 嗯，那边有人，还得往前去。
0: 半夜3更的了，哪个屋都睡着了，唯独是前边的大厅灯光明亮，人影晃动，隐隐约约有女人啼哭的声音。焦赞来到窗前，将窗户纸捅破个大窟窿，往里面看。一看这屋啊，立灯、吊灯、戳灯，这是灯火辉煌。屋子里收拾太阔了，银花纸糊棚，下边方砖铺地，靠北墙有张桌子，上边蒙着星星血染的桌蒙子， 有两把檀木椅子，一扎厚的墩垫儿，右边座位上空着，左边坐着一个男子。这个男的有28、29岁，黄白净子，两道粗眉，两只小眼睛眯缝着一条缝，手拿着发髻小扇在那呼的呼的扇呢。浑身的衣服穿的挺阔，丝绸果断起浪头的衣服。地下倒着个姑娘，头发散乱，衣服都被抽开花了，血从这衣服上都印过来。周围站着4个彪形大汉，敞胸露怀，腰扎着1巴掌宽的牛皮带，手中拎着鞭子，用脚还踢着那个姑娘。不要脸，老爷看得起你，你还拿起把来了，哼，翻了，找死呢！你长几个脑袋？今天不把你打软和了，就算你长得结实。说完，啪啪还在抽。那姑娘咬牙忍痛，破口大骂：“一声，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认呀！”好啊，还犟嘴，拿前那个花花公子自称风流才子，那他怎么和王强混到一块儿了呢？前文书咱们说过，王强是大辽的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因为萧太后要进犯中原，想当皇上，就叫王强到中原卧底。他借着给六郎写状纸，又拜了把兄弟这么个机会，当上翰林院的大学士。你等他当了翰林院的大学士，就教小皇上赵恒念书。几年来，他卧薪尝胆，把根基给扎稳了，把家口呢也偷偷的接进了京城。你等二弟赵光义死了，赵恒登基坐殿，王强立刻升为兵部大司马。是朝中的红人，可以说满朝的瓜果，属人家王家红。王强在赵恒的面前是说一不二，他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把持朝纲。可怎么扩大自己势力呢？就在自己孩子身上打主意。两个儿子还没有官职，这个姑娘倒不小了，她姑娘叫王月荣。王月荣啊，在大辽的时候已经给人家了，她嫁出去之后呢，由于行为不老实，被人家给休回来了。就这么，王强给带进东京汴梁。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就想给他闺女找个主。找谁呢？王强就看好大财主谢金武了。因为谢金武有钱呢，王强派媒人一说和，谢金武冲着王强是大官就答应了。这边是图钱，那边是图势力。等成完亲呢，谢金武可咧嘴了。怎么呢？这位王月荣长得哪是什么月容花貌啊，倒像个癞蛤蟆，不过挺爱收拾的，老是浓妆艳抹。不过冲着老丈人不敢小瞧。成亲3个月，正赶上京城开科场，主考官就是王强。王强叫他姑爷谢金武下考场，就考中了头名状元。王强高兴啊，现在可该着我给大辽帮忙的时候了，可以借皇上的手把这些忠良都治死，引皇上荒淫酒色，不理朝政，奉朝不达四命。但是有杨六郎在边关，韩昌不敢进兵，他想办法得把老杨家给平了，韩昌才能发兵。想什么道？他就老在谢金武的耳边吹风，老杨家忘恩负义，不叫我当，告诉姑爷啊，没事惹什么祸担我的身上，甭搭咕他，看你能怎么的。他们家一群的寡妇，老太君气病了，八姐九妹才派人送书信，将六郎叫进京城，孟良焦赞也跟来了。谢金武这小子是可恨呐，他夸官这几天呐，每天在街上惹是生非，天天有喝喜的，还有那些狐朋狗友来喝酒来。今天找了个唱曲的秀姐，那秀姐别看是穷人家的姑娘，没什么穿戴，可模样长得够国色天姿。 谢金武受尽罚。

0: 娘陪她喝酒要成亲，把秀姐的爹给推出府门。这姑娘真是个烈性人，开始哀告，后来大骂，谢金武叫恶奴们打他两个发昏了。谢金武还不死心，后来一看姑娘把脸抓破了，他急了，打死恶奴们，抬腿就下毒手，交战在窗外看着真真的。哟，这不是要把这姑娘打死吗？不行，我得管。他冲着里边高喊，嗨，住手，亮出单刀，噌就穿进来了。可是已经晚了，恶奴一抬脚，啪一声正劈在姑娘的太阳穴上，当时就没气了。焦赞也进来了，他一进来把屋子人都吓傻了。啊，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就干这个的。焦赞把刀一抡，噗噗，两刀宰了俩。那两个小子往上刚一扑，你看焦赞呢，打大将没能耐，要杀这些恶奴啊，一个顶八个。砰的一脚把那个踢出了五尺远，这个刚往前一进身，反手砰的一刀，脑袋给嘎起来了。那个刚想往外跑，焦赞往前一进身，又是一刀，结果了性命。四个家人死了两个。他摸过身来，来找方才拿扇那小子，就是谢金武。没了，人哪去了？他没了，屋里有的是东西，你随便拿。哈哈，你是新科的状元
1: 啊？是吗？
0: 你夸官路过天波阳口
1: 啊？对，
0: 上马牌坊下马牌坊拉倒了，李龙牌匾砸碎了，是你干的不是？
1: 他这个不是
0: 什么、
1: 是我手下家人干的，
0: 那是一回事。杨红是不是你打的？
1: 啊，也是我手下家人打的。
0: 好啊，你小子吃了雄心，吞了豹子胆，敢欺负老杨家，你长几个脑袋
1: 啊？那好汉爷，你是谁？
0: 明人不做暗事，临死叫你死个明白。我乃是边关大将杨六郎的兄弟三爷。
1: 兄弟，来人！
0: 这小子一看不好，刚要喊来人，再看焦赞往前一近身，单刀一举，噗的一声把脑袋给削下来，一枪子血噗喷出多远。他蹭了蹭刀上的血迹，转身想出来，哟，猛然门啪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人，是个女的，擦了一脸的怪粉呢，打扮的活像个妖精，穿的是五红大绿。谁呀？兵部司马王强的女儿王月荣。因为她丈夫谢金武在前面陪客人，王月荣回后边歇着去了。天都快到四更了，谢金武不回来，王月荣越合计越生气，丫鬟都睡了，就亲自到前边找来了。她不知道焦赞杀人，她推门进来一看，满屋是血，吓得妈呀一声，没头往回就跑。焦赞想，他要一喊家人准出来，那就坏事了，往前一近身，抓住头发往怀里一带，把刀一举，哎，你是谁？
1: 我叫王月荣，是兵部司马王强王大人的女儿。
0: 哈哈，不是好东西，打发你上望江台。他也给抹了，死尸蹬出多远，他回头看了看，这回可给我老蒙娘出气了，病该好了，走。哎，不对，得把谢金武的人心拿回去，老娘病才能好呢。也算我一点的孝心。腰簪过去就把人心给弄出来了，他又往外走，回头瞧见这几具死尸，哎呀，杀了这么多人，这不给周围老百姓惹祸吗？明天官府一抓人，找不着凶手，就得挨家挨户的折腾，岂不连累好人呢？哼，咱焦赞不干那事儿，好汉做事好汉当，别连累他人遭祸殃。有多大祸，我一个人盯着，对，给他留个记号，告诉他们是谁干的。
1: 哎呀，留个什么记号啊？
0: 字句，啪，把笔一扔，

0: 把门关上，倒带上，直奔后院。来到后院，纵身上墙，翻墙而过，来到了外边，心里觉得个痛快呀！咱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
1: 焦赞夜入谢金武家，刀伤六条人命，
0: 心里觉得个痛快呀！咱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
2: 哎，我二哥哪去了？
0: 他正在琢磨，就看由远而近，孟良虚虚带喘的跑来了。因为老田头的家太远了。
2: 老三呐，走，快进院。
3: 进啥进？咱都干完了。
0: 怎么？杀完了？嘿，干净利整，嘁了咔嚓，全完了。谢金武的人心拿来了，
2: 在哪？这就搁着。嘿，走，咱们回府。
3: 哎呀，我走你后头了。
0: 那就甭提了。等回去，老蒙娘准得说，还是焦赞孝金喽。
3: 他俩还当好事儿呢。
0: 孟良就问
2: 老焦：“你宰了几个？”“
3: 没算，六七个吧。”“
0: 现在这娘根本不知道，得撒谎。进京办点事儿，顺便到家看看。”“
3: 哦，
0: 回来几个人？”“就我自己。”他没敢说出老孟老焦。就在这阵儿，孟良焦赞到了，
4: 娘们。我们也回来喽，给您磕头来喽。
0: 上楼咣推门进来，扑通就跪下了，梆梆梆磕响头，
4: 娘哎，不但回来了，还可把药引子给您弄来了喽。
0: 大家一看魂都吓飞了，怎么焦赞一身的血呀，孟良跑得通身是汗，脸上抹得一道子一道子呢。
5: 令郎就知道惹祸了。二位贤弟，你们这是从哪来？
4: 六哥，我们给老娘弄药引子去了。
5: 什么药引子？
4: 老娘不是要谢金武的人心吗？我们哥两个夜入谢金武的宅院，把这人心掏出来，在这呢。
5: 娘哎，你看看。
0: 说完，把人心逼了出来，往太君眼前一放，老太君哎呀一声。背过气去了，
5: 就看眼珠子往上一翻，吓得周围人哭喊不止啊！一会儿的功夫，太君明白过来了，出了一身的透汗，这汗出的太多了，这汗出来了，就觉得身子轻快多了。
0: 老太君得的病啊，是叫谢金武气的，再受点凉，得的是夹气伤寒，这汗始终没出透。叫孟良焦赞吓得把这汗给吓出来了，病见好了。
5: 哎呀，八姐九妹，快把我扶起来。
6: 啊，娘啊，您躺了好几天都坐不起来，怎么你要坐会儿？
5: 我现在觉得头不那么沉了，快扶我坐起来。
6: 哟，娘啊，您病是见好了。
4: 焦赞可乐了，哎，这个药真好使，老娘病好了。
0: 太君虽然病见好了，心病可见重。张景啊，你说实话，你们是怎么回来的？六郎这回不敢撒谎了，就把自己如何接到柴郡主这封信进京城的事详细说了一遍。
5: 老太君问问焦赞，
0: 蒙儿，
5: 这人心从哪里而来？
4: 行了，谢金武家的。
5: 你杀谢金武可是真？
4: 那能撒谎吗？刚才是这么回事情，把他们两口都杀了，外带四个家人，还有一条狗。
0: 老太君听这话，吓得亡魂皆冒。哎呀，蒙儿，你可给我杨家惹祸了。
5: 柳郎儿，速将你两个兄弟领出京城。
1: 佘老太君吓坏了，人命关天，这还了得？谢金武的老丈人王强也不能善罢甘休啊，忙叫六郎领着焦赞孟良出京，离开这是非之地。六郎点头答应，给孟良

旦换了件衣服，天刚放亮，三匹马离开天伯杨府，除了顺龙大街奔城门。正好城门刚开，三个人打马出城，是马上加鞭，一口气儿跑出五六十里地，回头看看没人追，战马放慢了脚步。交代说，哼，这回京城啊没白来，给老娘出气了。六郎说，出气倒是出气了，不过这祸也算惹下了，杀了新科状元，叫朝廷知道天子怪罪下来，性命难保啊。孟良说，嗨，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是焦赞杀的人呢？找几天凶手找不着就完了呗。不对，鸟飞还有个影儿呢，纸里包不住火，雪堆里埋不住死孩啊，何况杀了好几条人命呢。刘夫人，你不用害怕，没你的事，要是漏了，我替老焦打官司去。嗨，我不是埋怨你们，你们给老娘报仇，杀的新科状元，我还有什么说的呢？有事儿哥哥担着，不过今后少办这样事儿。焦赞这回可傻了，吓得他不敢对六郎说，杀完人在墙上还留着诗句，这就耽误事儿了。六郎说，回边关呐，对谁都别说杀人的事儿，连乐胜也别讲，好吧。三个人商量好了，马不停蹄飞止一日，这天晌午来到边关大营，从后营进去，各回各的屋。柳郎把岳胜找来，问问边关有什么事情没有。岳胜说什么事儿都没有，只是把孟良焦赞给丢了。柳郎说他俩偷着跟我去了。哦，我说的嘛，怎么没了呢？老娘病好点没有？六郎心想，身体是复原了，可是心病又重了，还不敢说啊、哦，好多了。六嫂子和小侄儿都好，哎，好好好。岳胜发现六郎好像不怎么高兴，好像有心事，又不好深问。到了下半晌，岳胜准备了几个菜，弄两壶酒，想陪六郎吃点喝点。他们刚端起酒盅，中军官进来报，杨元帅，东京汴梁来了奉旨的钦差，现在已到帅府门外，叫您去接。六郎一听钦差来了，吓得两眼发直，坏了，犯案了。岳胜见六哥这样忙问，六哥你怎么了？六郎怕叫岳胜看出破绽，哦，没什么，一路上鞍马劳乏，精神不爽，走接钦差去。六郎岳胜换上官服，点鼓巨将，这些个将官来见元帅。元帅有什么事儿？随本帅到营外迎接钦差。说完，六郎在前，边关二十四员大将在后边跟着，来到帅府门前。一看门外有二十多个御林兵，众星捧月，这也是辣嘴的，那意思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二十个不含糊。柳郎带众将到他跟前了，他还装着看不见。边关的大将可都生气了，钦差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仗着圣旨吓唬人吗？我们镇守边关，披星戴月，爬冰卧雪，你们在京城吃喝玩乐，养尊处优，放在什么地呢？气的众将真想过去把他拉下马来问一问，可是一看六郎恭恭敬敬，一躬到地，谁不敢言语。钦差在上，杨廷迎接来迟，望其恕罪。论道理，这个钦差大人应该下马客气客气，没有，这小子用眼皮撩了撩，一摆手，嗯，罢了。柳郎一看这位钦差这样，可不高兴，压着火，钦差大人，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请到帅堂一叙。嗯，朝前带路。众将也过来行礼，参见钦差。

0: 免。众人气得鼓鼓的，在后边跟着，偷偷的嘀咕着：“你问我，我问你，哎，这是谁？
1: 不认识。
0: 他来干什么来了？
1: 不知道。
0: 好大的架子，哼，臭架子！”等到了里边，钦差高喊：“杨金马，接旨吧！”六郎心里头忐忑不安，钦差来的这么快，一定是为杀谢金武的事儿。看来这个灾难要降到杨某的身上。哎，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爱怎么怎么地吧。军兵排百枪啊！六郎领众将跪倒磕头，朝拜圣旨。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等接旨。这个钦差把旨意打开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选三官大帅杨鼎回朝，见诏即日动身，特命钦差及御陶临时代理三官大帅，望旨谢恩。众将一听全愣了，怎么把六合的元帅给撤了，换这么个狄玉头，他是干什么的呢？你看长那模样，有这风能刮倒还镇守三关呢，韩昌来还不得把他掐死。孟良大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直转悠，
1: 坏了坏了，准是为了交战杀人的事儿把六哥诓到京城。
0: 等着一会儿，我得问问这个新元帅。岳胜、郎秦、郎万这些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都奇怪的看着杨景。杨景心里明白，哼，杀人能白杀呀，准是为谢金武一案，此次京城凶多吉少，不过别把焦孟二位贤弟牵进来就行了，我快走，免得他们两个纠缠不休。想到这儿，六郎谈笑自若：钦差大人，我和大家辞了行，马上交印。好吧，不过急速登城，赶路要紧，万岁皇爷还等着你呢。
1: 是是是是是。
0: 六郎转身看了看24员大将，心里难受啊，眼看跟这些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就要分手了，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面。众位将军，本帅奉万岁明诏进京见驾，望你们跟着新元帅同心协力镇守边关。诸位，我告辞了。说完捧起帅印交给狄玉桃，狄玉桃拜过帅印往当中一坐，六郎转身走出帅帐，众将呼啦过来拜见新元帅。可是心呐、早飞出去了，都惦记杨六郎了。狄玉桃这小子也看出来了，心的话，怪不得我老恩师王强说边关24员大将是杨景的心腹之人。一点不假，撤了杨景的帅权，你看看他们那个样，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冲我施礼，皮笑肉不笑的，就冲这个非制服你们不可，我得找个茬杀一个，来个杀一儆百。此时花刀太岁岳胜早就待不住了，直往门外看，意思你快退让，我们好看看六哥去啊。那狄玉桃就是不吐口，谁也不敢走啊。这阵六郎回到寝房，叫差人给他准备随身的衣服、船辞路费。六哥呀，慢点走，小弟来喽。六哥哎，快留步啊！六郎回头一看，远处尘土飞扬，飞来几匹战马，跑在最前头的正是花刀大将岳胜岳景龙。

0: 岳正的马都飞起来了，后边陈林柴干、郎前郎万、杨兴等人都来了，边关24员大将来了22个，只少了孟良交代。六郎不能走了，下马站着等着，等岳胜他们到近前，跳下战马，抓住了杨锦的双手。六哥，你怎么不等我们一会儿就走了呢？可叫我们追得好苦啊！六郎一乐，兄弟啊，你们伺候新元帅有公事在身，不必麻烦了。送不送，不是都得走吗？哪能不送呢？六哥呀，我们舍不得离开你呀。可是你们都出来了，那元帅能让吗？我们和狄元帅请假说送您，新元帅还不错，给我们半个时辰的功夫，我们要给您践行，哪知道您不辞而别走了。大家都过来，各位您进京，你姑妈有什么事儿？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到京堂你可来信呢？好，我一定给你们回信，我们不放心呢。干脆哥呀，我们都去得了。哎呀贤弟，那哪行啊，我是奉旨进京，你们还要在这跟元帅镇守边关，你们大家要在此地好好的镇守边庭，保护边关百姓不再受外寇的蹂躏。他又看看岳胜，兄弟啊，你要多关照这些弟兄们，尤其是焦梦二位兄弟初鲁莽撞，你要多费心。嗯，六哥，你估计什么时候能回来？六郎苦笑笑，我想不出一个月就能回边关。那好，我们在市里听着接您，您快回来，好吧？别送了，不，我们再送您一程。哎，回去晚了，新来的元帅要怪罪下来怎么办呢？不怕，我们都在这儿呢，法不责众。新来的怎么的？他得有个面子跟着，不行，得送送。这哥几个是难离难舍，又送了5-6里地才分手，众将往回去。六郎站在高坡之处，看着他们的后影，拐过山环看不见了，才回过身来要上马登城散路。这刚一抓丝缰，突然从树林里走出两个人来。六哥，我们哥俩来了。六郎一看，脑袋嗡的一下子，谁呀？孟良交赞。怪不得刚才没他俩，他俩在这猫着呢。贤弟啊，你们来作甚？柳官人，我们给你送行来了。哦，二位兄弟，送君千里，总有一别，快回去吧。那不行，我们得把你呀、送到京城才回来呢。六郎心的话，你还要进京啊？上次你进京城杀了谢金武，这个事儿还抖落不开呢，别去了，兄弟、啊。边关是防范重地，不能擅自离开，你们快回去吧。那不行，你进京我们不放心。你说你调进京城干什么去？愚兄不知，嗨，咱们案子犯了，准是为杀谢金吾的事儿。这个事儿是我出的主意，老焦干的，能叫你被屈含冤吗？你回京城也不好啊，非宰你不可。走，别回去了，咱们到边关杀死狄玉桃，自立为王，你当皇上，我当王爷，不就完了吗？六郎赞成，孟良脑筋快啊，故意的不往上说，把脸儿一沉。孟良，不许你胡说，我进京是升官了。
1: 得了吧，
0: 焦赞把人都宰了，王强能完吗？你还升官，升完插过吧。你怎么胡说呢？他这个，哎，得了，哥哥，这么办，你呀把我们俩带着，要不是为杀谢金武的事，咱就拉倒，要是这个事儿打官司我们去。六郎一想，焦赞杀谢金武是为我杨家，哪能叫朋友受牵连呢？好说好商量，这两个人是不能走啊，得这么办，用激将法把他俩支走。想到这儿，故意把眼一瞪，孟良啊，这次进京不许你们跟着，上次你们进京城闯了那么大的祸，我看在磕头的份上没说你们，你又来搅和来了。快回去。 要是听我话，咱们好兄好弟；如果不听我的话，我要和你们画地绝交。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柳郎一想，腰赞杀谢金武是为我杨家，哪能叫朋友受牵连呢？好说好商量，这两个人是不能走啊，得这么办，用激将法把他俩支走。想到这儿，故意把眼一瞪，风凉啊，这次进京不许你们跟着。上次你们进京城闯了那么大祸，我看在磕头的份上没说你们，你又来搅和来了。哎，快回去，要是听我话，咱们好兄好弟；如果不听我的话，我要和你们画地绝交。孟良一听就火了，呀，我说六哥呀，杀谢金武可是为给孟良报仇啊！啊，咱可是为了你呀！怎么，你才翻了？你们不是向着我，这是害我。当初啊，怪我杨景心瞎，眼睛也瞎，教了你们这些占山的贼，杀人不眨眼的贼。今天我明白了，你们是野性难改，贼皮难脱。从今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永远不许你们见我。说完，亮出宝剑，在地上画了一道，又把袍襟撩起来，用剑刺啦，拉下来一块，扔到地上，上马就走。这叫隔袍断义，画地绝交，掰脸了。孟良交战了，肚子都气爆了。好啊，姓杨的，你有什么了不得的？不就仗着你们老杨家门楼高吗？这人还没瞧得起你，非扒着你不可呀！没有你，孟二爷、小三爷一样都活，小辈咱不理你了。说完，两人往回走。他们合计，杨景准能叫他们。走出十几步，站住了，回头瞧瞧，见六郎头也不回就走了。腰带傻了，
2: 完喽！六哥真和咱们断交情了。哎，回去告诉岳大哥吧，商量商量，咱还回八角寨占山去吧。孟良摇摇头，不对。
0: 六哥对朋友宽宏大度，亲戚待人有尊有让，不是这样啊？
2: 怎么回事呢？
0: 对了，这叫激将法。他怕我们两个跟着，故意把我们两个气跑回去。
2: 要冲这样啊，不好。
0: 大哥进京非回城不可，走，咱们回去问问新元帅，把六哥调回京城干什么去。
2: 那新元帅也不能说呀，
0: 看我有法。两人骑马回边关，他们刚一进城，就听到城里到响了一声炮，交代说：“哪发兵啊？去你地方！城里头放炮，发的什么兵啊？那城里放什么炮呢？”两人快到帅府了，又响了一声炮，打。孟良站住，这个声音是追魂炮，杀人了，走，看看去，杀谁呢？两个人到了帅府的门前，往前边一瞧，围了一圈人，是临时发场。中殿埋着庄爵，庄爵上绑着个人，法柳子搭了在脸上，又是个背影没看清。
2: 哎，当兵的，
0: 闪开闪开，这杀谁呀？当兵的看见他们俩来了，都自动的闪开。马二爷，哎，里边杀的是岳将军。
2: 什么？杀我大哥？
0: 哎，您别吵吵。俩人跳下马来，挤到里边一看，庄爵上绑的正是花刀太岁岳生。

0: 我们在御赶呢。姓李的，别给脸不要脸，我们镇守边关多年的六哥都得让我三分。
1: 好好的，
0: 哇，呸！他一探身隔着桌子，砰，就把丁立涛的袄领子给薅住了，一伸手，擦啦啦，两出宝剑，宝剑就压在了丁立涛的脖子上。小贼，本来我就要找你打听个事儿，还没等我找你呢，你找茬杀大哥，今天着一勺跪吧。小子，说实话，为什么把我六哥绞入京城？谁派你来当的这个元帅？讲，
1: 他就
0: 说，今天你要说了实话，万事俱休，要不然不能管了。说完，把刀背子放在小子的脑盖上，蹭蹭背了两下，交战也亮出刀来。
1: 文来了，
0: 狄玉桃可吓坏了。你别看他有两下子，架不住这块人多呀，他一个人怎么行啊？我说你可得饶我，
1: 你说我就饶你。
2: 原来谢金武被杀的当天晚上，家人就发现了，连夜给兵部司马王强送了信。那王强一听说是姑爷姑娘死了，哭得死去活来，天一放亮就到金殿报丧，和皇上说明白新状元被杀的事。天子赵恒一听谢金武被杀，吓了一跳，文武官员也大吃一惊。皇上传旨派双田官寇准和王强前去验尸。寇准听说谢金武被杀，挺高兴。这些天呢，他接到了不少状告谢金武的状纸，告这小子欺男霸女，霸占民田。心想杀得好，给京城除掉个祸害，这是心里话呀。皇上叫去验尸，也不能不去呀。寇准和王强带人到这状元府，问家人发现状元被杀的经过。家人说大门关着，贼跳墙进来的，在后院还杀死一条狗，在大厅里杀的状元夫妻俩，四个家人，还有唱曲的姑娘。当他问明白情况，寇准吩咐男女无座进大厅去验尸。无座呀，就是法医验尸的。然后寇准在前，王强在后，进厅房在里边看，干嘛？查看查看是怎么杀的，凶手留没留下什么痕迹。那寇准转了一圈，猛然一抬头，西边的粉坯墙上写着两首诗，是用血写的，上写太阳一出一片火，是我是我就是我，如若抓差去办案，一到边关去找我。寇准的吓一跳，在边关呢。另一首是怒气冲冲笑斗牛，我与状元结冤仇，杀命替尸为何故，因为老娘无宁侯。寇准呐，都吓哆嗦了。从实际上看是杨家人干的，没错。又想，不能啊，老杨家人不傻，杀完人怎么能流失呢？他一回身，见王强就在他身后站着，扬着脸看尸。看完尸具，老贼气坏了，好啊，这是杨景杀的。来人呐，把纸笔递过来。有人把文房四宝递过来，老贼把诗句抄下来了，头也不回的坐大轿，还有诗句为证。皇上接过来一瞧，也来气儿了。哦，这诗句可像杨家人干的，可是杨景为什么要杀谢金武呢？王强说：“万岁，你还用问？”

前者谢金武路过阳门府前，拉倒了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砸碎闹钟牌匾，老杨家能完吗？因此杀的我的姑娘我的姑爷，求万岁做主。皇上这下可火了啊，谢金武砸了杨家的牌坊啊，杨六郎你就杀了他们家六七口啊，把杨六郎抓来。这寇准也上金殿了，万岁且慢，饶命光天不可草率行事，抓贼要赃，抓将要双，你有什么能证明是六郎是凶手呢？诗上不是写了吗？写什么了？王强说你没看着啊，那不是写的你到边关去饶我，谁在边关？杨六郎啊。是啊，杨六郎在边关，怎么能到京城杀了谢金乌呢？他魂儿飞了吗？哎呀，他长腿了，他不会回来呀。再说了，那上边写的很明白，因为老娘吴宁侯，太君几个儿子，不就六郎一个人吗？不是六郎杀的，哪个管太君叫娘呢？这又不对了，如果真是六郎杀的，哪那么留名呢？哪个杀人凶手写上这是我贼的，那就不许是别人栽赃嫁祸于人吗？别人杀的写上六郎的名字可得怎么办？人命光天，万岁杀之。皇上一听言之有理，王强说不管是不是强盛的诗句牵扯到杨廷，就该把他调入京城，三推六问。寇准替六郎着急，想办法开脱呀。我说王大人啊，把六郎调到京城，三光派谁来把守？那亚门光、代州、瓦桥俱是大辽精兵的咽喉要路，柳郎一走怕是光口有失啊，光口一丢，我说万岁你那家山可就保不了了。皇上一沉吟，王强说那不要紧，难不住我们，我有两个徒弟，一个叫狄玉陶，另一个叫狄玉瑶，现在都在我兵部司马府里当差，那狄玉陶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又够帅才，是微臣一手栽培的。如果把六郎调回来，怕边关有失，可叫狄玉陶临时到边关为帅。皇上准本，为什么呢？王强是这个小皇上的老师，所以说什么皇上听什么，这才叫狄玉陶出京城到边关，把六郎调回来，他临时为帅。出京前先到天波杨府去抓人，没找着六郎，老太君根本不承认说儿子回过京城，狄玉陶没办法要出京，临走之前王强把狄玉陶找到无人之处，贤妻呀，我保举你为边关临时大帅，过几天就正式为帅，你可要给我做脸，可要站得住啊，你要想站得住脚，必须要制服边关24员大将，能拉的就拉，不能拉的就杀。要记住了，其中有个副元帅花刀太岁岳胜，这个人的才学比你大，和六郎是把兄弟，他们有刎颈之交，六郎的帅权让给你，他不能服，你得找个借口把岳胜宰了。再有孟良交赞杨兴，这都是大草包，用小恩小惠把他们拉回来，可能为你卖命。徒儿记住了。就这么狄玉陶领兵奔边关，到这之后先杀岳胜，没想到碰上孟良这么个愣头青，把他给抓住了，刀压脖项，逼问六郎进京的事儿。这小子虽然有两下子，可架不住在这会儿

0: 人的面前呢。这本是干什么的？大家拿刀纵剑这么一吓唬，把他吓堆了，浑身直哆嗦，苦苦的哀告。孟良可气坏了，怪不得六哥和我们断交情啊，是怕我们受连累呀、咱们能不管吗？不管算什么英雄呢？想着手起刀落，噗，结果了狄玉桃的性命。焦赞把岳胜也放了，边关众将一看，杀了新元帅，全吓傻了。哎呀，孟二哥，这不是惹祸吗？哎呀，这祸越大越好，六哥命都没了，咱们怕什么啊？干脆带兵杀到，我们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岳胜说不怕，把人马分成两半，你们领一半人镇守边关，将来皇上要问谁杀的这个新元帅，就说是我们杀的，跟你们没关。我孟良、焦赞、杨兴带另一部分人奔京城去救六哥，把六哥救下来咱们万事皆休，救不下来我们就反了，把狄玉桃宰了，帅印没人执掌，可元帅大印怎么办呢？可林柴干、郎秦、郎万都不敢收。孟良说好吧，给我带着，带到京城给六哥送去，别打旗号，咱们提兵。好，就这么办了，点齐兵马，浩浩荡荡直奔东京汴梁，离到京城20里地了。岳胜一想啊，别冒失，先扎下营盘，咱们打听打听，如果六哥没危险呢，我们杀奔京城还给六哥惹祸了，要是有危险再进兵20里地，战马一撒欢就到了，赶他。就这么，岳生把人马扎到一个山魂之处，把孟良、焦赞叫到眼前，你们两个人进京城打听打听，千万别冒失，给我送个信儿，听着没有？行了，就这么地吧。老孟、老焦两个人骑着战马，挎着腰刀，大模大样的进城了。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杨家将》
0: 上文书讲到，岳生把人马扎到一个山活之处，把孟良、焦赞叫到眼前，你们两个人进京城打听打听，千万别冒失，给我送个信儿，听着没有？行了，就这么地吧。老孟、老焦两个人骑着战马，挎着腰刀，大模大样的进城。等到城里看呢，这老百姓仨一群俩一伙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还掉眼泪，呼啦呼啦的都奔午门走。怎么回事呢？京城出什么事了？两人一打听，哎，我说走道了，你们干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京城里出了什么事了？
2: 你是外来的吧？
0: 怪不得你不知道啊，午门外杀杨骏马呀。
3: 杀杨骏马？杨骏马犯什么罪了？
0: 其中有个老太太爱说话，哎，犯什么罪了？哪有罪呀？也不知道哪个挨千刀的宰了谢金武，杀完人不认账，留下血尸，硬往骏马身上推，杨骏马死的冤呐。焦赞听了，脸像巴掌打的一样，心急似火，
3: 二哥快走快走。
0: 原来六郎进京城之后没回天伯府，先奔八宝金殿面君。到金殿之上，皇上问六郎，谢金武是不是你杀的？六郎不承认，不是，我没进京城。王强说，你没进京城，不是你杀的，这诗句是谁写的呢？说完将诗句扔给六郎，六郎打开一看，暗暗的叫苦，完了，不承认也不行了。焦贤弟呀，焦贤弟，你杀完人留的什么尸啊？这不是坑人吗？如果没有尸，我不承认就能过去了。如今有了这诗句，我不承认就得刨根问底，一追就得追到你们的身上。

0: 这要是叫贤弟担了风险，我对不起哥们弟兄。焦赞为什么杀七丢五？还不是因为我家吗？我要不偷着进京，他能来吗？老娘不在屋里骂谢金武，他能去杀谢金武全家吗？千错万错都是我杨景之错，哪能叫兄弟敌偿对命，只得我招认揽过来就算了。想到这儿，叩上磕头，万岁啊，谢金武的全家是我杀的。皇上一听更来气儿了，杨六郎，那刚才你怎么不承认呢？嗨，万岁呀，你想杀完人谁愿意去抵偿罪命呢？都挂着抖露干净，可是已经被你们知道了，我就承认呗，何必皮肉受苦呢？那你为什么要杀谢金武？因为他拉倒我家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砸碎丽龙堂，退去上。王强心里高兴，心的话，别看我姑娘姑爷死了，要是能把杨景宰了，也合适。想当初我从北国到中原卧底，有言在先，如果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萧太后亏不了我。杨景一死，我可以给韩昌送信儿，叫他再次兵进中原。他正在琢磨，皇上问众位爱卿，哪个当先斩官？王强曹旨，老臣愿王。好，朕准旨。说完旨递给王强，王强抱着圣旨转身往外走。文武官员没人敢求情啊，因为向情向不了礼呀、啊、你老杨家人再好，你杀老谢家六七口能白死吗？有的埋怨六郎办事太莽撞，也有的说，六郎啊，这也是啊，官大胆子大，横行霸道。寇准暗暗着急啊，心的话，这个案子太怪了，这个诗不是六郎写的，他的字体我认得，可是他偏偏承认，你这一承认我还怎么救你呢？你要是不承认，我想办法给你开脱一下，你这一承认叫我寇准也没法。不过六郎一死，韩昌非进兵不可呀，国破家亡，危在旦夕，我还得想法。想到这儿，上前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微臣有话。哦，寇爱卿请讲当面。万岁，六郎不能这么草率的杀了，人命光天，非同儿戏，就应该把杨六郎绞到大理寺，刑部大堂杀推六问，弄情再杀，免得屈死旁人笑死贼呀。天子生气了，哼，寇爱卿多此一举。杨景不承认，派人去审，他自己供认不讳，还问什么呢？就应该推出去斩。杨六郎这几年也不像话，目无君王，目无国法王章，前几年让我们祭奠祭奠法常，行不行呢？我不去你就别问了。不对，这里边有事。哎呀，扣的人什么事儿也没有，杀了谢金武，我娘出了气，我死不冤。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这个人肯定不是你杀的，不过凶手我不知道谁，你非往省上来，你叫我这刷天光一米罚呀。寇准正在着急，远处有人高喊，哎，皇上都闪开闪开闪开，孟二爷来喽。孟良焦赞来了，两人听说杀六郎，跑到午门外下战马，将马拴在一边，拼命的往里挤。哎，接官接官上，祭奠法场的没有？当兵的不让进呢、啊。哎，干什么的？别往前挤。
1: 咱们
0: 来看六哥的，我们是边关大将。
1: 咱们两位，给我闪开了。
0: 他大胳膊一抡，把这当兵的给扒拉的叽里咕噜的。

0: 这是孟良交战，快躲开！
1: 自动闪条胡同，两个人到里边，李远就瞧见了六郎被绑，寇准在旁边站着，两个人扑通跪下了，柯乞丐荡脚走，爬到六郎的跟前，放声大哭：“六哥耶，六哥耶，我们俩来看你了喽！
0: 哥哥，我们接你回边关。”
1: 六郎看见他们俩，暗暗的吃惊，怕他俩来，他俩又来了，故意的不理他，闭着眼睛也不言语。孟良不是吗？也不在乎。
2: 六哥，你怎么被绑上了？快说！
1: 六郎没吱声。寇准说：“你还用问吗？不是为杀谢景武的事儿吗？
2: 那不是我六哥干的，
1: 那是谁干的？”焦赞一拍胸脯：“
2: 我呀，我干的，我杀的，凭什么叫六哥肺腑发掌？”
1: 这回六郎把眼睛睁开了：“
2: 焦贤弟啊，你疯了？怎么胡说呢？明明这人是我杀的，你干嘛替我担罪呢？还不给我快走！”
1: 孟良焦赞听这话更受感动了：“六哥耶，人家都往脸上贴金，你干嘛扣屎啊？这人不是你杀的，你非要承认是怎么回事呢？”“
2: 哦，怪不得和我们分手的时候你要画地绝交，就是为了替死啊。”“ 那不行，说什么今天我得见皇上，把这罪过担起来。”
1: 刘郎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这不是卖一个搭一个吗？兄弟呀，你们快走，看我老娘去。”“
2: 不行，我们不能走，要不然就陪着你咱们一块儿去。”
1: 寇准看明白了：“哦，大概凶手是孟良焦赞，要这么的我就能救出杨景，孟良焦赞也不至于死。”想到这儿，他冲着焦孟二将摆摆手：“来来来，不要在这吵吵，跟我倒在那边，我有几句话说。”“
3: 什么事儿？”“
1: 我问你，这人到底是谁杀的？”“
2: 我杀的呗，焦赞杀的。”“
1: 你敢不敢向皇上承认去？”“
2: 要什么不敢的，难道我杀人还叫六哥挨刀吗？我去。”“
1: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把老谢家的人给宰的？”焦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说的全对，因为寇准验尸去了，他全看明白了，焦赞杀的人哪能说错呢？寇准这高兴啊：“你和六郎有交情没有？”“
2: 有啊。”“
1: 人家替你死去，你怎么办？”“
2: 要是唐生怕死，你就远走高飞，六郎替你掉脑袋；要是好汉，自己上殿命君，喜出杨六郎。”“
1: 嗨，我不能叫我哥哥废去含冤而死，走，领我见皇上去。”“那可又一样啊，到这江驾你可不许秃噜了。”“
2: 那哪能呢？”“
1: 那好，我领你去都行，我就怕王强偷偷的把舅妈给杀了。”“我说孟良啊，你如此这般，怎么办？吓住这个王强，不让他宰人，你记住没有？”“
2: 行。”“
1: 然后你再怎么办，保证能救出杨六郎。”“
3: 老兄，
2: 你真有坏道的。”“
1: 怎么叫坏道的呢？我这就好主意。”“
2: 行，就这么地了。”“我找王强去。”
1: 说完孟良走了，寇准带着焦赞奔朝房，叫焦赞在朝房候旨，他敢奔八宝金殿参王拜驾。“我说武皇万岁万万岁，老臣犯了一件好事啊，我把杀人的凶手给带来了。”“杀谁的凶手？”“杀谢九吴的凶手投案自首来了。”“
4: 啊，凶手不是杨六郎吗？”“
1: 杨六郎是假的，这个才是真的呢。”“
4: 真的是谁？”“
1: 是边光大将叫焦赞，现在在朝房候旨。万岁，您要是不幸把他带到八宝金殿，你龙楼遇生。”“
4: 哎呀，皇上一想，这可热闹了，六郎承认是他杀的，又来了个焦赞。”“
2: 我不信。”“好，
1: 把焦赞绑到金殿。时间不大，焦赞来到八宝金殿，
4: 这就怪了，难道真是他所为？
1: 来，把六郎带上来。等六郎往这一跪，皇上问：谢金殿，金殿的下边有人高喊：阿牙万岁，老臣冤枉啊！皇上一瞧，上来的是老师兵部司马王强。王爱卿，你怎么了？
4: 哎呀，万岁！
1: 微臣奉您的旨意，在监斩棚奸杀杨六郎，没成想来了边关大将孟良，一口咬定说我害杨景，抡刀就砍，也是微臣的腿快才逃出来，不然性命难保。万岁！那孟良言说边关大将反了，并且把我的徒弟也给宰了。兵临城下，将至豪边，万岁快杀杨景，要不然的话这京城难保。
4: 皇上一听，放下传旨，把他们两个人都给我推出去杀了。
1: 就在这时，就听城外道呼道道，号炮连天，人还马炸，花落太孙岳胜立马横刀冲到城头高喊：军兵到里边给当今万岁送信，就说来了边关大将，请他城头搭话，我们来救杨元帅来了。守城的军兵早就看见了，一瞧边关大将都吓傻了，知道这伙人惹不起。有人给黄门关送信，黄门关告诉殿头官，殿头官来到八宝金殿来启奏天子赵恒。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只见边关大将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刀枪并举，盔甲鲜明，喊杀连天，正在准备攻城。护城河的对岸，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目，五柳长髯，飘洒前胸，手中青龙偃月刀，胯下赤兔胭脂马，正是边关的副元帅花刀太岁岳胜岳景龙。皇上一看呢，都眼晕呐。寇准在一旁很是得意，心在话：万岁耶，这回看你放不放杨六郎，都来了。我说万岁呀，边关的众将造访可了不得呀，他们把人马拉到京城，一旦大辽国的元帅韩昌要造反，何人抵抗啊？这阵兵部司马王强吓得不敢言语。别看王强文武双状元，胆儿最小，怎么他怕死？另外他也不可能给大宋朝卖命，他向着大辽国呀，所以站在一旁一言不发。皇上壮着胆子问呐：啊，下边可是我那岳爱卿。岳将军，自从杨景在拔栅山八九寨收下你们四员大将，真对你不薄啊。你身为副元帅，不思报国，为何造反呢？岳胜瞧见了皇上，冲上边一抱拳：万岁，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行一大礼，马上一躬。万岁呀，我们此番兵发京城，非是为疆土和王位而来，而是为救杨元帅焦将军。想当初大辽国反贼韩昌和杨六郎在黄土坡大战三天三夜，有言在先。韩昌说中原有杨骏马的一杆枪，他们大辽国永远不造反。您今天要杀了杨骏马，明天北国就发兵，他们一旦兵进中原，何人抵抗？我们这些人守在边关呐，不能坐视等死，到这儿特意保本

0: 求万岁饶恕杨元帅和我的焦贤弟。天子摇摇头，岳爱卿，你置之其一不知其二啊，那杨景私离训弟回京城就犯了杀罪，况他助纣为要，叫那焦赞夜入谢金武的家刀伤六条人命，孤怎能饶恕万岁。纵然杨六郎回京是私离训弟有罪，念他八九年没回家了，佘老太君有病，人生在世谁无二老双亲，难道为国尽忠就得把生身老娘都扔了吗？况且佘太君为什么有的病，是谢金武给气的，这小子欺负老杨家，砸了杨家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把老太君推了个跟头，暴打杨红，太君给气病了。老太君要不病，杨六郎能不能回京，祸是在谢金武身上起的。再说六郎镇守三关，劳苦功高啊，万岁您的江山稳如磐石，多有杨元帅的力量，望我主三思。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兄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振子奔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了。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天子赵恒传出圣旨，要杀六郎杨景。焦赞只说是能救下杨景，没成想也被俘法场，把个二爷孟良急的束手无策。最后一看怎么着也不行了，急忙跑出城门给花刀太岁岳胜送信儿。边关24员大将来了一半，一听要杀六郎和焦赞，暴跳如雷，岳大哥反了吧。花刀太岁岳胜脾气更暴，吩咐来人兵至城下，将至靠边，来呀点队。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岳胜瞧见了皇上，冲上边一抱拳，万岁，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行一大礼，马上一躬。万岁呀，我们此番兵发京城，非是为疆土和王位而来，而是为救杨元帅焦将军，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兄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振子奔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了。这时孟良领着众人高喊，对，我们要攻城啊。这喊声回荡在上空，震撼着京都。皇上吓傻了，哎呀寇爱卿，此事应当怎么办呢？寇准心里明白，是边关的众将啊吓唬皇上。万岁，事情好办，杨个哪降，醋个哪酸，或有杨舅妈升上旗，可叫杨元帅出外退兵，然后从轻伐落，不就完了吗？皇上一想，好吧，来呀，把杨景押上城头。时辰不大，有人把六郎带到了城头。杨六郎，你看你手下的将官都反了，现在孤命你出马临敌，退了边关的众将，从轻伐落，如退不了兵，杀你个二罪归一。罪臣遵旨。六郎嘴里答应着，心想

月圣哎，这不是给我惹祸吗？哎，无故你们来干什么呢？杨景没顶盔挂甲，单人匹马出城了，马过吊桥，来到了疆场之上，弟兄见面。离远儿啊，杨兴啊，孟良啊，岳胜就都看见了。哟，六哥出来了！这些人甩凳立鞍下马，哗的一下子跪倒一片。当兵的也故意给皇上瞧，哗也跪下了。六哥受惊了，元帅您受苦了，元帅我们给您磕头了。这才叫眼人呢。皇上在城头看得真真，刚才众将见了他没有一个跪的，看见杨六郎全跪下了，可见杨景威望高啊！众将和他贴心换命，他能调动千军万马，比我这个皇上都厉害呀！天子也害怕呀，他吧嗒着嘴儿，心里合计：杀完杨景，我京城也就保不住了。就在这阵儿，杨六郎下了马，搀起众将：“兄弟，快免礼，免礼，免礼！岳贤弟呀、啊，你来干什么？你自顾救为兄，带兵攻京城，韩昌要进犯中原，可得怎么办呢？”六哥，有您在，韩昌他不能反。可是要没您是非反不可，所以我们特意赶来救您，放了您我们就退兵，不放非反不可。哎，哪能因小失大呢？能为哥哥我造反吗？快回边关去吧。孟良小声地说：“回什么边关？哼，我们临时大帅狄玉涛都给宰了，皇上还不知道呢。那得了这个信儿啊，我们大伙儿一个也活不了，死活也得反。啊、哦！你们把临时大帅给杀了，那不怪我们呢？谁让他来了就横条鼻子竖条眼，先宰我岳大哥？我不杀他，我岳大哥就得死，所以我把他给抹了。哎呀，要这么说，你们不能回去了。嗨，根本就不想回去。六哥，跟我们走。”岳生说：“六哥呀，您要是回边关，我们回去认可领罪，您要不回去，我们也就不回去了。”哎，岳圣贤弟呀，为兄是罪人，边关是回不去的，你们可以先走，退兵到太行山，藏风养锐，那块山高林密，好好养兵，一旦北国的韩昌进犯，将人马拉出，扯上大旗，上前敌，退敌兵，好立功。将来蒋公折罪，方有你们出头之日。六哥，那您呢？我，刚才万岁说了，只要你们退兵，可对我从轻发落。岳贤弟，快领着孟良、杨兴等人走吧。焦贤弟杀了人，非得被压不可。等事情完了，过三过五，我给他送信儿，叫他上太行山找你们去。岳胜点点头：“好，我们听您的，兄长保重。但是我怕皇上说了不算呢。”哎，不会那样的。那好，我走了。岳胜呢，不敢说是上太行山，那不等于造反吗？皇上不答应。可是呢还得走，故意的拿话吓唬赵恒：“万岁，我六哥叫我们撤兵，我现在将人马撤出40里地以外听信，如不放我六哥，再兵发东京。”走。说完领人马奔太行山去了。岳胜兵马一走，六郎打马回城。此时皇上也回到八宝金殿，杨六郎到金殿请罪。皇上怒气不喜，本来杨六郎和焦赞为谢金武的事儿就该杀，如今边关大将叫他远远的，好吧，向他充军发配到云南，立即动身。

0: 古时候发配云南，就算处理的最重的，怎么都叫云南大罪吗？随后传旨想杀焦赞，寇准亲自保本，万岁，焦赞不能杀，他不但没罪，还有功呢。
1: 哦，
0: 寇爱卿，此话从何而讲？万岁，请想，星状元为何被杀呢？那不是杨六郎主使焦赞替杨家报仇吗？不对，因为焦赞看见谢金武的家奴打伤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的女儿是个唱曲的，被谢金武留下不让走，那个姑娘家守贞洁，至死不从，谢金武被活活地打死，焦赞报答不平才杀的谢金武，家奴们过来来抓焦赞，焦赞才刀伤了六条人命，这些都有赃有证啊。他又掏出一摞子的状纸，这是京都老百姓状告谢金乌的。万岁，您看这张上边写的很明白，为一块风水宝地逼死了老唐家夫妻俩，未开收拾楼子，逼得王家玉器铺都黄了，老赵家的姑娘在谢金乌家当丫鬟，被江武自杀，焦赞杀他，为京城除了一大害，李颖从庆发落。皇上不信，派人一查，证据确凿，就这么定焦赞充军到长沙府，焦赞先出京城，六郎被充军发配到云南，派了两个借差押着，一个叫李毅，另一个叫张恩。佘太君听说儿子免去了死罪，挺高兴，一听说充军到云南，老人哭的泣不成声。柴君主说，娘啊，您六儿免去死罪应该高兴，干嘛您还哭啊？哎，媳妇啊，你哪知道啊，云南地方太苦了，人烟稀少，气候和这边不一样啊。都说云南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老下黄梅雨，山峦瘴气，他又是个配军，到那服苦役干重活，他哪受得了啊，有去无回，九死一生啊。郡主一听也傻了，就在这阵儿，借差李毅张恩换完了公文，带着六郎回府来拜别佘太君。六郎往这一跪，娘啊，我走了。老太君哭得更厉害了，孩子，老身八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了，怕是到云南再也回不来了，娘难受啊。娘，你别听他们说那边怎么苦，福是人祥的，罪是人遭的，几年一闯就过去了。老太君只是落泪。柴郡主灵机一动，娘您别难过了，我有好主意了，我陪着骏马一块儿去云南吧，或许能好些。我是郡主，燕路的关口，云南的官员他得高看一眼，或许对六将军有好处。这太君一听这招挺好，怎么说吧，有郡主跟着郡马搭着伴儿走，两个人有作伴的，说话的，有个事儿帮出主意什么的，倒是合适。可是哪能叫郡主跟着上云南受罪呢？八王爷也不能干呢。孩子，你是金枝玉叶，又是个女子，哪能受了那个苦啊？若水土不服，有个三长两短的，老身后悔可就晚了。娘，我乐意去，我乐意和六将军同生死共患难。这杨六郎也乐意郡主去，娘要不就叫他去吧。太君一想，六郎不定能不能回来，人家夫妻总不得见面，去就去吧。可我呀，宗保宗勉这两个孩子可得给我留。

下。我那孙子太小，那边太热，怕他们受不了。你们两个能不能舍得呀？郡主点点头，行，把俩孩子给您留下。又和李毅、张恩一说，两个人不敢拦呐，那叫郡主啊。好吧，套大车一块走。老杨红、小排风一阵的忙活，院里套了三辆大车，一个车上装的全是吃的用的金银财宝、细软之物，一个车是叫家人丫鬟坐的，另一个车上边有棚子，挂着帘子，周围的车围子都是黄缎子的，留给郡主坐的。老太君再三的嘱咐，路上可小心啊，封山有贼，玉岭藏寇，要晚走早住啊。李毅、张根过来施礼，老太君您就放心吧，咱最佩服杨元帅，屈不着他，出京城就把醉衣醉裙、大耳夹、手扣子都给他脱掉，叫他骑马走，游山玩水的，风风凉凉的，不着急不着花的，嗨，错不了啊。就这么这才打擂分手。郡主坐车，六郎穿着醉衣醉裙，扛着大耳夹，带着手扣子，奔云南昭通府。出城之后，把这身衣服脱下，骑着马走。路上逢官换印，遇城换公文，一天也走50里呀、60里呀，反正是累不着。路上也不知道多少日子，离云南是越来越近，可是越走越热，太阳像火伞一样照在头顶上，毒辣辣的。刚开始是受不了啊，待长了好些了。这一日离昭通府还有10几里地远了。六郎说，二位借差，你把醉衣醉裙给我换上吧。俩人说别忙，忙啥呀，等到城门口也赶趟啊。那好，六郎也就随和。哪知道刚往前又走了没有1里地，就看迎面跑来10几匹战马，这10几匹马4匹蹬开，翻皮亮长，趟起尘土多高，由远而近，奔着六郎的车辆就来了。离远瞧不清楚，等到了切近看明白了，全是王冠打扮，肋下配腰刀，来到六郎的车前，带珠坐骑，吁，哎，吁，哎，前边来的可是配军杨景、杨彦昭吗？六郎吓了一跳，赶紧跳下马来，没敢过去说话，因为他是罪人呢。李毅、张根来到近前，躬身施礼，哦，哎呀，众位王官辛苦辛苦，对对对对，正是。你们俩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借差押犯人来的。犯人是谁？杨景、杨彦昭。在哪呢？在后边呢。待着。六郎到了近前，跪倒磕头，我就是犯人杨景。这几个王官上下打量打量杨六郎，一见杨景穿的是便衣便帽，把眼睛瞪起来了。胆大的配军，你乃是国家的罪犯，不穿罪衣罪裙，逍遥法外，把他抓起来。有人伸手薅住杨景的衣领子，往上一提了，横担在马背上，拨马奔昭通府下去了。李毅、张恩都吓傻了，要知道这个，先把衣服给他穿上呗，这不找麻烦吗？这把犯人带哪去啊？我们两个怎么交差呀？赶紧告诉柴郡主。柴郡主也懵了，快叫车辆快点追，把他们追上，看落在什么地方，我跟他们评理去。六郎被人家带进城，来到一所宅院前停住，几个王官跳下马，把六郎放到地下。哎，你在这等着啊，一会儿去见云南王去，等着。10几个人打马如飞走了。六郎就傻了，这是哪儿啊？
都撂这儿干什么呢？等了一会儿，柴郡主的车辆也来了，李毅、张恩也摸不清头脑，不敢说话了。就在这阵儿，从眼前的大门里走出十几个中年女人，这些女人全是北方的女子打扮，青丝高挽，身穿长裙儿，很懂礼貌，来到郡主的眼前，飘飘下拜，道了个万福。哟，郡主一向可好，请进府吧。郡马爷，你也请进去歇歇身子吧。他俩敢进吗？不敢呐。哎呀，用不着啊。就在这阵儿，出来几个强壮的家丁，把车辆给拦住了。走走，

等来到了客厅，让两人坐下，这几个女仆人打净面水，又给沏香茶，摆上点心，然后恭恭敬敬挥手站立。李章安和家人也被让到了配房，六郎心里忐忑不安呐、请问这是谁的宅院呐、这些个仆人笑而不答。柴郡主说，哎呀，麻烦你们了，每人赏给你们10两银子吧。多谢郡主。又摆上一桌丰盛的酒菜，夫妻两个也饿了，管他是谁的福呢，先吃吧。刚吃几口，就听外边有人喊，呸，王爷旨意下，叫沛君杨景投唐到案，银安殿见驾呀，快快。六郎赶紧放下筷子，李章恩也跑出来了，到门前一瞧，有个王官手举着金皮大令，快走。李章恩刚想要跟着，那个王官吱声了，哎，你们俩回去，叫杨景单身去见啊，还没穿上醉衣醉裙呢，不要穿了，走走走走。旁边又过来几个人跟在杨景的身后，一直往城外带。六郎也不知道上哪去呀、出了城能走出10几里地，越走地势越高，前面是一蹬蹬的青石阶，直通山顶。隔不远有一座牌楼，隔不远有一座牌楼，两旁边全是当兵的，俩一对俩一对在台阶两旁站立，手中拿着兵刃。等到了半山腰，这块是个高台，高台这一连着有3个小牌坊，每个牌坊1丈多高，距离2-3丈宽，两旁边站的是仆人，不是当兵的了。这些仆人全在20多岁，油黑的面皮，粗眉环眼，一口白牙，耳戴大环子，头上用布缠着，插着各色的羽毛，上身穿着尖领露脖子的衣服，下边短裙，光着脚，手拿着瞄枪。六郎一看就吓了一跳，这是干什么呢？他刚到近前，他呼啦一下过来4个苗人，这个那一边过来4个人，一个往旁边一推，随后另3个人砰给接住了。六郎刚想睁开眼睛看个几无尽，哪知道这4个人一使劲，肉又起来了，连着扔过3次，都是从那小牌坊顶上扔过去的，最后2脚扎地，这才稳住了心神，把杨景吓得一身白毛汗，心得慌，这是什么规矩，这是干什么呢？胆小的叫他们给吓死了。他往眼前一瞧，哗，山上修的楼台殿阁太好了，这是堆金密粉，画阁雕梁，房屋建筑全是滚龙脊、透瓦沟、望天头、朝天兽，房顶一概是琉璃瓦子，周围相衬着绿水青山、苍松翠柏，真如到了仙境。等来到迎安殿前一瞧，站着勇士能有100，六爷迟疑不敢进，里边有人喊，沛君杨景报名而进。六郎低着头，报，沛君范臣杨景告进。说完进大殿，用眼睛的余光往两旁扫了扫，进门的两旁有2棵明柱，这柱子哪个都有2篓多粗，上边盘着金龙，龙头冲上，龙尾冲下，起名金龙盘玉柱，青云之上。里边的将军谋士两相站立，鸦雀无声。前边有龙书案，也是翘龙脊，上蒙着黄缎子说围子，上边摆着王家8宝，后边打着知识，在高脚椅上坐着一位老王爷。

0: 郎没敢看，进来就哭咚跪倒磕头：“佩君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云南王一拍桌子：“下跪的佩君，姓字名谁？”犯人杨景杨彦昭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舍你无罪。又因我的蒙弟焦赞杀死新状元家六口，杀威棒啊，可厉害呀、啊！这个东西是空心的，里边是用水银灌的，外边是鹿筋锁缠，所以棒子一举，水银控在下边，往下一落，水银倒在头上，打得特别重。别说是150磅，就得费命。”这边把六郎一摁倒，掌形的举起棒子就要揍。就在这阵儿，有一个人跟云南王说话，声音不大，可是连杨景都听见了：“王家千岁，此人可是当朝的骏马呀，望您手下超生。”哪知云南王听了这话，火更大了。哦，他是骏马，哼，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京都的官员多犯贪赃卖法，到了我的云南，狠狠的教训教训他，把他给我吊起来。有人过来把杨景儿捞起来了，两个手脖子用皮带都缠好了，八往梁那块一打，哗的一落，把杨六郎给吊起来。杨景一点都没在乎，为啥呀？他早把生死抛在肚外，人要把死都喝出去了，就什么也不怕。心想，反正我死了好几个死，没死了，到这么个地方，天高皇帝远，无王法的地方，非要打死我不可，我怕也没用。我这么大的元帅能向你哀告吗？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六郎一言不发，任人摆布。云南王倒乐了，一摆手把杨景放下来，然后说了一句：“退殿。”两边人全退下，就把六郎给撂到堂上。云南王现身离座，走到六郎的跟前：“杨景，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呢？”六郎一想，这怎么回事呢？升升堂怎么跟我唠起家常来了？还有老娘、妻子、寡妇、嫂嫂和弟妹们。听说你是郡马。正是。那么郡主是谁呢？八王爷的玉妹柴俊平。哦，八王姓赵，叫赵德芳，为何你的妻子姓柴呢？这啊，柴郡主乃柴王柴世宗之后，因柴家被贬出朝，封为藩王，他上年幼留在皇宫，被八王收为玉妹，是在赵家长大的。哦，这就是了。那么可知老柴家还有什么人吗？
1: 听说有个哥哥久无音信，不知去向，
0: 可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1: 听说叫柴逊。
0: 哦，杨军马，那么你看看我是谁呢？
1: 这您是云南王啊。
0: 那么可知孤叫什么吗？
1: 哎呀，这可不知道。
0: 哈哈哈，我那妹丈啊，我便是你的亲皇兄柴俊平的哥哥柴逊师爷。说完搀起了杨景。
1: 杨六郎做梦都没想到啊，
0: 哦，
1: 这是内兄大舅子。
0: 哦，您就是柴王爷。正是。当初老

0: 家登基坐殿，封我柴家为云南王，独立云南，不向天朝交租。东京和云南相隔太远，行走不便，又因我和赵家不和，素无往来，连妹妹也没见面。我派人打听过，听说八王对我玉妹很好，又许给杨将军，我也就放心了。此番你被充军发配，早有人给我送信儿，所以姑先叫王官把你们接到府里，那片宅子就归你了。丫鬟仆人每月的俸银都归本王给，吃用东西派人给你们送去，你们夫妻俩只管住着，多顿期满再送你回朝。
1: 哎呀，王兄如此说来，我多谢了。哦，真想不到在云南和皇兄见面了。哎呀，别说了，这阵儿又派人把柴郡主接来，
0: 李章恩也跟来了，王妃也出来，在内宫摆酒宴款待杨景夫妻，两家人越谈越投机。
2: 六郎说：“皇兄啊，我来的时候干嘛在半山腰那有几个人把我抓起来从牌坊上边扔过去呢？”
0: 云南王哈哈大笑：“这是我试试你的胆量啊。说真的，充军发配到我云南的活着的太少了，从牌坊扔过去没人接，摔死拉倒，可是你嘿嘿例外了。就听说你是大宋朝擎天博玉柱，下海紫金梁，文武全才，我想看看你的胆量，才从牌坊上边扔过去，隔人接着说打杀威棒，你不也是一下没挨吗？”
2: 哦，六郎这才明白，心的话有这么事的吗？
0: 李义章恩一看人家老杨家和老柴家是亲戚，也挺高兴，要了回文，住了三天，杨骏马又给佘太君写封书信，叫家里放心，两个人走了。这夫妻俩在宫中住了半个月，柴王爷拿着妹夫妹妹很器重啊，尤其是六郎就有才学，柴俊十分的喜爱。半个月后送着夫妻俩回云南城里，其实云南王在城里呀，有宫殿，办公事都在城里，因为城外的景致好又风亮，另修的宫殿。杨景是充军发配犯人，不能老在宫里待着，所以单腾出宅子在那块住，每天呢也没啥事儿。这一天帮掌灯的时候，有丫鬟送信儿，骏马爷，门外来了一个人，说是您的兄弟来看你来了，叫进是不让进呢。六郎和柴郡主全两眼发直，我们哪有兄弟在云南呢？月胜来了，再边是孟良。郡主，你回避一下，我看过去。杨景出院奔大门，一看门前有家人陪着，旁边站着一个武生，头戴青缎大叶方巾，迎门安快，无瑕美玉，身披青缎的开场红中衣，厚底的皂靴，面似银盆，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对虎目皂薄分明，白如粉面，黑如漆点，通关鼻梁，元宝嘴，大耳有轮，海下五柳的黑须飘洒胸前，肋下配腰刀，手拿一把纸扇，似笑不笑看着六郎。六郎杨景一瞧就愣了，哎呀，是他！还没等他说话呢，来人躬身施礼：“哦呀，柳姑姑，你可想死小弟了啊！”六郎如梦方醒，哎呀，闹了半天是我兄弟，谁呀？他的蒙弟任秉任堂会。兄弟，你怎么知道哥哥来了？
2: 欧雅一言难尽呐。真贤弟，快到屋里坐，你六嫂子也来了，把人饼让到大厅，告诉丫鬟去把郡主找来，就说任贤弟来了，说明两个人呢关系厚，没忌讳，可以穿房过户，夫妻见子。柴郡主到了大厅，任堂贵见礼，欧丫嫂嫂。从那之后，任堂贵就回云南了，分别十余年，今天才见面，所以六郎都不敢认了。柳姑姑，你怎么冲军到云南来了呢？柳郎就把杀谢敬武的事儿说了一遍。兄弟，我把你在这儿的茬给忘了，现在指何为业？怎么知道我到云南来了？哦呀，有人告诉我呀，任堂会就住在昭通府昭通县城外五里任家庄，都管他叫任员外，在这一方很有名气呀。家中有钱，他是贩卖牲口的老客，专门呢在南方带着珠宝玉器到北边去买马，把马买回来到南方来卖，一次就挣很多钱。他从东京回南方倒腾两次，把家就置起来了，用不着做买卖也够吃下半辈了。现在这城里有两处买卖，因为他有钱有名气，二来结交很广，无论是士农工商他都教。当初六郎教过他枪法，你别看他的能耐没有杨景大，可是在这一方独占鳌头，人送外号银枪将，杨六郎叫金枪将，连云南王都知道有这么个人蛮子任员外。王府的棋牌官有两个和他是把兄弟，一个叫董琦，另一个叫宋亮，这俩人呢又外号，董琦叫董铁锤，宋亮叫宋铁棒，穷人他也教，谁要是吃不上穿不上了，他公吃公喝还赠路费钱。这夫妻俩过日子，有个儿子人换任金童，前两年丢了，现在呢他每天也就在城里头管管买卖。昨天他的两个蒙弟董琦宋亮请他吃饭，两人念叨杨景杨骏马来了，任堂会乐坏了，当初我在京城打官司没六哥搭救，我哪有今天呢？六哥到我的家乡了，我得好好恭敬恭敬报报恩。王公呢他不好进，也不得说话，所以一直等到今天六郎回府了，任堂会来看望。柳姑，这回可好了，得教教我的武艺，别白来呀。六郎也高兴，他乡异地遇见熟人多乐呀，他乡遇故知是四大喜之一。郡主也说，任兄弟呀，你常来点儿，免得你六哥寂寞。好啊好啊。当天他在这吃的酒，半夜才走，第二天早早任饼就来了，柳姑，我有几个朋友要见你，走跟武去一趟。六郎答应，把杨景领到个酒楼，叫望海楼。其实云南没有海，人们向往有海，起名叫望海楼。这个楼啊是竹子搭的，不过挺风凉，酒席早就包好了，有四个人在这等着呢。这四个人的年龄和杨景都差不多，也是练武的打扮。任炳过来介绍，哦呀，各位兄弟，来见见，这是我的恩公，我的六哥哥。四个人站起来，哎呀，六哥呀，见着您太不易了，快请坐。六郎一瞧这几个人长得忠厚老实，英雄气概，任贤弟引荐引荐吧。任炳一指着红脸的，他叫董琦董铁锤，黑脸的宋亮宋铁棒，白脸叫马毅，黄脸叫志强。我们哥五个呀是阔头的把兄弟，有个小小的外号叫云南无有。哥哥
0: 加上你呀，我们就是六爻喽。

0: 董琦也说，
1: 刘哥，咱任大哥端起酒杯啊就念叨你呀，说你为人豪爽，胆大心细，文武全才，这回见着您了得教我们点能耐。哎呀别说了，咱们碰到一块都有缘的，只是你们说话我听着费劲，你们再说当地的话我就一点都不懂，这么办好不好？你们教我南方话行不行？
0: 这有什么难的，
1: 那你教我们北方话呗。
0: 好，就这么地，咱们互相教。
1: 从此之后，哥几个常来常往，六郎学南方话，任炳那哥几个学北方话。尤其任炳性格活泼好动，叫妻子白氏亲手做了两件白色的箭袖袍，两顶帽子，做的是一样，送给六郎一件，自己一件。没事的哥俩穿上一样的衣服在街上走，谁看见都笑，怎么两个人像双胞胎，长得一样一样的。找来董琦、宋亮、马毅、志强，叫着哥四个来分谁是杨景谁是任炳，那哥四个争得脸红脖子粗，分不清楚。从此任炳得个外号叫假六郎。杨景呢又把云南吴友请到府里做客见柴郡主，有时候还把任炳领入皇宫。柴郡见任炳和杨景哥俩长得一样，看着高兴，常常以此事来消磨时间。这天云南王被请进云南城里的王府英安殿处理云南的公文，他正批阅公文呢，中军官来报启奏王家千岁，京城来了奉旨钦差，已到十里长亭，派人给我们送信，请您的旨意方可进城。云南王一想，钦差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我们云南不归天朝管呢，能有什么事儿？董琦、宋亮带100名军卒出城替孤迎接。
2: 是。
1: 时辰不大，把奉旨的钦差接到城里，来到银安殿前。钦差是谁呀？乃是兵部司马王强。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
4: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绎》。
5: 圣手小白猿徐芳来到庄子外，见着张占川。我呀是劝架的。张占川一看这个人长这么点儿，像个怪物一样，所以跟着搭了话。你说说你怎么劝我听一听，要是有理哎你就来劝领将，要没理我先把你杀了。别着急，我呀问过了，这件事儿是你不对。西吴王朱元璋自从起义之后，所到之处受万人敬仰，对待老百姓公买公卖，秋毫不犯，对待士族爱兵如子啊。抗元的将领纷纷投奔，你就应该带你的部下投靠朱元璋。朱元璋宽宏大量，给那个一官半职的，你可以光宗耀祖。可是你小子不知道好歹，这么大个子白活了，非要跟朱元璋为仇作对。今天我劝你及早下马投降，是你的活路。不然你记住了，今天的过年是你的忌日。你叫什么名字？哈哈哈，不认识我呀？圣手小白猿徐芳，姓徐的。你这不是劝架，你是劝降来的。不错，我就想劝降。可以叫我投降行，你叫朱元璋出来，他胜了我手中的盘龙金棍，我就投降。胜不了我把他砸死。嘿，你想打西吴先王，你问问小爷儿愿意不愿意，你得胜了我。你会什么？会什么？我就是你的克星，是那要命鬼，服不服？活的，你过来。好好好，不用较真，

0: 一伸手抽出的兵器什么呢？鲨鱼金刚棒。什么叫鲨鱼金刚棒啊？这个形跟那鲨鱼形差不多，一尺六寸长，前面像个鱼嘴一样溜尖，能够扎刺挑，鱼背呢是刀刃，后边啊短这面也像鱼尾一样也是刃，这个东西很厉害，很特殊啊。你别看短，短有它的好处，可以扎，还都可以使，还可以勾挂别人的兵器。只见张占川手中大棍呜往天一砸，呼的一下子，棍还没等落，就发现这个徐芳没影了，一下砸空了。就听徐芳说：“嘿嘿嘿嘿，往哪打？在这儿呢。”他扭头一看，啊，小子，呜，再一下子，人层奔那头去了。等他呼往下刚一探身，那个夜叉探海，他从马肚底下滋溜他钻出去了。哎呀，把个张占川忙活的浑身是汗。此时朱元璋正关的廖镇呢，他一看乐了，你还别说，这个矬子厉害，身轻如燕，蹿蹦跳跃，闪展腾挪，他占全了。哎呀，张占川气得哇哇爆叫，他跟谁学的本事，这么大能耐？老庄主，这个徐芳是从哪儿来的？怎么落在你家呢？哦，哈哈，你问他来历呀、啊？说起来，哎，这是个巧事啊。你知道他师父是谁吗？在我们江淮一带，有四位老义士，四位大英雄啊。姓谁呢？头一个是五福五殿章的老恩师，人送外号秉正公王矮云。老二人送混号五龙火祖叫严荣。老三飞天龙汤云。老四通臂猿猴吴真。这四个人呐、啊，几十年来在江湖上好事做的无其数啊，老义士之称，老侠客之称，老英雄那是老大辈儿。提起别人大家不熟，五福五殿章的师傅王矮云大家知道，收了一帮徒弟都有本事。通臂猿猴吴真呢，至今在朱元璋的帐下，五虎上将之一。这老头一口小宝剑，所向披靡，曾经在卢沟桥一剑削三头啊，威名远震。这老哥四个到老来啊，商量我们每人收个好徒弟，好传我们的意业。他们是师兄弟，别人徒弟都好找，唯独是飞天龙汤云不好找。为什么呢？汤云身高四尺，长得骨瘦如柴，他是部下将，蹿蹦跳跃，蹿防越级，你说上哪找着这么高这么灵着的？老人下决心非找个如意弟子不可，闲走三山，闷踏五岳，走村庄，越镇店，过码头。这一天真碰上了，他在码头上看见这么件事儿。赶巧这天呢风特别大，有一只船呢靠在岸边，船主要买点吃的，然后你上岸起锚撤跳好走。哪知道呜咔嚓，把桅杆绳给刮断了。桅杆绳一断，扯不了船帆，船走不了。哎呀，把个船家急得了不得呀，这顾客也不干呢，他就到岸上啊说好话：众位行路君子，你看我这个桅杆绳啊断了，哪位能上去把绳子给我拴好，我情愿给两吊钱。在那个年头，两吊钱呢、啊、可买好多东西，值钱了。可是谁也不过来，为什么？桅杆三丈六，风一刮呀，呼山呼山，吱嘎吱嘎，来回晃，谁拿性命闹着玩啊？两吊二十两银子也不干呢，所以没人呢搭茬。把个船主急得了不得，就在这阵儿，哎，顺着岸边呢过来个小孩，这个小瘦孩啊，光着脚丫，挎着小篮子，是捡小鱼的，筐里头啊盖上宽底儿，有几条小鱼儿，瘦的大脑袋小细脖，衣服破破烂烂的。他过来了，哎，开船呐，干 有人跟我说了，说是你这个蓬绳断了，谁给拴上给两吊钱，有这么事儿吗？
1: 啊，有啊有啊。
0: 嗯，我给拴，你给不给钱？嗯，船主一看这孩子能有三尺高，哎呀，瘦的小胳膊能有这么粗，像麻杆一样。你能行？你问我行不行？你给不给钱？
1: 哦，刚才我说了，说是谁拴上蓬绳给两吊钱，没说大人小孩，你拴上
0: 大人也给钱了。那好，说话算数，给钱吧。别去，
1: 这得给钱呐，不能隔山买老牛，你拴上就给。
0: 好啊，你们都听着啊，别让他欺负小孩，我拴上他就给钱。
1: 把小筐往这一放，把绳子拿过来往嘴上一叼，然后双手把住桅杆，两只小脚啪往桅杆上一盘呢，只见那腰一弓，呵，身子一弓一弓的，手往上倒，两只脚也往上弹，叼着绳子蹭蹭蹭，一会儿的功夫，三丈多高的桅杆子上去了，两只脚吊住了桅杆呢，然后把绳子拿过来，拿着给接上，蹬了蹬，蹬紧了，
0: 哎，行不行？行了，行了，行了，快下来吧！出溜，
1: 他下来了。
0: 哎呀，哦，好啊！
1: 大家一阵鼓掌，爆发掌声。这小孩下来之后，嘿，就像没什么事儿一样，拿钱。船主什么话没说，给两吊钱，他装着小筐里，他乐了。
0: 哎，我告诉你，开船的啊，等你这个蓬绳断了，别找别人，我给你拴。
1: 去你的吧！我们老断蓬绳啊，老拿两吊钱，拿得起吗？走走走走走，
0: 哎，走了，
1: 嘿嘿。真合适啊，
0: 每天捡小鱼儿，天天捡天天捡，一个月
1: 也捡不出一吊钱来，今天这么容易。
0: 嗯，老天爷多刮风，大大刮，叫他们绳子都折了，都让我接走。
1: 这孩子往家走，刚才这一系列的事儿被老义士汤云看得真真的。
0: 哎呦，这孩子身轻如燕，
1: 那还不说，你看两只大眼睛叽里咕噜的，这么精灵，他就跟下去了，走了个小胡同，喊了一嗓子：“
0: 站住，小孩别走了！”哎，叫谁叫我啊？就叫你呢！哎，好。
1: 这小孩蹭下走多远，噗呲笑了。为什么呢？见面发财。一看眼前老头啊，四尺多高，这胡子三尺长，一哈腰，这胡子像扫地笤帚一样，都刷地了，雪白雪白的，胖也不比自己胖多少，高也高不多少。嘿，俩一对儿。
0: 哎，老头儿，你叫我干什么？
1: 汤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你这身功夫跟谁学的？”
0: 我啥功夫？
1: 刚才拴蓬绳，你爬高的功夫，
0: 那还用学呀？生下就会，比这再高也能上，甭说这么高。
1: 嗯，他这多高？三丈多高。
0: 九丈多高我也能上去。
1: 哦，好，你愿不愿意跟我学武功？小孩懂，
0: 学武功愿意啊。
1: 那你跟我学怎么样？
0: 跟你学？
1: 小孩岁数不大，心眼才多呢，36个心眼，72个转轴。
0: 嗯，
1: 我听我哥哥说了，
0: 跟谁练武可以，师傅都有能耐，师傅有本事能教出好徒弟。
1: 你会啥？
0: 哟，他又说我比你会的多的多呀。你不愿意，那你姓啥叫啥
1: 啊？老夫叫汤云。
0: 谁谁？
1: 我叫汤云。
0: 哎呀，哎呀，您就是啊，叫飞天龙对不对？
1: 哟呵，这么点娃娃知这么多事儿啊。是啊，当初这四老义士啊威震江淮，他怎么不知道呢？扑通跪下了。
0: 师傅，你要不教也不行了，我说赖住了，弟子给你磕头了，帮帮帮，
1: 磕响头。汤云一抓胳膊，使劲一捏，一较劲儿，哎呀，这骨头噔噔的都硌手啊。起来，这一掐这孩子没叫。你跟我学徒，你父母能乐意吗？孩子眼泪下来哭了。师傅，你不知道，我家住前边徐家集，我叫徐芳，生下我呀 爹娘就都死了，我跟哥哥长大的，哥哥倒好，我嫂子不行，老看我不怎么那么别扭，像我这么大孩子都应该念书了，他叫我天天捡小鱼儿，捡少了非打即骂，哎，吃的老嫌我多，你别看我瘦，我脸焦黄，其实我一点病也没有，我是饿的，我长到现在一顿饱饭也没吃着，我要是吃饱了也能长得好高好高的，可胖可胖的了，你教我吧。
0: 哦，那么说你要走你哥哥能乐意？
1: 嗨，那省着分家能不乐意吗？
0: 那好，既要这样，我在你庄子外等着，你回家跟你哥哥说一声，我把你领走。但有一样，学徒可得吃苦啊，练武不吃苦学不出硬功，你行吗？
1: 太行了，什么苦我都能吃，叫我干什么都行。
0: 那好，你回家吧。就这么，徐芳撒着腿奔家跑去，两只小脚不加紧倒腾了。来到家里一看，哥哥嫂都在屋，
1: 跟哥哥嫂子一说，
0: 那嫂子乐坏了，去了眼中钉肉中刺，可算走了。哥哥舍不得，甭管怎么地，一母所生啊，兄弟啊，你又瘦又小，你走我不放心，谁知你师父为人如何，你师娘对你好不好，不管怎么说，咱弟兄在一起吃干的吃稀的，我能看着你我放心，你别去了。
1: 不，哥哥，我师父心眼可好了，还有名，我跟他去吧。
0: 你实在要走，你再晚几天，这么办，我呀把我舅舅找着，叫他给我们俩分家，你那份呢我给你看着，等你多顿回来再把家交给你。
1: 哥哥，兄弟俩是一母生，家传产业何必争呢，都归你了，我啥也不要，你过好了呢我借光，过不好我不埋怨。哎呦，小孩说大人话，嫂子挺可乐的，家产都是我的，我给你借点钱，我不用，我只有两吊钱，哗啦给嫂子一放，扭头就走了。徐芳来到村外，找到了老义士汤云，从此被汤云领到家里。到家之后，弯腰六腿拿大鼎劈叉，二五更的功夫，白天教文，早晚到夜间练武，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八年。一是孩子天生的灵，另外他就是这块料难得呀，这是练武的上乘好料。你别看人小心眼多，脑子够啊，据说人矮的人都长寿，这个家伙才厉害。练到什么程度？呵，横跳黄河顺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夜走千家万户，如入无门之境。跟他师父一样，你这么说吧，这爷俩看见什么东西，只要被他们看见，这东西准到他们俩手。不过他们不偷啊，穷人杀富济贫呐、啊，偷赃官恶霸解救老百姓。八年功夫一夜学成，汤云把徒弟叫眼前，孩子一夜学成了，你需要闯荡江湖啊，你在我身旁一辈子不出马，这叫小军，你出去吧，不过要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犯法别做，犯病不吃，胆敢的胡作非为，完了你跑出一万里地，我把你抓出来取儿的狗命。
2: 哎，师傅你放心吧，我不敢。嘿嘿，那我这走着你不想我，
0: 你要经常看看。
2: 哎，你放心师傅，那我转着我就回来。
0: 就这么徐芳走了，闯荡江湖。别看他走了，汤云不放心呐、啊、我们这哥四个师兄弟四个名扬天下，义士俩字不是轻易得的，别让这奴才给我败坏了，因为他走千家万户谁也发现不了，他要是胡作非为怎么办，在后边跟着二年。徐芳是穷孩出身，师父教得好，这二年没出一点错，老人放心了。这一年过年，徐芳给师父拜年了。哎呦，汤云的眼睛啊乐得眯成一条缝啊，
1: 孩子老闯荡江湖不行啊，你呀学会文武艺，
0: 货卖帝王家，帝王不要你才保镖在江湖。现在我得了个信儿，出了个朱元璋啊。朱元璋是谁呢？你师大爷有个徒弟叫五福武殿章，双钩将，他有一帮好朋友，磕头把兄弟，什么胡大海、汤和、邓玉、朱元璋，又是郭英，他们在陆家庄要起手，你呀到那儿去，你跟着你师大爷的徒弟， 你大师哥五副五殿章，同保朱元璋，将来得个一官半职的，为师也放心了。哎，好，师傅，那我就走了。就这么，徐芳来到陆家庄，到这儿扑空了。怎么？石蛮王撒么野汉带领援兵火分陆家庄，郭英的父亲郭斗南都死了，那哥几个不知道哪去了。徐芳以为啊，大概是他人都死绝了，那我还得闯荡江湖吧。就这么，他又闯荡了二三年呢。最近听说朱元璋火分真武鼎，摆下武当山，占据襄阳城，他高兴了，他决定到襄阳去。这天行至中途，来到小张庄，就听人说了，张庄的庄主张文义61岁老头娶了19岁的大姑娘，哈哈，这老头准不是好人。
3: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圣手小白猿徐芳要到襄阳城投奔西吴王，走在中途路过小张庄，天色已晚，住在店房内。就听人说，在这个庄子里住着位大书法家、大画家张文一，又听说他60多岁娶个19岁大姑娘。徐芳觉得奇怪，张文一挺有名啊，既然知书就该懂礼，你60多岁大老头子怎么不知道好歹呀、啊、岂不是误了人家姑娘青春，是不是霸占的？我呀不知道便罢，知道不能不管，今天晚上我瞧瞧。就这么三更之后，小驼子徐芳换上夜行衣靠，背背兵器，抖身上房，穿房越脊，滚起爬坡，直奔张文义家。老张家今天晚上出事了，多亏张芳来呀、啊、要不来张文义非死不可。出什么事了？那位说张文义为什么60多岁娶个19岁大姑娘呢？这件事儿不能都怪他。老张家家趁万贯，骡马成群，人缘也好，可就是人丁不兴旺。张文义60多岁，膝下无儿无女，他都想得通。他说命中无儿。张文义是你胡说，我多大岁数了？哎，还娶妾？嘿呀，别想了，老安人走了。张文义是急不得闹不得的，在洞房里金银首饰，叫他嫁人算了。他跟老安人一商量，老安说啥也不干，我花钱呢娶来的，我告诉你啊，不行就把他给我整走，就留到这儿慢慢啊就好了。哪知道李香娘不是个本分姑娘，在娘家就风流，名声不好，不然也不能认可嫁给个大老头子。他一看老员外不理他，就和本宅的家人张安勾搭成奸。他有这个事儿啊，心就飞了，就没心呐在张文义身旁伺候了。要依照李香娘呢，偷点金银首饰、细软之物，两人远走高飞去过日子。张安不干，那可不行。呵，这老张家趁这么多钱，怎么着？我们两个卷两个小包就走啊？我不认可，万贯家私都是我的。哟，怎么能为咱俩呀？你等着吧。这张安呢，出去想道，什么道呢？他有一个表兄在药房里当药房先生，俩人一合计，配了一副毒药，把这副毒药分成100包，每顿吃饭的时候给张文义下了一包，到100天上，不管多壮的汉子也得中毒而亡。张安说，只要是张文义一死，老太太60岁的人了，她连疼带着急也活不了。她一死，你是二夫人，这个家可就是你的，我呢里里外外帮着照顾着， 过个三年二载的，哎，把咱俩事一挑明，

0: 我是这里的主人，这家产不就是我们俩的吗？
1: 哟，香娘说哟，这个怪缺德的。
0: 嗨，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要想做长久夫妻就得这么办。
1: 哎，好吧。
0: 李香娘坏良心了，两个人在屋里说话的时候就没防备，屋里说话墙外有人偷听，谁呀？正是圣手小白猿徐芳。徐芳两只脚勾住了房瓦，夜叉探海，身子大头朝下，在外边偷听，心想啊，闹了半天是这么事儿啊，好了，我不能不管，矬子是专管人间不平事，他就注意李香娘了。今天呢，张文义在书房给人写扇子面，事先呢把词儿做好了，写张纸往这一放，扇子打开，写好扇子面，把笔一放，正在欣赏自己的字。李香娘进来了，
1: 哟，夫君呐，我给你送饭送酒来了，今天呢送晚了，你可早点吃了，歇着吧。
0: 说着，他把饭往这一放，那壶酒里他事前可下了一包毒药，也放在这儿。这个女人有点害怕，小眼睛扑嗒扑嗒扑嗒看着啊，那你快点喝吧。哦，放这儿去吧去吧去吧。李香娘转身出去，张文义打个嗨声，啊，老子们也不是事儿，多不方便，我怎么能把他打发走呢？真愁人，人一犯愁啊，就不想吃不想喝。乔楼已经快三更了，他迷迷糊糊的在这睡着了。徐芳在外边一瞧，嘿嘿，老头哎，这是不知死的鬼，你还睡呢，我进去。徐芳高抬脚轻罗布，捏足天宗，悄悄到门前，把门轻轻往上一抬，唰推开了，一点声音没有，很快来到桌前。徐芳这个人呢爱开玩笑，他不管什么场合都开玩笑，提笔在手，把那张纸翻个个，刷刷刷写了四句顺口溜，把笔一放，墨迹还没干呢，哪知就这么功夫，张文义醒了。老年人较轻，打个瞌睡呀、啊、就能缓过来。嗯，他把眼睁开，可把徐芳吓坏了，死喽！他钻到桌子底下，人小往底下一蹲，心的话，咦嘿，这老头哎，醒得太快。张文义睁开眼睛，哎呀，我该睡觉了，觉得身有点冷，摸摸酒锅的酒也凉了，我把酒烫一烫，喝一盅解解乏就睡觉。他拿酒壶一低头，耶，这张纸翻了个，上边歪歪拉拉的写了几行字，这不是我的字啊。拿过来一瞧，啊，他就愣住了。只见上边写了几句顺口溜，上写可笑可笑真可笑，你家事情我知道，老夫少妻不般配，我要不来你死了。嗯，老员外一看就明白了，老夫少妻，哦，原来这贱人要在我身上下毒手。哎呀，这谁写的，一定是过路英雄。他往屋里看了看，没人，墨迹未干。嗯，这个人没走远。哎呀，英雄，梁上君子，既然你救了老夫，就是我的恩公，梁上君子能否出来一见？徐芳啊，在桌底搭话了，我不是梁上君子，我是桌底下的小人。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从桌子底下滚出来，咕噜站起来了。员外你好。啊呀，张文义一看，哈，眼前站着个驼子，身材熬一小，瘦小枯干，两只眼睛烁烁放光，干巴巴一团，足壮精气神，长得怪
1: 要不说呢，人有古怪相貌，必有出奇的本领。请问英雄贵姓？
0: 没有贵，剑姓徐，单字明芳，人送外号圣手小白猿。
1: 哦，君子，这字是你写的？
0: 对呀。
1: 发生什么事情了？把你那小老婆叫来，再把张安叫来，你一问就明白了。
0: 哦，哎，都怪我那糟糠之妻呀，他出这么主意叫我娶个小，家门不幸。
1: 恩公啊，你救我命，小老儿有礼了。说着又跪倒磕头。
0: 别，
1: 你别折了我的阳寿，老人家快吧，把他们打发走吧。
0: 是，
1: 还请恩公嘴下留德，此事不要往外张扬啊，我怕丢人呐。
0: 你放心吧，我这人呐，守口如瓶，不会说的。
1: 恩公，你是从哪来，上哪去，家中还有什么人呢？快请坐。
0: 好说，谢坐。哎呀，我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躺下铺天盖地，起来是房走床翻，灶王爷贴着腿肚子上，人走加班。这次我是访朋友去，路过此地，偏巧那对狗男女在那下毒手，你这酒里有毒。
1: 哦，是，恩公，既然这样，能否在我家多住几日啊？我好表表心意。
0: 行啊，我上哪儿都是住几天呗。
1: 就这样，徐芳就住在老张家。张文义把香娘和张安叫来，也没处分他们，训斥一顿，把他们赶。
0: 说顺口溜，又要点心吃，是又要酒喝，把朱元璋可饿坏了。
1: 这阵儿呢，泰山大王堵在庄子外要朱元璋，张文义派他的外甥姚猛出战，姚猛连胜两阵，最后和泰山大王交战，不是对手，堪堪败阵。徐芳这才自报奋勇出来，要去跟商战川呢开个大玩笑，可是矬子心眼儿多呀，一想我可是后头朱元璋啊，我得要个官。就这么站在眼前嬉皮笑脸，你别说，朱元璋真就上当了，他赖了个金面相寿侯，然后来。

0: 在了泰山大王的马后丘上，他站在了马后丘上，手中一对鲨鱼棒，嗨，往哪打？往肩头打。他个矮，够不着脑袋，刚一打，泰山大王一看啊，不好，回头都来不及了。那个鲨鱼棒如果打上了，鲨鱼棒带刺儿啊，那还了得了？哎嗨，他用棍扒的一扫，收起鲨鱼棒，一伸手，唰，从百宝囊内拿出一只枣胡镖，一扬手，嗨，打。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2: 圣手小白袁熙方要镖打泰山大王，他从百宝囊内拿出一只枣胡镖。什么叫枣胡镖啊？顾名思义，其形状像枣核形，两头尖，中线粗，不过是铁器，有一寸多长，据说很厉害。西方有12只枣胡镖，百发百中。他拿出一只，三个手指一捻，唰，这个镖打出去。张占川一学马，迎面一点寒光，吓得往旁一闪，啊，唰，这个镖正从他耳边插过去，把他吓得啊一声。西方第二只镖就出来，挨打。张占川一张嘴，这只镖啊往嘴里打，你说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平时瞄准没那么准当，他啊本儿正打到耿嗓咽喉。张占川大叫一声，是翻身落马，亮亮亮亮，大棍扔在地下，掉地下疼的他叭叭叭翻滚呢、啊、你想啊，一寸多长的铁器顺着嗓眼打去，那活得了？不一会儿气绝身亡。哎呀，可把朱元璋乐坏，真想不到这小徒子这么大本事。他刚想下去祝贺，就在这么功夫，就看远处人魂马炸，尘土飞扬啊，不亮亮亮亮亮，杀呀，冲啊！朱元璋在寨墙的手塔梁棚一看，呀，不好！就看对面呢，像潮水一般来了2000多人呢，高头大旗，泰州大旗，是张占川手下人。谁来了？这是张占川的狗头军师李德才。疆场之上，西吴军和张占川人马交战，朱元璋和张占川都跑了。李德才不放心，带人随后打接应。远远就看见这边有人交战，紧跟着探马来报，说可了不得了，大王正和人家交手呢。就在这么功夫，张占川死了。李德才急话，来到接近，呼啦叫兵丁赶快把庄丰给我围上来呀、啊、开弓放火箭，火烧小山庄，然后滚鞍落马，看了看泰州大王，主公啊，都是微臣一步来迟啊，你阵亡了。主公啊，我要给你报仇。这边啊，徐芳带着庄丁早已进了庄子，吊桥挑起，庄门关闭。庄丁吓坏了，哪见过这么多军卒啊，一个个躲在墙下。朱元璋也赶紧躲开了，怎么办呢？李德才吩咐，来啊，给我放箭。眼看小张庄就要被血洗呀、啊、就在这么功夫，元帅张玉带人马来了。有人报告李德才，说可了不得了，西吴人马从我们后边杀来了。哟，李德才很狡猾，他一想，大王已死，人心浮动，后边又西吴人马截我的后路，一旦出干嘛，顺两旁的小道跑。张玉怎么才来呢？人也追下来了，追到双阳岔道走错了。朱元璋啊是往东去的，张玉领人呢奔西下去，来到就这样，他们来到了庄切地，可是没等交战呢，敌兵四散已去。他为了救主公，就顾不得追赶敌兵，很快来到庄前带住战马，冲着里边高喊，哎，里边有人吗？就在这阵，里边伸出几个脑袋来，你们是哪的？我们是西吴人马，我叫张玉。哎呦，救兵来了，呼啦，庄兵全站起来了，一个个欢呼雀跃，哎呀，救兵来了，没事了，快来告诉西吴王。朱元璋也听信了，掌身去一看，见张玉就像活菩萨来了一样，哎呀，亲家，你来的太是时候了，不然小王性命休矣。老员外，这是张玉元帅，放他们进来。张玉叫军卒在外边等候，领几名将官到里边。主公，你受惊了。哎，受惊不怕什么呢？有惊无险。张占川也死了，来来，我介绍介绍。他把姚猛、徐芳介绍给元帅。张一看非常高兴，得这两员将有意思，一个

生和李文忠，我呢带人来看爷爷了。好吧，那赶紧到里边吧。让到张员外家排摆酒宴，给朱元璋压心。一夜无事，转眼次日天明，昌河派人报告，滁州已经打下来了，郭光清、李文忠、郭英全救下。为什么这么快呀？因为啊，狗头就是李德才追赶张占川这么功夫，休兵趁虚而入，打进滁州。那李德才没办法，带人奔泰安去了。后来这小子挺不是东西啊，他跑到乱石山三路是非，十八路反王，大聚会要将朱元璋置于死地，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再说朱元璋马上带人呢起身回滁州，张员外相送，把外甥姚猛、朋友徐芳交给朱元璋，先嘱咐万兵营多多关照，你放心吧，到京中去，有时间你也到滁州去。好好，两下分手，来到了滁州城外，一看城门大开，城头上换上西吴的大旗呀，城上的军卒戒备森严，到了两旁啊，老百姓头顶香坛口念佛，净水泼漆，黄土垫道，迎接贤王进城。来到了城里，奔知州的衙门，朱元璋到衙门以后洗漱一毕，把众将都招进来，外边已经厨房安民，叫老百姓买了铺货开板，公买公卖，秋毫不犯。要把他舅父郭光清找来，找来李文忠，找到郭英，寒暄已毕，郭光清老泪纵横啊，元璋啊，不是你这次打开滁州，哎，我的老命就没了。老人家，我父母早就下世，您就是我的爹爹呀，为我受连累了。快换换衣服，然后准备酒宴，干嘛？给郭光清压惊，给众将呢贺喜。第二天呢，朱元璋封郭光清为滁州王，叫李文忠在帐前听差，又把徐芳、姚莽介绍给元帅，又派人到襄阳接来了妻子，就是马王妃马大脚。

南衙忠心耿耿福报宋江，九九九王朝马汉情昂昂。

国大学士包拯是银，金殿上领了圣旨，一道陈州放粮，路遇民女喊冤，叫到王朝马汉雨落。

0: 来了啊！
1: 哎，
0: 二人转呢、又开始了。
1: 嗯，
0: 咱们哥俩来了啊。
1: 嗯，
0: 二人转讲究说学逗唱啊。
1: 对呀，
0: 说好的唠得的，
1: 是
0: 说朋友们呢乐乐呵呵的。
1: 嗯，
0: 咱们就说拉大弦啊，那是我干爹呀、啊。
1: 嗯，
0: 老王头啊。
1: 嗯，
0: 哎呀，去昨天呢出个事儿。
1: 出什么事儿、啊？
0: 出个笑话。家在农村住。
1: 嗯，
0: 昨天回家了吗？一进屯子，看一个男的挑俩大粪桶。往外走呢，
1: 嗯，
0: 这老头有没有意思？
1: 有意思。
0: 上前把人这男的给拽出来，大哥，你别走，
1: 嗯、
0: 你挑的什么玩意儿？告诉告诉我。
1: 嗯，
0: 这小伙人不好意思说是自己挑大粪呢，没勒他。
1: 嗯，
0: 这挑大粪桶继续往前走。
1: 嗯，
0: 走半截后，这老头又给人拽出来，哎，你看你别走，你告诉告诉我，你那里挑什么玩意儿？
1: 啊，
0: 这小伙气急眼，大粪桶往道上边一撂，说大将，转身走了。
1: 嗯，
0: 老王头心心话，呵呵，这不能是大将。指定是蜂蜜营养品啥的、
1: 嗯、
0: 上面还盖盖呢吗
1: 是、啊、
0: 呵呵我尝尝把盖一周小手指头哭哧杵进去了抠出了一块搁嘴巴嗒巴嗒说话了
1: 说啥了
0: 说完没把我鼻子气歪了
1: 怎么说
0: 呀、啊、你不告诉我我也不告诉你你这大酱都臭了得了
1: 啊
0: 这二人转一种艺术是吧、
1: 哎、
0: 说学逗唱说得说两句是吧
1: 嗯
0: 妹儿啊咱俩这么的啊

0: 哎，这个梅唱正戏之前呢，咱俩说两句，是不是？
1: 说两句，
0: 上两句看看咱俩谁嘴皮子溜。
1: 行啊，
0: 练两句，是不是？
1: 练练吧。
0: 咱俩说什么呢？
1: 说什么？
0: 说《唱人传》这个人名。
1: 人名。
0: 咱使的，咱俩说几句反正话。
1: 行。
0: 哎，我说正话，你说反话。
1: 我说反的。
0: 别吃亏就行。
1: 啊，是。
0: 咱们说，我说我是小姐。
1: 那我是姐小。
0: 哎，你看你挺聪明哈。
1: 嗯。
0: 我是小姐。
1: 我是姐小。
0: 我是丫鬟。
1: 我是环丫。
0: 我是老旦。
1: 我是旦老。
0: 我是老生。
1: 我是生老。
0: 我是刘公子。
1: 我是子公刘。喂。不行，胡说啊。
0: 不是啊，这么的。
1: 嗯。
0: 咱们小哥俩呢，先来段二人转的头型小帽。
1: 嗯。
0: 来，然后再唠啊。
1: 行。
0: 有事没事了。
1: 没事了。
0: 没事，来，乐队朋友们。
1: 来。
0: 来一段。

0: 嫌弃。
1: 人想为妻吧。
0: 这些年你受苦了啊。
1: 丈夫。
0: 嫌弃。
1: 丈夫。
0: 任下相连指关天，万岁知道我没家眷，欺君之罪不敢担，想罢多时不相认，叫声疯婆要听言，叫声疯婆快点滚，逃得慢来。

0: 真相烈，不要牙根，万生才是美女不分个人，你别装疯来别卖傻，三条大罪在你的身，你到驸马闹起公主，有情收起你蛮心，再讨疼
1: 骂别人还则罢了，你骂本宫胆大包天，手持宝剑往下砍，
0: 相爷上前忙住拦，休要斩来休要斩，你咆哮公堂为哪般，
1: 本宫犯了什么罪，你敢跟我胡乱言，
0: 乱说你是小小驸马，龙子龙孙不容宽，头上打下乌纱帽，身上蟒袍你别穿，分骨未伤绑绑绑，龙头扎下放上走官呐、啊。开大时刻就要到，来了皇姑进啊正銮呐、啊。出院便把包拯叫，叫声包拯要听言，驸马过府来议事，为何不见转回还，
1: 这里没有当朝驸马，有个罪犯押在南监，
0: 我问罪犯他是哪一个呀，
1: 他就是陈世美无义儿男，
0: 你敢把当朝驸马怎么样啊，
1: 定要开展不容宽，
0: 出言便把包黑子叫，叫声包黑子要听言，你吃到里来爬到外，光向您来不相关，
1: 我今天向着皇姑你，何人向着秦香莲，
0: 皇姑一见无主意，搬请国太又到这一边呐、啊。
2: 国太先生。

0: 叫声包儿包儿，要你听言，不能斩来，千万你可不能斩，刀下了皇姑你何人可怜？
1: 老国太知疼皇姑女，何人想着心相连？
0: 你敢把驸马爷当？

0: 有心砸了城，驸马大胆。龙国泰站在那铜闸前，我有心不斩陈世美，
1: 相爷冤枉啊！
0: 亲事相连喊声冤，一个要铡来，一个要放，刀剑报人左右为难。叫王朝看过响银三百两，回头叫声秦香莲，香莲哪、
1: 啊、相爷
0: 三百两纹银你拿刀架下，
1: 这是为何？
0: 供养你的一双儿女念书篇，叫他只管把书念，叫他念书可别做官。你的丈夫陈世美若是不把这高官做，怎么害得一家老少不团圆？无情的陈世美交给万岁管。

0: 转过面，叫一声包相爷又请降。都说你是铁面无私报我恩正，嘿，我看你们官官相会有牵连。相爷的银两我不要，我
1: 带相会有牵连，宁可乌纱我不带，身上蟒袍也不穿，从闸放下柴放五马，叫他鬼子手一夜开呀。
0: 不怪黄姑女呀，包黑子，我和你包黑子没个完呐，
1: 没个完来，没个完，我要领罪到今来，古代存留张美案，古代存留到今天，这本是新青年告状，没唱好，好好嘞，赖你们多加包。

0: 来吧，妹儿啊，回来吧，正戏唱完了是吧？给朋友们呢，再换会儿音，来点小曲小调什么的啊。老唱二人转，现在说心里话，一般的年轻朋友也不爱看了。来点什么歌曲啊，小品呐、啊，是吧？
1: 嗯，
0: 咱俩谁先整一个？
1: 你说了算
0: 啊。那我先来
1: 一段
0: 啊，
1: 你先唱一个吧。
0: 啊、我先唱一段吧。
1: 嗯，
0: 这么的，我给大家来一段这个，现在二人转呢，这个什么都会啊，什么京戏啊、评戏啊，什么歌曲呀、啊。首先我给大家模仿一段评戏啊，来段什么呢？来段这个评戏里头这个咱们长春市啊评剧院刘丽梅演唱的一段《苍娃跪大堂》一段。这回你就去我大哥，
1: 嗯，
0: 陶宝山，我就去你二弟啊。曹彰昌是吧？这回咱俩有两句话啊，咱俩来段这个啊。你知不知咋去大人？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那我教你啊。
1: 啊，我就问你几句话呗。
0: 哎，你问我几句词儿，哎，就完事啊。我得跪下，这回你还妥了呢。
1: 下跪之人可是曹彰昌。
0: 正是小人。
1: 你有冤尽管对大老爷讲。
0: 有冤我也不说，有状我也不告，
1: 这是为何呀？
0: 像你们这些当官的，官官相护一个味
1: 儿。哎，有冤你尽管讲来，大人与你做主。
0: 大人能与我做主？
1: 嗯，
0: 大人，那。

0: 正银
1: 正银
0: 正马
1: 正马
0: 正衣裳
1: 正是
0: 正是你好兄弟
1: 大人
0: 放下前来
1: 自从我哥把亲亲家中起了大祸端我娘要把那家产占暗中定下小机关后

0: 谢谢大家。
1: 哎，
0: 来一段啊，这个来一段这个二人转里头的，现在都参插这个星平选段，来一段评戏。怎么着？你再等个歌曲呗。
1: 啊。
0: 哎呀，给我累完了，你知道吗？
1: 我也唱一段评剧呗。
0: 哎呀，你也唱一段评戏啊？
1: 嗯。
0: 行，你就来一段评戏。
1: 嗯。
0: 随便，你愿来啥你就来啥啊。那小妹妹啥唱的都不错呀，什么评戏、
1: 啊？哎，这回呢，我也唱一段评剧啊。
0: 嗯。
1: 我给朋友们唱一段这个沈阳评剧院花树兰老师的作品。来一段谢瑶环闯大堂，送给各位朋友们啊！
0: 谢瑶环闯大堂啊，不好整啊这个啊！啊，来段谢瑶环闯大堂。
1: 现在这二人转演员什么都会唱，是吧？
0: 那对呀，是吧？
1: 唱完评剧了，再给朋友们唱两首歌曲。
0: 嗯，来段谢瑶环闯大堂。
1: 这回
0: 你去谁？
1: 我去谢瑶环。
0: 你去谢瑶环。
1: 哎，
0: 完了我这。
1: 你就去压我那人就行。
0: 我去压你那个哈。去那个借差、
1: 嗯、这谢瑶环呢闯大堂非常有难度，它前面呢非常高，后边呢、
0: 啊、
1: 特别低，哎，就是音差特别大。
0: 啊，
1: 朋友们听我唱的有没有味道啊？
0: 没有嘴唱不了是不是、啊、哎，没说这在这废话，没嘴那谁能唱啊。爹呀，好好整的啊，
1: 王大爷，
0: 我那天炖罐子瓶都带你们几个啊，
1: 来吧。

我明知道朝中必结冤，只要出官一出，我哪顾得以身逃。

愁，天下纷纷难免战决战，愁却愁卷浪在柴湖翻青崖。

绝口喷人家果断，不知道忠臣不怕死，不怕什么一语登基，别人见过风，我然吃猿猴带官

言，我有一日还。这回呢，再给朋友们唱一首歌曲啊，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西藏歌曲啊，把一首在北京的金山上送给大家，希望各位能够喜欢。

0: 胡八一背着中了尸毒的雪莉杨和王胖子一道在水潭的绝壁上艰难地逃命，石洞越来越大，向他们逼近。三个人挣扎着离开水潭，来到栈道之后，王胖子惊异地发现有一个女人。
1: 胖的美貌女子是穆桂，一种罕见的珍稀植物，在古壁深崖的基因之处，它才会存在。凡聚得地气精华，都会长得像人。数千年的老山参，也仅具五

0: 弯，而这木柜呢，竟然生的是如此的惟妙惟肖，真是啊，名不副实啊。我对胖子说，当年有些人曾经以为这就是山鬼，拿大刀片举起来就砍，结果呢，从这山鬼的伤口处流出了很多的汁水，异香扑鼻，他们就煮来吃了，他们管它叫做翠番薯。当地的彝人告诉他们，这是木柜，我估摸着这也是木柜一类的东西了。胖子说，嘿呦，我说这真要是木柜，那可比人参都值钱呢。我说怎么着，哎，是挖出来扛回去，还是就地解决，怎么着？我对胖子说，现在你背着一大包名气，我背着雪莉羊，哪儿还再能拿得了多余的东西呢？据说这个东西有解毒轻身的奇效，只是不知能不能拔千年古尸的尸毒。而且你看这老曼也断了，他失去了养分的来源，不到明天他就会枯萎，我看咱们也就别客气了，吃了他。胖子正饿得前心贴后背呢，他巴不得我这么说，抡起来工兵铲一铲子下去，就先切掉了一条木柜的胳膊，一撅两半递给我一半说，先王那没脑袋的尸体啊，裹在那块烂肉里，随时都会追上的，是不是？咱们呢，哎，就凑合着生吃喽。我接过了那半条人臂形的木柜，只见断面处有清澈的汁液流出来了，闻起来确实清香提神。我用舌头舔了一点汁水，刚开始只觉得有那么一丁点甜头，但是稍后便觉得嘴里头充满了浓郁的香甜，那味道非常的特殊。张嘴咬了一大口，咯吱咯吱一嚼，哎呀，那真是甜脆清爽啊。不知道是因为饿极了，还是因为这木桂精本就是味道绝佳，还真是吃上瘾了。一旁的胖子三两口之间就早已把那半截木桂的手臂给啃精光了，他抹了抹嘴，抡着工兵铲又去切其余的部分。木柜被砍了几茬，身体好像还在微微的颤动，似乎疼痛难忍，随后就不动了。我胡乱的啃了几口，就觉得通体清凉，腹内激活顿时减轻了不少。雪莉羊这个时候昏迷不醒，我拿了一大块木柜，用伞兵刀割了几个口子，捏住他的鼻子给他灌下去了。雪莉羊那雪白的脸庞上笼罩着一层阴郁的湿气，这个时候喝了一些木柜清凉的汁液，这层湿气竟然有明显的减退，我心中大喜，好啊，他这条命啊算是能捡回来了。我又把一些木柜给切烂了，连同糯米裹住了伤口。我招呼胖子，让他把包里的那些没用的东西扔下了几样，将其余的木柜都装进了密封的袋里边，一并带上。此地不宜久留，必须立刻动身离开。胖子挑了一些占地方的金玉之器扔在地上了，把剩下的半只木柜都填进了密封袋。我顺手把那颗献王的人头拿过来，塞进了自己的鞋行袋。要是再被追得走投无路，就只好先拿他来脱身了。总不能只为了这颗木尘珠啊，就先在这儿断了性命吧。
1: 没有啊，这趟来云南呢，可真是玩命差事。哎呀，
0: 行大

里面除了献王的人头，还有从他手中抠出来的很多黑色的指环，那应该也是些最被献王重视的东西了，甚至仅次于木尘柱。不过那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这个时候，迷茫的思绪突然被谷底的巨大的响动给打断了，一阵阵直接抓挠墙壁的刺耳的噪音断断续续的沿着石壁又传将上来。不好，现在距离栈道的终点还很远，跑上去肯定是来不及了。连忙四处一看，想找个能有依托掩护的地形，却发现我们所处的位置竟然离绝壁上的葫芦洞口不远。从洞口下来的时候虽然不容易，但是用飞虎爪上去却不难。潭底的石洞已经很近了，我见时间紧迫，除了先进葫芦洞更没有别的地方可供退却了，便取出了雪莉杨的飞虎爪勾定了岩壁，又用登山绳和俗称快娃的安全栓将背上的雪莉杨同自己捆了个结实。我扯着飞虎爪的金刚锁链，踩着反斜面绝壁上能够立足的凸点，一步一步就爬上了葫芦嘴儿。一进葫芦洞，发现这里的水面降低了很大一块儿，四周散落着一些面目狰狞的死藤人，想必他们受不了洞口稀薄的氧气，都退进深处了。洞口还算是暂时安全，我立刻放下了雪莉杨，用快挂固定住登山锁，垂下去接应胖子。他有恐高症，如果没有接应就爬不上来。但是往下一看，真是全身发颤呢！这是头一次比较清楚的看见了那个石洞，雾蒙蒙的一大团腐肉啊，几乎可以覆盖半边的潭口了。大概由于只是个尸体，所以并非如传说中的那样五官具备如同人头，而只是在上面有几个巨大的黑洞，似乎就是以前的鼻子、嘴、眼之类的。尤其是一大一小两个相对的黑洞，应该就是肉汁的两个眼穴。这个时候它正浮在绝壁上不断地向上蠕动着，那腐臭的气息在高处都可以闻到，从中散播出来的黑气似乎把晴朗的天空都遮住了。那不断扩大的石洞效应绝非一般可比，它几乎没有弱点，根本不可能阻挡，一旦被碰上就会被吸进那个生不生死不死的缝隙之中。我急忙招呼胖子快上啊，胖子也知道其中的厉害，他手忙脚乱地往上攀登。就在胖子离洞口还差两米的时候，突然一声凄厉的哀鸣从空中传来了，我只觉得眼前一暗，一只硕大的雕豪从半空向胖子就扑过去了。我大叫不好，雕豪这变毛畜生是野生动物里边最记仇的，我们那夜在密林中用冲锋枪干掉了一只，想不到这只竟然不顾白昼躲在谷中的阴暗的地方伺机来偷袭我们了。我手中拖着绳索想回身拿枪已经来不及了，而胖子呢身悬高空还能抓着绳子往上爬，那就是奇迹了，更不可能有还击的余地了。说时迟那时快，这个雕豪已经携着一阵疾风

0: 从空中向胖子的眼睛扑落下去，正好，好在王凯旋同志，他也是经历过严酷斗争考验的，在这生死的关头，他还能记得一缩脖子。他低头递过了雕豪那犹如钢钩般的利爪，但是胖子的脑袋是避过去了，可是背上的背囊却被抓了个正着。雕豪是丛林中的空中杀手，他的爪子锋利绝伦，犹胜钢刀。帆布的防水背囊啊，立刻被由上至下被撕开了一条巨大的口子，里边的一部分物品，包括玉函、古镜等等等等，都翻着跟头就从空中掉下去了。红色古玉的匣形宝函呐，在空中划出了一道血色的光芒。还没等我们看清楚，便迅速的与其他的物品一起掉入了下面那不断上升的石洞，瞬间就失去了踪影。我愣在了当场了，不是因为失去了这件重要的玉函而在懊悔和抱怨，而是这一刻脑中灵光闪现，在隐约之中我已经猜出了这玉函中装的是什么秘密？忽听葫芦洞口下传来了碰击的一声撞击声，这才猛然回过神，想起胖子还没爬上来，我急忙俯身去接应他。原来是那只雕豪一击落空，便在半空中兜了半个圈子，从山阴处又扑回来了。胖子身悬绝壁呀，唯一一只还有子弹的枪用登山绳坠在了身下，在急切间也难以使用，他只好一手抄起的工兵铲狠狠地砸向扑过来的这只雕豪。雕豪的头颈被金刚的铲子拍了个正着，骨断筋折，像只断了线的大风筝也坠进了石洞。胖子用力过猛，身体也跟着悠出去了，险些将三股登山绳都给拖断了。他赶紧撒手把工兵铲给扔了，抱住了绳索，拼命地仰着脸，闭着眼，他不敢去看下边的情况。我在洞口大声喊着他的名字，让他清醒过来，拖拽绳索，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加上胖子自己也豁出命去，玩命的向上爬，总算是把他给拉上来了。胖子一爬进洞，立刻就坐在地上，他不停地抹着汗，显然是还没有从刚才的高空的惊魂中缓过神来。我过去检查他的背囊，里边还剩下小半袋子东西，主要是一些装在密封袋里的木柜，还有爆破天门后剩下的两块炸药，其余的全没了，包括一直没有用武之地的旋风铲等等器械。我把炸药拿出来，以便随时使用，然后用胶带粘上了背囊的破口，又用夹子暂时的固定上。这个时候哪有心去计较得失啊？我打亮了战术射灯，背起了雪莉羊，拍了拍胖子的肩膀，我稍作了安抚，让他赶紧跟着我往漆黑的那木柜起的作用。他仍然是极其的虚弱，说不出话。我最担心的就是他这么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那是最危险的，却又担心他忽然醒转过来，是回光返照。但是没有时间停下来看他的伤势，我心乱如麻，我没听胖子说的话，我随口反问说：“
1: 什么他妈的叫变了个人啊？”
0: 胖子说：“
1: 我啊，要按你平时的脾气吧，就损失这么多重要东西，你呀，你肯定得用比冬天还……”

0: 较严酷的姿态来骂娘了，是不是？怎么这回啊，你什么都没说，哎，你反倒像祖国母亲一般的和蔼可亲，哎，啊，我说，你还真让我有些不太习惯了你。
1: 我说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你以前是没少给我惹祸，可我什么时候批判过你了？啊？我还不都是整天苦口婆心的以说服教育为主吗？而且我觉得啊，你的话说反了，你不是自称要横眉冷对千夫指吗？刚才事出突然，咱们任何人都没有责任啊，没折胳膊断腿儿，那已经就是最大的胜利了。再说名气虽然贵重，却也无所谓呀，只要命还在，咱们就有机会，对不对？当然那两件东西中的古镜，那绝对是个好东西，但是得之失之也无关大局。记住了样子，回北京打听打听，以后再找一面啊，那也不是没可能。还有那只嫣红的玉石骨函，我突然想到，这里面装的一定是那所谓的龙骨天书了，也就是与雪莉杨家里传下来的那块青铜，那都是用以记载凤鸣岐山的。在西夏黑水城找到的那块，还有在古兰县出土之后因运输机坠毁而消失的龙骨，那应该都是一样的内容。龙骨天书历来是大内的真意秘藏啊，里面的内容如果只是凤鸣岐山的传说，那绝不应该藏的是如此的隐秘。这天书的秘文之中一定另有机密之处，极有可能是记载着木尘珠的出处和来历，或者是长生化仙之道，但解读一定另有他法，不是孙教授没告诉我们，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摸着门儿。龙骨天书与凤凰胆之间一定有着重大的关联。

0: 胡八一、许立阳和王胖子在逃亡途中见到了一种叫木桂的珍稀植物，功用如同人参。三人吃下之后补充了一些体力，许立阳的伤势也在减轻。一只貂蝉扑向王胖子，搏斗中王胖子身背的那份从献王墓中带出的东西都落入了尸洞之中。
1: 龙骨天书与凤凰胆之间一定有着重大的关联，这些念头在我的心中涌现，但是这个时候没空对胖子说，只是让他不用多想，现在服从命令，听指挥就行。葫芦洞的水位降低了很多很多，没了水的地方露出了很多湿滑的岩层，我们就捡能落脚的地方往深处跑。其中藤人和作为藤勇的女尸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往前走，我和胖子边走边准备着武器，能用来攻击的器械几乎就没剩下什么了。我对胖子说，胖子，咱们这回啊可真是弹尽粮绝了。真他娘的啊，是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了，这个仗咱们没法打了。就在这个时候传出了一阵细细

索索的声音，十分的密集，上下左右从黑暗中浮现出无数的花白的蠕动的身躯。大批的藤人终于出现了，而且已经形成了弧形的包围圈。对此我们倒是有心理准备，被他们咬死或是活活的被尸洞吞了都差不多了，背着抱着一边沉了。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了。耳听石洞的声音也近在数米之外，我和胖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往里就冲，封住来路的那批藤人。正在将冲上来形成合围，突然后边一阵大乱，躲闪稍慢的就都被尸洞给吞下去了。这些藤人却不知那尸洞何等的犀利，都被这一大团烂肉腐臭给吸引了，裂开了粉红色的巨大的口气，纷纷就扑过去了。我和胖子借机冲突而前，有几只零星接近的藤人还没有等扑到我们的身边，都被胖子用枪打的是脑浆横飞。这个时候洞中乱成了一锅粥了，我们趁着乱跑出了一段距离，耳中听的是重甲铿锵啊，那条身披龙鳞腰甲的巨虫正扭动着挣扎着撞击着墙壁。原来留在洞穴深处的藤人都饿红了眼了，刚好一条动弹不得的巨型火势不死虫趴在了附近，除了有甲叶遮挡的地方，那遍体都被藤人啃成了筛子了。身体被压在山下的那一部分竟然被生生的啃成了两截儿，从山体中脱离出来了。这个火势不死虫它没有中枢神经，全身都是轮状的神经，即使被啃得面目全非也照样能活着，而且时间一长恢复了力气，拼命的翻滚，如同一条被大群蚂蚁咬住的肉虫子，想把这些咬住了就不撒嘴的藤人给甩脱掉。由于要避开缠斗在一起的巨虫和藤人，我们逃跑的速度慢下来了。这时候身后的大肉箱子一般的尸洞已经不分死活吞噬了无数的藤人，他顶着脚后跟就追上来了。我们逃到了葫芦洞的左侧，右边是翻扑滚动的铜甲巨虫和一大群藤人。尸洞从左侧掩至，我看再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躲了，是时候了，该使出最后的绝招了。又一次暂时拖住了紧追不舍的肉果，下一次可就没什么可以阻止他了。就算是一万个不情愿，那个时候也只好放弃这颗可能藏有木尘珠的人头了，得先留些命啊，这样才能再图他策呀。我们向前走了没有几步，胖子没有看清脚下，被绊倒在地，他摔了个趴虎。突然从黑暗的地方冒出了大批的藤人，把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子弹已经全部耗尽了，枪也被我顺手扔在路上了。这个时候只剩下雪莉杨的一套登山镐和工兵铲了，我和胖子各执其一，另外还有一只小口径的六四式手枪。

0: 地上散落着一些事物，都是先前从里边翻出来的那几件当地彝人的神器，那就是山魈的骨骸、内藏玉胎的瓶子，还有那精美华丽的禅宫。这鬼禅是个祸根呢、啊，先顺手除了他，再用炸药引开那些藤人，当下便抬脚踢开了禅宫的盖子，举起了六四式，向里边连发了五枪，将里边那只蓝悠悠的三足怪蝉打得个粉碎，整个葫芦洞里的空气仿佛也都跟着颤抖了一下，藤人莫名其妙的惊慌起来，他们似乎也知道这禅宫的重要性，感觉到了大难临头了。他们对空气的变化极为敏感，虽然暂时还不至于死在当场，却都变得不安起来，顿时乱了套，顾不上我们三个人，各自四处乱窜，有的就糊里糊涂的跳进了石洞。胖子对我说：“我说还真是歪打正着嘞！啊，咱们趁早开溜吧，咱们快呀！”说着顺手就拾起了地上的玉瓶，扔进了破背囊。我见有了空隙，便同胖子背了雪莉羊，抄起了背囊夺路而走。葫芦洞的另一边是被地下水吞没的化石森林，这里的水位依然如故，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跑到这个地方，一路上是马不停蹄，而且还背着个大活人。也多亏呀、啊，在谷中吃了多半的木精，那成型的万年木柜毕竟不是俗，吃后感觉像是有用不完的力气和精力。但是，就是这样，到了现在，也开始顶不住了。我和胖子都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这个时候，雪莉羊的意识已经完全清醒了，力气也好像恢复了一些。我抓紧时间给他腿上中了尸毒的地方换了一些新的糯米和木桂给他敷上了，替换下来的糯米都已经变得像黑炭一样的干枯和漆黑，看来果然能够拔出尸毒。借这个换药的机会，我们喘息了片刻，正要动身下水的时候，身后的洞口突然窜出了一条火龙般的多足的肉虫子。这条虫子比大水缸还要粗上几圈，长近十米。我和胖子立刻醒悟，这就是那只披着龙鳞铜甲的老虫子。他被铜人给啃成了两半了，又被那头肉果给吸住了，把全身的铜甲都给吞噬掉了，露出了里面裸露的虫体。他窜到了这里，似乎也是在赶着逃命。我见他的身体上有几只白花花的藤人在紧紧地咬噬着他，便对胖子说：“
1: 王司令，干脆咱们也搭个顺风车的吧，再跑下去非累得吐血不可。”
0: 胖子口中答应，已经抡出了登山镐，一镐就凿进了重身。我让雪莉羊紧紧地搂住了我，把我们的快挂都互相锁住。我们紧跟在胖子之后，在巨虫从我们的面前穿过的一瞬间，用工兵铲和伞兵刀狠狠就扎了下去，一股巨大的前冲力把我们就扯起来了。或是不死虫呼啸着就窜进水里边了，溅起了无数的水花，惊得化石森林中的各种巨型的昆虫是纷纷的逃散。这个时候，我只听见耳中的风声在呼呼的响，完全看不清身在何方。雪莉羊在背后紧紧的搂着我，丝毫不敢放松。我在心里头暗暗的祈祷，莫及

小伟的祖师爷们保佑我们，千万别让我们撞着化石树。刚想到这儿，便觉得全身一凉，身体跟着巨虫就沉进了水中。我心中一惊，便携式氧气瓶早就不知道丢到哪儿去了。这样下去，我们不得不撒手游上水面了。我感觉到雪莉杨在用手掐我的肩膀，我知道他身体中毒后身体虚弱，不便在水底多耽搁，当下便准备放手了。谁知那巨虫弓起的躯体猛地向水面上游去了。我随即想到，对呀，它比我们更需要氧气。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这趟惊心动魄的特快亡命列车终于开始渐渐的减速了，最后停下来了。由于蟾宫被我毁了，这半条老虫子失去了它赖以为生的根本，到了两侧布满了全象骨的殉葬坑道里，他就再没法动弹了。我们进骨的时候一顿狂打，使他吐尽了体内的红雾，直到我们撤出来的时候他才恢复。这个时候他精疲力尽，轮状神经在逐渐的僵硬坏死，虽然还没死透，也撑不了多久了。等后面的尸洞跟上来，就会把他彻底的吞噬的。我把雪莉杨从祸事不死虫的背上抱下来，见他脸上的湿气又退了几分，我心中倍感宽慰。这个时候我们早已经是疲惫不堪了，自入遮龙山到现在尚且不满三天，那感觉比过了三年还要漫长。我估计后面那个肉果虽然仍是紧追不舍，但应该被我们甩下了一段距离了，而且附在其上的尸洞在逐渐的扩大，它的速度也会减下来。殉葬沟里的这条巨虫也可以让它再减慢速度。于是我和胖子一起驾着雪莉杨爬回了山神庙前的暗道的入口，先休息五分钟，把这口气喘匀了，最后还得接着跑。胖子一边揉着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一边问我，我说老胡，哎，我说咱们跑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呢？哎呦喂，我现在就这俩腿啊，就都跟灌了铅似的，我这浑身上下没一块地方不疼。哎呦，我这再跑下去，这小命非交在这儿不可喽。我喘着粗气对胖子说，那个尸洞大概是一种附在肉果上的腐气，它形成了清浊不分的恶穴，碰到什么就把什么一起给腐烂。我觉得只有把它引到了骨口，才有一线的机会把它给解决。这虫骨的入口就是地势形直起伏对称的所在，在风水中叫做青龙遁笔之处，左为牛奔，右有象武，中间形势如玄中星门，是一处分清浊辨阴阳抹凶杀的千城位。尸洞一旦到那儿，其中的浑浊之气就会被瓦解，

0: 这个理论能不能管用啊？我可是完全没有把握，只好是冒险一试了。反正除此之外再无良策了。我简短的对胖子说了我的计划，我拿起了水壶，把剩下的水喝了个滴滴不尽，然后把水壶扔到了一边。这个时候尽量是轻装了，还剩下一点炸药了，让胖子出去把山神庙前的入口把它炸了，尽一切可能多争取一点时间。我呢则去山神庙里取一些我们事先留在那儿的食品、电池、手电筒等等应急之物。稍稍休整了几分钟，就匆匆忙忙地出发了。山神庙已经离谷口不远了，但是林密难行，两侧的山坡陡峭，地势艰难，可谓一线中分天作剑呢。两山峡陡石为门呐，那谷中大量的密集植物，加上谷底水路错综复杂，溪石嶙峋，一进山谷我们行进的速度立刻就慢下来了。这个时候胖子突然停住了，他抡起了工兵铲，将一条盘在树上的花蛇的蛇头斩下来，蛇身晃了两晃，从树枝上就脱落下来了。胖子伸手接住，回头对我说：
1: 啊，一会儿出去哎，看本司令给你们露一手，做个铁铲翻烤蛇肉段，这还是当年在内蒙插队时候学的手艺呢。
0: 我催促说：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着吃蛇肉，你快往前走啊，等出了谷你想吃什么管你够。我们正往前走，见头顶上有大群的受惊的鸟雀掠过，后边远远的传来了大片的树木倒塌的声音。我赶紧让胖子先扶着雪莉羊爬上了近处的一棵老树，向前张望。离谷口已经不远了，但是后面的肉果也已经追上了。我对胖子喊起来：快走，几分钟之内就会。起了雪莉羊，我们折向了谷侧的山坡。这谷口处的山坡已经不像深处那样的陡峭了，但是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脑袋里疼得好像是有无数的小虫子在咬着，我们的耳鸣嗡嗡不止。勉强着我们爬上了一半，我就从鞋行袋中掏出了献王的人头了。人头啊，人头那模糊扭曲的五官，在白天看来，也让人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被失洞追逐着仓皇逃命。就在他们即将无路可退时，大量藤人和那条巨虫又涌向他们。他们借机将失洞引向藤人和巨虫，在藤人巨虫的阻碍之下，他们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又搭上逃窜的巨虫的顺风车，终于到达谷口，并把献王的人头扔出了谷口。
1: 从我们所在的山坡往下看，都是一片乌蒙蒙的颜色。这石洞一路不断扩大，几乎要把后面的山谷都填满了。也不知这狭窄的谷口能否瓦解如此多的浑浊的恶气，但此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按预先的计划行事。是否成功，那就看老天爷。

师傅开眼了，把飞虎爪当作流星锤一样，一圈一圈的抡将起来。估摸着力量达到了极限，立刻一撒手，线王的人头被巨大的离心力甩向了谷口的外边。我本来打算死死的盯住那人头落下来的方位，但是用力过猛，脚下没踩结实，竟然从山坡中滚下去了。 下边不远，生长着一丛雨蕉，我刚好挂在了上面。耳中只听得闷雷般的声音响彻了山谷，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昏迷中也不知道时间多久了，只是不想睁开眼。 我盼望着就此长睡不起，但是肚子越来越饿，还是醒过来了。刚一睁眼，就觉得阳光夺目，竟然还是白天。再往四周一看，自己是躺在山坡上，身上盖了几片芭蕉叶，头下枕着一个背包。 雪莉杨正坐在旁边读着他的圣经，他的腿上虽仍然裹着绷带，但先前笼罩在脸上的那股阴郁的湿气却已经不见了。握得住了，附在其上的浑浊的恶气顿时烟消云散了，流出了无数的污水。 最后，谷口只剩下一个有一间房屋大小的肉汁的石壳了。从上望下去，那个形状就好像一个滑白的大海螺。被石洞腐蚀掉的全部事物都成了烂泥了。那恶臭的气息被山风一吹，也自然散了。 胖子把我和雪莉杨分别拖上了坡顶，跟着倒地就睡。紧绷着的神经一旦松弛下来，就再难以支持了。好在那个时候，雪莉杨身上的尸毒已经退了大半了，他动手给自己换了最后一次糯米和木柜。现在看来。 这长成了形的木柜的确是有奇效，最多再有一天，这个雪莉杨它就木沉猪了。估计这次来云南倒斗摸金的成果，主要就取决于此了。雪莉杨说：“99%的可能，这半玉化了的人头的嘴里边就含着。” 凤凰，否则呢，用不了多久，它就被这里的植物和泥土埋住了。这里也并非风水大冲的雪眼，不会再产生什么变化。如果一用火烧，咱们免不了要拉上十天的肚子了。沿着蛇耙子河，很容易就摸到了遮龙山山洞的入口了。 我让雪莉杨留在洞前看东西，便和胖子去附近找了几株树木，用剩余的绳索加上老藤扎了个很小的简易的木筏子，拖到了洞口。从遮龙山内的水路回去，虽然有可能会碰到那些牙胜刀锋的刀齿魁鱼，但是只要木筏子上没有沾染鲜血，就不会成问题。 唯一的麻烦，回去时溺水行舟，最近水势又大，着实呢需要出些力气。洞中溺水行舟，竟然无惊无险。待到我们乘着木筏驶出了遮龙山，我已经是两膀酸麻了，在古墓中跌跌撞撞，身上的余痕少说也有几十处。由于环境潮湿。 隐隐作痛，把登山头盔摘下来，只见头盔上全都是刮痕和凹陷。回想这几天的经历呀，那真是险些他乡做鬼呀。

这玉环应该是配合一个鸡盘，鸡盘上有很多杂乱的文字，这玉环是用来伏击套字的，是一种占卜用的器物。胖子说：“哇，那一个人有多少只手啊？用不着这么多枚玉环吗？”我无言以对，只好分辨说：“也许是看天上星月的变化，在选择究竟用哪一枚跟神仙交流的。这个时候，雪莉杨忽然说起话来了：‘对，的确是用来套字的。不过这是一套类似于加密密码解码器的东西。’龙骨天书上字体的大小刚好和这玉环相近，只有用这十几枚玉环按照某种顺序排列，才能解读出龙骨上的真实的信息。”我对雪莉杨说：“哎呦，真是一语道破梦中人呢！回去之后拿给孙教授啊，给咱们译出来，凤鸣岐山记，那就能知道这个天书上所记载的秘密了。我就说嘛，那凤鸣岐山的事儿谁不知道啊？啊，犯得上这么藏着

保密工作算是做到了家了。不过这玉环是如何排列的呢？想到这儿，三个人都不觉一愣，面面相觑。这些黑色的玉环各自独立，互不相连。忽然想起来，献王握着指环的手里边似乎还有一些黑色的渣子，也许连接着玉环的部分已经朽烂了。哎呦，那就永远也不可能有人知道他怎么使用了。雪莉杨拿起了密封袋，仔细的数玉环的数目，总共有16枚。雪莉杨轻轻地叹了一声，接着说：若言琴上有琴声，琴在匣中何不明？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不知手法，即便有琴有指，也解不开其中的奥秘呀。胖子也感叹说：哎，看来那苏中坡吧，他也是个解码专家了。不过咱们现在琴手指都有了，是吧？只是这个手指它不分六，是吧？仍然就弹不成曲儿。这些玉环它终究是没有用了。哎呦喂！这价值上可要大打折扣了。这个如此看来，极有可能暗合上古失传的16字天卦。如果我家传的残书16字阴阳风水秘术有全本，那我应该可以知道这16枚玉环的排列的方式。但是现在我只知道16字之名啊，除非是我祖父的师父阴阳眼孙先生复活了，可以问问他那16卦如何摆演，否则你上哪儿去学呀？怕就怕这个木尘柱跟天书中的信息有重大的关联，要是不解开它，就不能消除无底鬼洞的诅咒。不过究竟怎么样，还要等回北京从人头中取出木尘珠方能知道。哎，我们无可奈何之余，再也无心去摆弄那些名器了。胖子去餐车买回了一些饭菜啤酒，雪莉杨在吃饭的时候对我说：老胡啊，我一直在想献王的木尘珠是从哪儿得来的？有2种可能，一种是秦末动荡之际从中原得到的，其二呢，可能是得自藏地。据外史中所载，那套藤树最早呢，也是源自藏地。我喝了一些啤酒，脑子变得比平时要清醒了。听雪莉杨说到这件事，便觉得木尘珠多半最早是藏边的某种神物，献王希望成仙后能到他在湖景中看到的地方，还把那里的服装奇异的人形造成了铜像，摆在天宫的前殿，目的呢是先过过干瘾。肉果最隐秘处的壁画详细地描述了观湖景时所见的情形，那座城中就供奉着一个巨大的眼球，但这与新疆沙漠中的鬼洞相互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实在是令人费解。我想最后的关键也许要着落到壁画中所描绘的地方了。那个地方具体在哪儿？我们毫无头绪，甚至不知道世界上是否真的就存在这么一个地方。也许以前曾经存在过，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找到。但是我的

的确确见过这些奇装异服的人形，多亏被兵站的巡逻队救下。地底和地面环境一，免得躺在病床上，整天是一闭眼就看到那些牺牲的战友们在眼前晃悠。听徐干事说，我们师的主力很快就要开进昆仑山了。他给我拍完照，就要先去不动泉的兵站找先遣队了。我一听是去不动泉兵站，立刻来精神，因为我们连就是全师的先遣队啊，便和徐干事商量，让他去和医生商量商量，把我和大个子也一并捎回去，让我们早些重新投入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经过徐干事的通融，当天我们三个人便搭乘着给兵站运送给养的卡车，沿公路进了昆仑山口。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拿着从献王墓里得到的宝贝，历经九死一生，终于成功地逃出了虫谷，坐上了回家的火车。回想着这一路经过的种种离奇的遭遇，胡八一总是感到木尘珠和鬼洞以及他在昆仑山当兵时所见到的景物有某种神秘的联系。于是他给雪莉杨和王胖子讲起了昆仑山的经历。
1: 经过徐干事的通融，当天我们三个人便搭乘给兵站运送给养的卡车，沿公路进了昆仑山口。半路上下起雪来了，四下里乌云密布，大雪纷飞，万里江山犹如粉壁。世界上没有比在青藏、川藏两条公路上开车更冒险的职业了。防滑链的声音让人心惊，那卡车上的帆布和车头上的风马旗猎猎作响，凛冽的寒风钻进车内，把我们冻得不得不挤在一起取暖。水壶里的水都结成了冰，牙关打着颤，好不容易挨到了不动泉，立刻跑到了围炉边取暖。徐干事是南方人，虽然也算身体素质不错，但是比起我们基层连队的士兵仍然显得单薄一些。不过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他的血液里流淌着一股莫名其妙的动力，稍稍暖和过来一些，他就立刻张罗着给我和大个子拍照了。我们说承他说情，只好听他摆布。我举起了一本毛选，在火炉边摆了个认真阅读的造型。徐干事摁动了快门，闪光灯一闪，晃得我差点把书掉了。徐干事对我说：小红同志，不用等照片冲印出来，凭我的经验看，这张照片一定拍得很好，因为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是很专注的。我连忙谦虚地说：是啊，我一学习起来吧，就很容易忘记我个人的存在，我完全忘记了是在拍照。照片拍得好，那还是因为你的摄影技术好。大个子在旁边说：
2: 老胡这造型啊，确实整得不错啊，我也整跟他一样的姿势得了，将来通报的时候啊，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啊整孜孜不倦这个评语啊？
1: 徐干事笑着说：那不合适嘛，这四个字别人已经用过了嘛。废寝忘食则被用来形容雷锋同志了，我看给你们两个人用聚精。

0: 会神怎么样？正说着话呢，我们连的连长回来了。连长是四川入伍的老兵，他听说我们那个班唯一活下的两名战士归队了，就顶风冒雪的跑进了屋。我和大个子赶紧站起来，立正敬礼。连长在我们每个人的胸口都倒了两拳。回来就好嘛。
1: 指导员，或你们班七的同志，算了，不提了。你们两个赶紧吃饭呐！啊，日他先人办办的，一会儿还有紧急的任务啊！
0: 说完，就急匆匆的转身出去了。我和大个子外加徐干事。 听说有紧急任务，又见连长那匆忙的样子，知道可能出什么事儿了，现在也不便打听，只好赶紧去吃饭。吃饭的时候才发现，这先遣队的大多数人都不在。原来继我们之后，先遣队又分头派出了数支小分队进了昆仑山。现在的不动全兵战是个空壳了，没剩下多少人手了。 我感觉到了，这空气中有些紧张的气氛。我就问吞俊元、陈星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啊，在3天前，这附近的山体又发生了一次余震，有两个牧民在山崖荒废的大凤凰寺中去躲雪。地震呢，是他们的牛受了惊，跑进了寺中。 伺候有个臭水潭，那个水潭好像和不动泉一样，即使冬天也不结冰。两个牧民眼睁睁的看着伺候的水潭里，就伸出了一只满是绿毛的大手，把那牦牛就硬生生的给扯进水里了。他们两个赶忙跑过去，想把牦牛给拉回来，但是扯上来的时候，那个牦牛已经成牛肉干了。这个前后还不到几分钟的时间，牛就只剩下皮和干肉了。牧民们顿时就害怕起来了，认为是闹鬼了，就来报告大军了。牧民的事。 解放军不能不管，当时就把可以机动的一些人员混编成一个班，由那两个牧民带着去了大凤凰寺，看看那里边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当时打狼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一切危害牧民的动物都在被打之列。但是这些战士已经去了2天2夜了。 包括那两名牧民，全都是下落不明，通讯也中断了。不动全兵战把这事汇报了上级，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就在刚才，做出了如下的指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阶级斗争的形势很复杂，也许那两个牧民报告的情况有诈，他们实际上是特务。 特别是在我们先遣队在昆仑山执行的任务又高度的敏感，所以必须立刻派部队去接应。兵站里边没剩下几个人了，还要留下些人手看护物资呢。那么别的兵站又距离太远了，短时间内难以接应。但是军令如山，上级的命令必须服从，连长没有办法。 只好让一个人站两个人的岗，包括连长自己在内，总共才凑了3个人。再算上我大个子徐干事和一名军医，也自告奋勇的要去抓特务，还有一名高山反应比较强烈的地群议员也加入进来，这就有8个人了。虽然仍然感觉力量太单薄，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来不及等兄弟连队的增援了，就这么出发。 外边的雪下的是不紧不慢的，刚一出兵站就碰上一位老喇嘛。这个老喇嘛是山上庙里的，经常来兵站用酥油同炊事员换一些细盐。连长一想，这个喇嘛跟大军的关系不错，又熟悉这一带，不如让他带路。老喇嘛一听我们要去大凤凰寺，顿时就吃了一惊。当地人都不知道，他们都忘了，可是老喇嘛却记得。大凤凰寺乾隆年间修的，供着大威德金刚的宝像，但是50年后就荒废了，因为那个山鸭子是几千年前邻国的国君，世界至敌宝珠代王封印魔国的一座神秘的古坟的地方，是密宗的禁地。连长不以为然说，啥子古坟嘛，藏区都是天葬嘛，哪有的有啥子古坟嘛，一定是那些特务鬼儿子们告诉了下人的啊，你们就不会动动脑壳想一想啊，个老子嘛，我就不信嘛。老喇嘛久跟汉人打交道，汉话说得通明，见大军的官长不信，便决定跟着我们一道去，免得我们惊动了凶山鬼狐。藏族是个崇拜高山大湖的民族，在他们的眼里边，山和湖那都是神明的化身，除了神山与圣湖，一样有邪恶的山与不吉的湖，但是这些地方都被佛法镇住了。喇嘛担心我们这些汉人不明究竟惹出什么麻烦，但是这些话又不能明着从嘴里说出来，只好说是带路协助大军。连长见这老喇嘛自愿带路，当然同意，说了声要得，便带着我们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增援分队从不动泉兵站出发了。我在旁边听了他们的话，心想我们这位连长打仗是把好手，来昆仑山之前虽然也受过民族政策的培训，但以土石夯砌而成，里面埋的最有名的那就是松赞干布了。很多人说这就是塔葬的形式，但是其本质呢，与唐代的山内陵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些话自然不能在部队里说呀。身为革命军人，那就是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上级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我们出发的地方到山崖处的大凤凰寺距离并不远，但是并没有路，山岭崎岖，极其难行，海拔落差度很大，10里不通天，山梁上还在下雪，山下呢却已经是四季如春了。荒凉的大凤凰寺一带本是无人区，因为这里边的山门前有一片一年到头常绿的荒草甸子，偶尔呢会有些藏族的牧民到这里打些冬草来应急，因为那里的山不好，湖也不好，以前经常有人和畜生莫名其妙的失踪，所以呢牧民们能不去还是尽量不去。喇嘛牵着他那匹驮东西的老马在最前边带路，走了将近半天的时间，转过了几个山弯，雪突然下得大起来了，天空是千云低垂，鹅毛般的雪片铺天盖地的又洒降下来了。四周绵延起伏的昆仑山脉如同一层层凝固住了的白色的波浪，放眼望去到处披银戴玉，凝霜挂雪，大雪纷飞的气象虽然壮观，却给在山脊上跋涉的人们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徐干事 以及地勘员卢卫国这两个人，是我们这队人里边体力稍差的两名成员。路越走越高，

0: 天色却渐渐地暗下来，他们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轻度的高原反应，看样子还要翻过前边的山脊才能到垭口的大凤凰寺。连长就传达命令，先找个避风的地方，让大伙儿稍微休息休息，吃点东西补充体力，然后一鼓作气到达目的地。于是我们这支小分队暂时就停下来了。随队而来的女军医嘎红是德钦藏族，原名叫做格玛，在藏语里是星辰的意思。嘎红给徐干事他们检查了一下，说不要紧，就是连续走的时间太长了，心肺功能有所下降。这里是山坳，海拔还不算太高，喝上几碗可以减轻高原反应的酥油茶，再休息一会儿就没有任何问题了，药不用吃。老喇嘛呢，找了一块大石头，在背风的一面碎石搭灶，用干牛粪升起了一小堆火，把酥油茶煮热了分给我们。忽然觉得天底下没有比它更好喝的东西了。女军医哥玛见我喝得快，便找喇嘛要了茶壶，又给我重新倒了一碗。慢点喝，别烫了嘴。藏区的习俗是喝茶的时候不能喝得太干净，要留个碗底，这样才显得主人大方嘛。说完冲我笑了笑，就转身帮着喇嘛去煮茶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对身旁的大个子说，哎，我觉得这个格玛军医啊真好，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特别像我姐姐。大个子说，
1: 怎么你老家还有个姐姐啊，没听你说过吗？长啥样啊？整张照片看看呢。
0: 我刚要对大个子说，我就做梦的时候才有这么个美丽可亲的姐姐。这时候放哨的通讯员忽然叫起来，
2: 有情况。
0: 原本围在火堆旁边取暖的人们立刻全身就像通了电一样，抬脚踢雪，把火堆给压灭，迅速卧倒在地，同时发出了一片短促而有力的拉动枪栓的声音。然而只见四周白雪飘飞，静夜沉沉，只有寂静的冷风呜呜地吹过。连长趴在雪地上，让我过去侦查侦查。连长点了点头，
1: 老弟，你去的时候活的回来。把他怼倒。
0: 只见在距离我们数十米远的地方，这个时候突然露出了五盏碧绿的小灯。由于天色已黑，荒山的地表又被白雪覆盖，已经难以分辨那边的地形了。这五盏绿色的小灯随着风雪慢慢的飘忽移动，像是几盏鬼火一样忽明忽暗，围着我们转了几圈。这一来我们都把半自动步枪举起来对着那目标瞄准，但连长表示在没有搞清情况之前谁都不准开枪。这个时候喇嘛的那匹老马这个时候突然嘶鸣起来，不停地撂蹶子刨着地。喇嘛急忙将马牵住了，摸着他的马鬃念经安抚着，然后告诉我们说，
1: 寺长谢木的护法神被惊动了，是狼群。
0: 我看了看那飘飘忽忽时隐时现的五个绿色的亮点儿，五个，难道有一只是独眼的？刚进昆仑山就听兵站的老兵讲过，附近的草场有一只独眼的白毛狼王，但是最近军民配合

踪的那些同志。于是大个子对空鸣枪，啪啪啪啪，国产五六式半自动步枪，那独一无二的枪声划破了夜空。

0: 和徐干事进入了昆仑山口，追上了大部队。正值有战士和牧民出现意外，于是连长率领着胡八一等八个战士赶往出事地点大凤凰寺。大凤凰寺是一座神秘的古坟，当地喇嘛见这几个人执意前往，就给他们带路。当晚，几只狼围住了他们的驻地。
1: 周围的几只狼似乎知道我们这些军人的手中的武器的厉害，他们不敢再继续逗留，不久呢便借着夜色消失在风雪之中了。连长说，也许前面的那个班在回来的路上遭到狼群的袭击了，不过随即便想到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十几条半自动步枪啊，有多少狼也靠不到近前呢？现在天气恶劣，要是比起狼群来，更可怕的那还是渗透进山区的敌特，潜在的威胁很多，必须立刻找到下落不明的那支小分队。我们即刻动身，翻过了一道大山脊，走下了很陡的山坡，下边就是荒草甸子了。这儿没有下雪，气温相对高了一点，但仍然是十分的寒冷，到处是荒烟衰草，那残破荒凉的大凤凰寺就掩映在荒草丛中。草甸子四周尽是古木狼林，面积着实不小，我们人数不多，要搜索这么大的区域并非易事。于是当下分作了两组，连长带着通信员、炊事员、地勘院的卢卫国、军医嘎红等等，这五个人为一组，其余的呢就剩下了大个子、喇嘛、徐干事，再连同我，这四个人分为了第二组。连长安排，第二组呢，暂时由我来负责。两组分别从左右两翼进行搜索，我带着第二组，我拨开了将近一人高的乱草，端着枪向深处搜索着，前进着。拨开荒草，就可以看到下面掩盖着一段段模糊的古代的条石的残道，这都是清代寺庙的遗迹。我心想，这些遗迹正好可以确认方向。我正要向前走，却被那老喇嘛一把给扯住了。他对我说：“啊，菩萨大军，这条道可不是用来给人走的。”我心想了，不是给人走的，那还是给鬼走的呀。我就对那喇叭说：“哈，人民的江山呐，人民走，人民的道路啊，人民走。在中国，不管大路小路，那都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吧？为什么不让走呢？嗯，

徐干事觉得我说话带冲了，就拦住我说：“嘿嘿嘿，这个地方上的同志啊，是配合咱们执行任务啊。我想啊，咱们还是应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啊。”喇嘛从花花绿绿的胯囊里边取出了一根古旧的铁棍，说：“我为两代活佛。” 做了40年铁棒喇嘛，对这庙里的事知道得一清二楚。那条路绝对不能走，你们就只管跟在我的后边。这座奇庙的来历。 不一般呐！说完了，他从侧面绕过去了，边走还边唱念着经文。

难敌法出相，一切磨难皆是戏。哎呦，我们谁都听不明白他唱的是什么，只好跟在他后面，没话找话的问说：“这个。”老同志啊，这个、啊、老同志喇嘛阿克，你既然对这个破庙如此的熟悉，那你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当初这个庙为什么建成不久它就荒废了呢？喇嘛闻言止步回身，苍老的脸上浮现出一抹阴云。啊，传说魔国最后一代鬼母与大禅灭法鸡妖伯埋在此地，连寺里供着的大威德金刚都镇他不住。啊，事情闹得凶了，人牲口死得太多，不得不慌了。我们向着前边的古庙搜索着，荒草丛中没有任何人的足迹，除了杂乱的草和石头，偶尔还会见到一些半没泥土中的动物的白骨。看那骨骸的形状，甚至还有藏马熊和牦牛一类的大型的动物，不知道是老死于此地，还是被其他的猛兽吃剩下的。在到达古庙山门前的这一段的路程中，喇嘛简单的说了一些关于这座气庙的情况。藏地古老的传说中啊，世界至敌宝珠大王受到嘉帝公主的委托，在莲花生大师的帮助下诛杀了躲进昆仑山的妖姬。在流传了数千年的口述叙事长诗中有过详尽的描述，诗篇中提到过的妖姬古坟的石门塌陷，大敞四开，当地牧人谁都没敢进去，只在外边向内张望。陇墓古坟外边的石道半截掩在湖中，羊虎一类镇墓的石人石兽都已经损坏了，

0: 碑文、标记之类的名志也全然找不到，根本无法得知这个坟里埋的是谁。有在附近逗留的人，往往就会招来祸事。听得知了，便由朝廷出资，在这里建了一座供奉大威德金刚的寺庙，扫除邪魔，还请活佛派人主持庙中的大小的事务。大凤凰寺落成之后，香火是极盛一时啊，不少牧民千里迢迢的赶来，转山转湖，但是这一地区的怪事仍然是接连不断。有很多人都在夜晚看到一个陌生的青衣人出没于附近的湖边，转过天来就必定会有一个人溺死在水里边，而且这个被溺之人，他无论是胖是瘦，只要一被水没过头顶，即便是立刻被救上来，也仅剩皮骨，干枯的如同树皮。曾经不止一次有人看到，在水里的生出了一只大如车轮的青色的巨手，抓住了岸边的人，远离这块不祥的禁地。这些往事除了一些上岁数的年老的喇嘛，其余的人都已经逐渐的淡忘了。又开始有人贪图方便来这荒草垫子上打冬草了。我们发现的那段石道的遗迹，便是当年堵住古墓缝隙的晶石，上面都刻着密宗的大日经书，不能用脚去踩它呀。喇嘛给我们讲到这儿，然后连连的摇头叹气。哎哎，现在没有多少人还拿佛爷的话当回事儿了。哎，
1: 大个子听这事儿这么邪乎，就低声对我说：“白和尚，
2: 哎，老霍，真能有他说的这种事儿吗？他扯犊子吧都。”
0: 我呢？不置可否，想到前些天昆仑山底下的火山活动频繁，造成了一次大地震，也许把那座被封住的古坟再次震裂了。不过既然那墓中的一切事物早已经在乾隆年间便被清空了，那就说明这里边仅剩了一个虚墓了。
3: 我只知道虚墓之地那是不宜久留的，至于这庙中的奇怪的传说，这我可就摸不着头脑了。
0: 我们四个人为了不遗漏线索，我们平行的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推进到了古庙的残破的墙壁之前，但这一路上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这时候连长所率领的第一组也从荒草中走出来了，他们那边也没有找到什么，两组暂时合并进入了大凤凰寺。
3: 这座庙损坏倒塌的十分严重，只剩下几圈断环残墙了，依稀能看出当年的规模。这个时候，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从厚重的千云中显露出来，月明如昼，照得破庙中一片通明，而山梁上的大雪依然下个不停，冷风吹下来。

呛得人肺管子都凉透了，内脏似乎都冻成了冰坨子，哪儿还有心思再去欣赏这半边月光半边雪的奇景呢？当地的驻军有这么一句口头禅：过了昆仑山，进了鬼门关，到了不动泉，眼泪结成冰。昆仑呀，冻死狼啊！废庙所在的山崖正是个西风的大口子，带冰碴的冷风从四面八方灌浆进来，形成了一股呜呜咽咽的奇特的声音，徘徊在荒草古寺的上空。最奇怪的是，这里头气温很低，旁边的绿色植物却依然能够存活，而且湖泊也从来不结冻。里面没有任何鱼类和水草。传说在古时候，这里无风也有三尺浪。很久以前，湖域的大部分就已经干涸了，只剩下了小小的一片水泡子，故此被看成是鬼湖浪错的前世。小分队的人一进了破庙的围墙，连长就让喇叭把这庙和周边的地形详细的给大伙儿介绍了一遍。了解的差不多了之后，连长还是把人分成了两组，他亲自带人去庙后的古庙入口一带，第二组则负责搜索古庙的遗迹以及侧面的水洼一带，如果遇到敌情就开枪示警，但是开枪之前必须要确认清楚情况，不要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如果到天亮前仍然没有找到失踪的那个班，那只等上级从军分区调遣整个营来展开搜救了。连长安排完毕，便带着他那几个人从断垣间穿过。其实庙后的古墓并不宽敞，只有两间民房的面积。我们之所以在庙前就见到了封墓的晶石，是因为地震导致地质带裂痕的扩大，整个山坡的地质层都裂开了，和另一端的墓室连成一体了。我们呢也不敢耽搁，让喇嘛引路，把破庙的里里外外搜了个遍。在最中间的位置，我们见到了一尊残破的人身牛面多臂神像，面貌凶恶愤怒，这就是有扶恶之势扶善之力的大威德金刚。在大威德金刚向下有一块一米多厚的大石板，这就是从庙后古坟里边掘出来的，它十分的残旧破败。我用棉手套抹去了上面的灰尘，露出了上面的石刻。我和大个子徐干事都觉得很好奇，想看看那个鬼母到底长什么样子。只见那巨石上的刻图都已经快消磨得没了，更没有什么颜色，好在石纹条理详明，还能够看出六七分的旧貌来。那是一位裸妇，三目六臂，全身带满了奇怪的饰品，这些事物造型扭曲，似乎都与蛇神有关。他的身旁摆放着一个巨大的水钵，钵体上有蝉翼纹，钵中歪坐着一个又黑又胖的小孩，也是三目六臂，手持蛇形短杖敲击着钵身，图中的背景是无数堆积成山的牛头骨。石板的下节可能是由于常年埋在土里边，已经被水土侵蚀的变黑腐朽了。

只能看到上面这一半的画面。我们也就是看个稀罕，谁也没觉得这鬼母有什么可怕呀。我转头问喇嘛，这个什么鬼母，他是干什么的？他是啊。喇嘛带着我们向庙后的湖边走去，边走边唱着他的经咒，说了鬼母的来历。原来在叙述英雄王事迹的诗歌里边，领国最大的敌人就是魔国。这个鬼母呢，是魔国中地位极高的人，是类似皇后一般的人物，专门负责魔国君主死后的轮转投胎。鬼母呢，也是每次死后会再次转世重生。想彻底铲除魔国的王族，必须把鬼母杀死，否则呢，邻国的噩梦就会永远不停止。在那个时代，人们眼中的死亡分成很多的层次，鬼母的死亡必须是终止他轮回的彻底死亡。一说到这些内容，我就不太愿意听了，我就加快了脚步往前走，但是心里突然想着，这深藏在大冰川下的九层妖楼，那就是一座魔国贵族的坟墓啊！啊，这怎么又出了一个什么鬼母啊？这是不是说明附近的一大片区域曾经是古代的魔国的领区呢？水塘里的水几乎都是黑的，腥臭扑鼻，我们四个人在塘边一站，都不敢大口的喘气儿了，实在是太臭了。大个子指着水中一块黑色的东西对我说：“喂，哎，你看，你看，那好像是顶军帽子。”喂，大个子探出上了刺刀的步枪，想将水中好似羊剪绒皮帽子的东西挑过来查看。我刚要制止他，突然塘中臭水轻微的摇晃，似乎有一只巨大的青色的人手悄悄的从水底下冒出来，想把大个子抓住揪进去。我立刻把早已顶上膛的半自动步枪举起来，手指还没有抠到扳机，就听到西北方突然传来一阵

0: 词儿的，
1: 长流水啊，
0: 里有金鱼儿，
1: 和银鱼儿啊，
0: 金银鱼儿啊，
1: 成双配对儿，
0: 后边跟着
1: 小年鱼儿啊，丫鬟生来好淘气儿，猫腰是起端头针，照着金鱼儿往下打。

0: 花的。
1: 那干啥呀，大姑？
0: 你看这马蝇子花草开得多好啊！这回大姑给你出出花名，看你能不能答上。
1: 你出花名，我答。
0: 对呀。
1: 那你出吧，大姑。
0: 那就猜起来。大姑的眼睛什么花啊？
1: 大姑的眼是雪荷花。
0: 大姑的嘴什么花啊？
1: 大姑的嘴是樱桃花。
0: 你往大姑耳朵上看，大姑耳朵什么花啊？
1: 我往大姑的耳朵上看，大姑的耳朵元宝花。

0: 你往大姑腰上看，大姑的腰什么花呀？
1: 小丫鬟蹦哒哒，叫声大姑听这样。我往大姑的腰上看，大姑的腰是杨柳花。

0: 人呐、
1: 啊！大折大折搂一空啊！
0: 后来二舍来花园呐、啊。

0: 去打马杀将功。
1: 六
0: 分明六国齐始皇啊，七匹牛郎会织女，那八仙过海笑脸羊，
1: 九
0: 里山前数寒星，
1: 十
0: 十面埋伏。小孩
1: 海边大
0: 哪吒闹海
1: 斗龙王，
0: 有一个小孩
1: 海边大
0: 哪吒闹海
1: 斗龙王啊，有个小孩把梨让
0: 烤肉让你美名扬，
1: 有个小孩骑驴
0: 骑庆有一画一张，
1: 有个驼子他扛铁棒，
0: 那是土行孙上战场啊，
1: 有个驼子他扛铁棒，
0: 金眼猫随到丹马，
1: 一帮驼子在玩耍，
0: 小儿国里小儿郎啊，
1: 有个驼子街上走啊，
0: 呀这是谁呀，
1: 武大郎卖豆腐人穷货又囊，
0: 撞到这墙
1: 撞那墙，
0: 那墙闪出过
1: 一张秃脑瓜，硬堂堂背着个女子走地忙，哎你说那是谁呀，
0: 那是小尼姑嫁给了小和尚啊，
1: 我再给你出一个，
0: 说吧，
1: 大嘴巴耳朵长，女子走地马，哎你说那是谁呀，
0: 猪八戒背媳妇得意洋洋，我说一个
1: 猪八
0: 大狗刚红脸堂啊，背这个老太太走地马，哎你说那是谁呀，谁呀谁呀，挡上来了吗，
1: 雷锋同志背这个老大娘啊，
0: 不是阴阳好话吗，
1: 我们家里东山墙贴着画一张啊，
0: 换吧这座墙啊，

0: 猪脑袋。
1: 嗯，
0: 老妹儿怎么那么能长呢？
1: 你猜到底是啥？
0: 哎，猪八戒的儿子小壳郎。
1: 好，谢谢。

0: 天哪，
1: 山楼。

0: 小哥俩呢，把一段小戏儿，奉献给全场的每一位好朋友们。
1: 对，
0: 一段什么呢？一段猪八戒拱地的一小部分，奉献给全场的好朋友。有请我们的乐队，
1: 预备，走。

大师兄，他活活的把我坑，哎儿呀儿呀，他逼我走上取经路，一天到晚瞎折腾，富贵荣华梦不长。

查清平，他若是接接传传还得罢了，他若是不想取经我绝不容。想到这里不怠慢，七十二变显神通，草地插上了金箍棒，变成一座新坟茔，把头一摇，脸

猪八戒把眼睁，两只耳朵紧不愣，伸伸懒腰，忙爬起，瞅瞅西来，望望东，我顺着声音送二目，原来是个女儿。

姑爷上去贼了拉的裙呐、啊。

传大赛，越办越红火，二人转艺术千秋万代。

穿在我们夜宴呐，来得好快，花艳不艳面前翠儿啊。花园门上一副对儿，官马上联下联看地对儿，上一联春天有雨花开早，下一联秋后无霜枝叶新，横批贴写四个字儿，门来关一关两位大闺女，小丫鬟上前打开三花锁，走进祖婆两个人儿，一进坐花帘里我

盆儿好比天和地儿，花场好比父母老人儿，影背前边爬山虎，影背后边有个那养鱼盆儿，养鱼池边站一站，看见了金鱼儿又和小爷爷鱼儿啊。你看这金鱼咬到

银银尾，后边跟到大肚面鱼儿，小丫鬟我生来呀，我这靠头气儿，外压私起钻头子儿，我照着这银鱼儿打下去，下地鲶鱼儿钻紫泥儿，王美娘上岸前，我的忙拦住啊，下一声丫鬟啊。你听着，你看这地鱼儿银鱼儿成双配对儿，你可别打的他们两粒分儿，你要打他想一想，你我二人没有小女。

来了他大嫂，他也不来看他嫂呀，这让他体面啊，也不得的，你却了他五经四书好文章，又要打仗，先动手，老老实实，这分着他，就把官司手拉手，手拉手儿到公堂，他是大官抓成主，我们。

0: 我陪你。
1: 你陪我？
0: 我陪你。

0: 来一个三千了。
1: 完事了，这回呢，
0: 给朋友们来点
1: 才
0: 艺表演。
1: 行，没问题，这回我先来一个吧。
0: 我发现朋友们说你们今天来着了。
1: 嗯。
0: 她呀，就是我们河门大学第一才女呀、啊。
1: 那可不。
0: 相当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对，朋友们，她会吹什么萨克斯、葫芦丝、唢呐。
1: 对了。
0: 还什么二胡、京胡、板胡、电子琴、架子鼓、自打自唱。他能演的绝活取决于朋友们的掌声，你掌声越激烈，他的绝活就越高难。

0: 他表演是才艺，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给朋友们来一首歌。Let's go， 来来。
1: 注意了，一回头看看像不像十八九岁的清纯的小少女啊？哎呀，我的妈！看这一处好像寡妇。

0: 过去，命由我在你手里。
1: 太恐怖了，是哪个老爷们敢要你了？
0: 抹去你眼中的泪滴。
1: 好受啊，还是难受啊？
0: 爱情长于暴风。

0: 眼轻摇扇，我忙把那状子穿呐、啊，哎呀，原来是子不孝，儿将那老母撵，没仗势四处讨饭，饿昏衙门前呐、啊。见此情，故有本官怒气冲霄。啊
1: 一生不孝之徒，被告没心肝。
0: 老爷，
1: 你要受报恩是反骨，你为何撵母出家园？
0: 没心肝，我闻听此言，眼珠滴溜转。大堂上坐的本是隔篮子官呐、啊，大号叫他胡有礼，人送外号酒中仙。哈了皮带碗金，我也是滚刀肉。滚刀肉遇上酒中仙，这回可要出麻烦呐、啊，老爷。老爷说我不养母啊，讨命靠讨还生冤。我妈养我到二十岁，我成家后养他二十年，一还一报两不欠呐、啊，算账我不差他一分一厘钱呐、啊。大人呐、啊，不信你就问问他哪个王八犊子。

0: 是你愿意找麻烦。
1: 你出生只有六斤半，
0: 六斤半也就是这么大的一小团儿啊，
1: 为你成人娘把那心操尽，
0: 心操尽你咋没让我当大官儿啊，
1: 娘也曾为你把钱攒，
0: 你可得了吧，你咋没攒做黄金山，
1: 这娘俩大堂之上把嘴拌，
0: 一人一句各把老账翻，
1: 人都说清官难断家务案，
0: 依我看断此案非得糊涂官呐，
1: 还有一笔账没算，说出来你看该谁还，
0: 老爷算账人称赞，
1: 好，这账咱就往前翻了，啊，
0: 再往前我还没出事呢，
1: 没出事咱就算到肚子里边
0: 吧，
1: 你欠要饭图一块肉
0: 吧，这话不知从何谈呢，大侄我明白了，现如今大事小情都吃点饭，人上刑场还公公没餐呢，虽说我母子情一段，可说走就走也太简单呢，没心让我开事儿，见过世面这顿饭钱我承担呐，

0: 也难呐、啊。厨子啥肉都任他点，我就去给他端一盘呐、啊。
1: 麒麟肉怎能和他比？龙肉也不如

比那蛤蟆孤独啊。

0: 家娘从不打眼呐、
1: 你要改嫁多省事儿啊。

点把我吐出来，卡在你的嗓子啊。

0: 你不算我可算呐、啊，算的我是直举脸呐、啊，
1: 真酸
2: 娘怀儿五个月，苦了半。

九死一生，又过鬼门关，六斤半肉疼到身上掉啊！说你欠他肉，一点也不远，什么高蹦迪孙悟空只有一个，再上谁先推不翻？今天你要连心带皮连骨带肉一定付清账啊！分量不许差一也钱。

0: 看我心急无奈。哎，卡吧卡吧眼儿，滚到时候转着我脑袋，我也不好判呐、啊。想剜我肉，你费劲呐、啊，心生一计把他瞒回狼的。要剜我肉我也干，有句名话的说在先呐、
1: 啊。你说吧。
0: 连皮带骨一刀下，
1: 那当然
0: 分量不能差一钱呐、
1: 啊。行，
0: 伤口马上得止血，肉肠子立刻得长盐，万一那刀口造感染
1: 怎么样，
0: 得按工伤治残断，养我到咽气那一天，我看

0: 钱都兑现，还有啥要求你一起往外端呐、
1: 啊？要完也得有字据，
0: 写个字据有何难呐、啊？这真是给他鼻子就上脸，我何不顺手牵羊把他拴，叫一声花子鹏儿来拨正三班，衙役站两边，一刀我砍不下六斤半，下有黄土上有天，头上的乌纱让你戴，身上的官服让你穿呐、啊，唯有这酒壶。我不给他陪我回家去挣钱呐，签字吧，画押吧，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滚刀肉今天我上了肉案，向下台阶看来慢呐，我没犯死罪不够斩，割下来几斤肉不能看呐，心虚嘴硬我别装软皮蛋，我伸出胳膊看他怎么办呐、啊、
0: 你胳膊太细不够重，
1: 那你就把我的屁股弯，
0: 你屁股有肉我嫌臭，大腿有肉我嫌悬呐，
1: 这些个地方都不要，分明一刀怕砍偏，没心肝高兴记得成，实在是没准啊就别弯了，
0: 要弯哪块早寻好，你直狼亲耳朵别打蔫啊，老爷我最得意猪头肉、
1: 啊、
0: 鼻子眼睛卡零件全，连筋带骨一刀下，分量不会差一钱呐、啊、
1: 要给我来个格旗、哎、老爷饶命啊老爷。

0: 我扑到儿跟前呐、
1: 啊！你可得了吧，我都要下炕锅了，我都。
0: 愿只想求。

娘啥都愿意给，二千娘的大

老爷你

双客满面灰尘点点，半那口干唇裂，两腮血，两汪泪水，眼中含呐，手拄着拐棍儿啊，身打颤呐，马声急尖，破罗衫，脚上布鞋，张着嘴，走一步鞋底儿一呼扇。一步一颤声声唤，去要百家饭呐、就去回肠解解苦，怎奈五更寒呐、眼见他身打颤，还想将我呼啊，眼见他站不稳，还敢把牙一散，眼见他伤心人，说出那欢喜话呀，眼见他想哭却笑，更让人心酸，心一酸想开口来把那个字儿来喊，只觉得有个棉团卡在嗓子边，多年我都没把亲娘唤呐，到此时好比那鸭子吃酱杆儿。

0: 乱转，八字破腿儿快走一遭大堂前呐、
1: 啊。胡知县低头喝酒，心中暗盘算，病根不出再之难呐、啊。我往两边使眼色，衙役们全都懂，大喝一声花子喷，
0: 老爷把脸翻呐、
1: 啊。告不告状你自愿，你要想走我不拦，你儿今天休想走，白纸画押有字据，墨迹还没干，拉下去斩。
0: 衙役们如狼似虎往上窜，
1: 大堂之上乱一团，
0: 大堂上追魂炮响，人头乱

判断按义，我看你可是鬼判那官，你断酒壶不离手，你阴阳怪气尽让玩，你算的什么账？你要费是什么钱？你弯费是什么肉？你画的是什么圈？你画的圈来设假套，让我儿子往里钻，王法条条哪一块？你草菅人命我而言，进京告状没谈成，我变成厉鬼再去阴间。今天我喝出老命，和你算，和我儿地府去团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世人我抱住我儿手不放，是鬼我随着我儿去阴间呐、啊，往上。

却原来是法场陪战，魂飞魄散，而到了阴曹地府，我要转回还呐，娘。衙役们将我拖回一旁站，娘哭儿时我都看得全呐、见娘一字一句一行泪，真好似一生一泪一匹鞭娘喂，儿子敢拼命儿羞愧年母离家远呐，刚刀没把我人头斩，悔恨却将儿心头万世间，亲情本无价，母子情义重如

把一首刘老根的片尾曲《圆梦》献给今天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圆上自己心中美好的梦，谢谢。

见。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演唱一首歌曲，那这首歌也是刘老根的曲作者杨百森老师根据二人转四平大鼓调写的一首大鼓歌，叫《关东情》，里边唱的是关东三宝还有关东三怪的故事，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大家，谢谢。

0: 百家讲坛品读《水浒传》六，《水浒传》与《水浒戏》，主讲人刘英柏。
1: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2: 连接收兵。
1: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一部《大宋宣和遗事》。勾画了水浒英雄的轮廓，一个个元代剧作家丰富了水浒英雄的血肉，一部部名传奇歌颂了水浒英雄的忠义之举，众多经典京剧片段渲染了水浒英雄的个性魅力。水浒戏与水浒传交相呼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为同根生，花开是两枝。
3: 那么这些资料后来就演成这个大宋宣和遗事。那么元代的杂剧，我认为它就吸收了宋代的这些传说。
1: 元杂剧中的水浒戏，
3: 在元代这个水浒戏中吧，还有草寇戏，而且它多次提到是这个风高能放连天火，夜黑提刀去杀人。
1: 名传奇中的水浒戏。
3: 明代呢，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他把水浒英雄人物都纳入了这个忠义、道德、天理这个规范。
1: 京剧中的水浒戏。
3: 那么京剧呢，他呢大量的改编了这个水浒戏，把水浒故事改编成京剧。
1: 水浒传、水浒戏水乳交融。先有戏还是先有书？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刘英柏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水浒传》与《水浒戏》。
4: 《水浒传》这部古典文学名著之所以变得家喻户晓，与广泛流传的不同版本样式的《水浒戏》是密切相关的。有很多目不识丁的人一说起水浒中的人物故事都能娓娓道来，说得头头是道。那么水浒戏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水浒传又牵引出了多少不同版本的水浒戏？今天呢，我请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英柏先生，为我们专门讲水浒传与水浒戏。大家欢迎。
3: 谢谢。水浒传和水浒戏之间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但是呢，水浒传，但是在这个我们看宋史啊，宋史它没有这个里头没有带有小说性质，说那个蔡居后后来这个突然得病死了，然后那个他的亲信王生写那个请来道士是吧，来那个见，后来见到他灵魂啊，他告诉说让他转告他老婆说他现在下狱受罪了，他老婆就说我就不让他那杀梁山泊那人500个人投降他都给杀了。另外我们从宋史像那个蒲宗梦传，这个人是王安石新党最得力的一个人，那么他是这个对梁山那个这个所谓惩处最狠的一个人，说他在被迁徙到运州当官的时候，他凡是逮着那个这个水泊梁山人都是酷刑，甚至连小偷都挑断那个脚筋，把那个脚筋都给挑断了，那个人特别狠这种手法。那这个人呢就是当时吃新法，就是忠于王安石的这伙人，所以后来在这个陆友，在那个元代人陆友在这个提那个巩开那个宋江36人画赞里，他就提到，他说一夕西宁全盛日，百年曾为石干阁，江南宰相变法度，不恤人言。

0: 新进多，菜市精编出门下，手乱中原请大厦。这咱不说那个王安石好，而且我们看那个在那个邵伯这个《邵氏文卷后录》里，他提到这个有人那个献媚于王安石，说是水泊梁山这么大，这个是不是把这个湖水给填平了，那个变成良田种庄稼，这多好，这样你那个政策就更那个能推行了。王安石想了想说，这个那么大的湖泊给填平了，那水搁到哪儿去？旁边有一个大臣叫刘公富的，笑着跟他说你可以在旁边再挖一个那么大的湖。后来王安石笑了，他说不大可能，是吧？另外我们从那个钱敏的前世，是吧，这个家训里那也提到，说那个许神翁到那京城时候见到蔡京，蔡京说那个河北贼刚刚平定，就是宋江那伙人，说这回天下可太平了。那许神翁笑着跟他说不会的，他说上天正派下很多魔君来作坏人间。这个蔡京说那如何识得，他怎么能找着这些人知道谁是啊？这许神翁笑着说太师就是魔君里头的，是吧？也就是说你就是这个破坏那个社会的人。那从这里笑话中可以看到，就当时关于这种的传说已经很多了啊，传说很多了，以致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出现像那个大宋宣和遗事这样的书啊。这种书的出现呢，跟那个当时民间的这些传说有关啊。那么这些资料后来就演成这个大宋宣和遗事。那么元代的杂剧，我认为它就吸收了宋代的这些传说，包括这个宋江三十六人赞，包括这个民间的传说，包括大宋宣和遗事，那么在这种基础上出现了元杂剧。
1: 元是杂剧的鼎盛时期，元杂剧的作者大部分是下层知识分子。元朝前期没有科举制度，他们失去了通过科举当官的希望，就从事话本、诸公调、杂剧的创作和演出。他们组织创作的专业团体叫书会，这些剧作家也被称为书会才人。在元代社会中就流传着有关水浒的故事，这些书会才人以民间故事为素材加以整理，然后开始翻演杂剧。元杂剧中以水浒英雄故事为题材的作品至少有30多种，今天流传下来的有10几种。这些水浒杂剧的思想内容大都是描写水浒英雄铲强扶弱、除暴安良的英勇事迹，歌颂他们主持正义、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侠义行为。
0: 在元代这个水浒戏中嘛，还有草寇戏，
1: 水浒传、水浒戏、水乳交融。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刘银柏为您精彩讲述《水浒传》与《水浒戏》。
0: 元杂剧中，我们目前存在的有名姓的不太多。一个是那个李文蔚写的，叫《从乐院》，燕青夺鱼赌博，拿鱼作为赌博，啊，不是用钱赌博，用鱼来赌博。这个同乐院燕青博语里，他这个在第一折里有一个六国潮的曲子里有这么两句，这两句呢非常重要，写出了元代人对当时社会的看法。他说我不是吧，梁山坡寻东路，我则拖着你去开封府的南衙。那就是社会只有两条路，或者走上像梁山伯好汉一样走上以暴抗暴的道路，或者呢希望出现像包公那样清官，能平雪冤狱，是吧？能够使百姓的冤屈得到昭雪，就这样两条路。实际第二条路是幻想，哪有那么多清官啊？哪有那么多清官，是吧？那没有办法，就用扑刀赶棒来洗雪胸中的

0: 仇和怨。因为元代呢，它受突然受到异族统治，所以呢，中原的这个很多百姓他都有不忿，因此水浒记、水浒戏呢大量的出现。另外呢，他这个在元代这个水浒戏中嘛，还有草寇性质，像李逵下山的时候，那宋江有时候叮嘱他，说那个别去劫道，别去乱杀人，那个。《水浒传》中就没有这劫道了，那劫道都有点草寇行径了，而且他多次提到是这个风高能放连天火，是吧？夜黑提刀去杀人，是吧？他在那个每个那个剧中都有这句，可见他草寇性质还是比较能，因为那个元代元杂剧中几乎所有的戏中都有李逵，而且李逵啊。还不是光粗鲁，有时候还很幽默，就是李逵这形象我觉得在元杂剧中似乎比这个水浒传中吧还丰富，水浒传中仿佛比较单一，他那个在元杂剧中他特别丰富，因为现头像这个人呢跟那个宋江有交情，宋江就跟李逵说你保他去泰安如何，而李逵就保送他去，结果在殿中的话，这个孙荣的妻子这郭捻儿和一个叫白衙内的俩人私奔跑了，跑了以后这个孔目孙荣很生气，就回来告状，没想到白衙内呢他借这个大衙门当三天官，还有借这衙门当三天官了，结果他一告状正好他当官，就等着他呢，给他掐监入狱了。这李逵一看自己保的人进监狱了，这等回梁山如何交代啊，所以他干脆化妆进去了，拿药酒把人家老祖给药倒了，把那孙荣救走了，他觉得还不解气，于是他又化妆成家人混入白衙内府中，把白衙内跟郭捻儿都杀了，然后把他交给梁山叫双线功啊，这个剧呢在那个元杂剧中呢是比较突出一个，这是那个高文秀写的。还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叫康进之，也有的那个陆轨部中写他叫康退之，他写的是梁山李逵负荆请罪，这个后来在京剧中老演，就是李逵到了王林的酒店，看到王林的这个女儿满堂娇被人家说是实际上不是宋江和鲁智深，是一个叫做宋刚和鲁智恩的啊，把他给骗走了，所以他就大闹忠义堂，最后发现是假的啊，是假的，最后把这俩人逮捕了，是吧，把他们捉住了，然后把这俩人杀掉了，把王林的这个女儿这个满堂娇救回来了。这个京剧中有时候也叫丁甲山，也叫杏花村，好像袁世凯常演这个，是吧，他那里有一段嘛，真宋江假宋江，真假的宋江叫我李逵遭殃，是吧，有那么一段那道白，是吧。那么李逵呢，他这个写的这李逵形象就很正直，他下山的时候就说
1: 编写了一些有关梁山故事的传奇本，较为著名的有李开先的宝剑记、许自昌的水浒记、沈景的义侠记。由于朱明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明代文人的政治思想较元代更为强化，而这些必然会反映到士大夫们所撰写的传奇杂剧中去。特别是从明初开始，朱明朝廷已经意识到戏曲是弘扬教化和愚弄百姓的有效工具，必须由自己予以垄断。在这方面，朱元璋的孙子朱友敦就是一个倡导者，他所撰写的水浒杂剧就为一些御用文人刻下模子，定了基调。
0: 明代呢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他把水浒英雄人物都纳入了这个忠义、道德、天理这个规范。
1: 水浒传、水浒记，
0: 所以他不能让这个梁山好汉这草寇习惯太多了，所以他要把它纳入这里，才能歌颂。

是吧？把这个林冲这个思想，这个更符合封建正统了，是吧？因为他敢于，是吧？向权臣进行斗争，才遭到打击的，所以才唱词里有“一朝见征触权豪，百战功名作草毛”，是吧？办事辛苦全无功，名不讲青史标，为家国总徒劳，一下子就由上头掉下来了。那高俅当然不会饶过他，马上就报复他啊！马上听说他有一宝剑，就给他引入白虎节堂，然后想杀死他，但是后来呢刺配沧州了。那么在他刺配沧州的途中呢，他把那个高俅的儿子喜欢林冲的妻子搁在后头了，是林冲的妻子真娘到庙里去烧香，希望她丈夫能够啊，能够神佛能保佑她丈夫时，被高鹏看见了，高鹏要把他得到手，这才派陆谦去到那儿去杀林冲，并且把林冲的母亲逼死了。那么林冲的妻子甄娘呢，在王婆的帮助下逃出京城，他又把史进连上了。你看《水浒传》中有那个史进，教头史进被这个高俅逼走的，他让史进拿着林冲。

0: 按龙泉
1: 就保健了，
0: 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身流落，专心心奔水浒，他又回首望天朝，不甘心，这就成草寇了，他不甘心这个，他急走芒巢啊，顾不得忠和孝，他说这时候我顾不得这些了。而且他有一段那个诗，就后来我们常说，他说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啊，伤心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清官能平血他的冤狱啊，能平血他的冤狱，他说我此一去要博得啊，走转天回，须叫他海佛山摇啊，他充满了怒气去走，想到自己的老母妻子都没有依靠，自己生死难料啊，在这种情况下他逃跑啊，在逃跑中听到是吧，声声震山林的虎啸和绕溪涧的哀哀的猿叫，而且在百忙中他竟慌慌张走不出那山前的古庙，这样一种心情是吧，啊，他把那个林冲这个心情啊，逃走的心情和自己不甘于成草寇这种心情那写得很淋漓尽致，他李开先这个宝剑记写得很好。那么林冲到了梁山以后，后来呢被封为就是马军的负责人，后来去就梁山去打这个大宋朝，打到汴京，那么宋朝呢赦死这个林冲无罪，把那个高俅父子送到那个

那个军衔，结果呢，林冲把他们杀了，归顺朝廷了。然后归顺朝廷，有一天他去散步的时候，走到一个泥庵，哎，忽然发现他家传那口宝剑了，一进去和他妻子团圆了，所以叫宝剑记，他叫宝剑记，是吧？这个明代还有第二个，这个《水浒传》中有名的那个传奇，就是神井的，啊，神井的，这叫义侠记，义侠记。这个呢，他取《水浒传》中23回到32回这十回之间，叫50回。啊，这十回之间内容写的主要是武松，主要写的武松。那么他这笔下武松跟《水浒传》中武松也不一样。这武松一直想封侯、当官，是吧？就是说那士大夫那个劲头比较浓，草莽英雄的劲头倒稍微差一点。那么他因为这个佩服宋江，就去找宋江，路过这个景阳岗，阳谷县的景阳岗，结果打虎当了都头。他当都头的时候，他还说，他说今日当都头，他日列封侯，还想这个想这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西门庆的介入，他哥哥被杀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武松要报仇。武松有一段他谈到过，他说兄和弟。是吧？人间地底，恩义两无亏。为什么叫义侠记呢？他突出这个义侠就是恩怨两报，就恩绝对要报，怨也绝对要报，这就叫义侠。他一开头就有这段。什么叫义侠？那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那恩义两无亏，一定得杀死西门庆。那么他杀死西门庆，潘金莲被刺配了，在路途中路过梁山，人劝他上梁山，他不去。他说：“我不过受几年那坎坷，不能把办事的清白一念差额。”他说：“不，我不上梁山。”他还是不去，是吧？那么到那以后，因为这个施恩对他好，那他就报答施恩，就打了蒋门神。最后那伙人陷害他，是吧？在那个飞云浦，他断锁败家，杀了几个那个谢差。但是之后呢，他本来可以一走了之。这个作者要突出这忠义两字，就是武松又一想，说像那些人活在世上，总要害人，天理不容，所以他又返回头去，是吧？为了维护天理正义，把那几个人全杀了。杀完以后，在上头写了这样几个字。杀人者武松也。金生叹先生评的时候说，他说他以打虎之力写下这几个字，他以打虎之力写下这几个字，掷地作金石声，他特别赞美。杀完人然后写上杀人者武松是也。那这个是那个后来这个武松，是吧？因为这之后呢，那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后来就到梁山了。那么这个义侠记呢，后来呢被这个周祥玉周金生编那个忠义玄图里，就是清代宫廷大戏，把它收入进去了，全部收入进去了。我们从明代这些传奇中来看，它突出忠义，突出天理，是吧？把它纳入那封建那社会的那个道义的轨道来写。所以梁山好汉在听取金鸡天上音，就希望能够得到上面宽恕啊，得到宽恕。所以这一点呢，是这个明传奇，是吧？和这个元杂剧的一个思想上的特别大的区别。另外那个这些剧本吧，明代的剧本它都改编了《水浒传》，但是改编中就存在一个问题，一部经典著作不是轻易能改编的。那么它都是经过作者仔细推敲的结果，每一部每一点都很合乎情理的。如果你一旦要改它一部分，就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可能毁坏它整个的结构。

比如像这个沈自昌的《水浒传》《水浒记》中，他写到这个晁盖劫了生辰纲以后，他觉得《水浒传》中让这个白胜让人逮捕了，然后告出来，这不有点叛徒行径吗？结果他就改为，就是晁盖让这个白胜去自首，说这事儿是我们几个人干的。然后他又做好了逃跑的准备，都做好充分的逃跑准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宋江得到消息通知他，这个紧张气氛就没有了。尽管宋江通知，实际人家全都做好准备，就是不要不通知，人家也不会遇难。这样像水浒传中冒着那样的关系去救他们，这个气氛没有了。所以你一改动的话，往往不是那么好改动的。包括很多人现在改动，像改动这个《三国演义》这些改动方法，最后结果都不是很好，是吧？一部这个伟大的名著，它能够被人承认，是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它不是偶然的，它一定是它每个环节都注意的。所以我们发现明代人在改编的时候的结果都不是很好。啊，都不是很好，不如忠实于人家原著。

明代后期到清代前期是戏剧创作的高潮，到了乾隆时代，这种创作已进入尾声，因此清代京剧所演出的剧目则大量来自改编，一是从民间故事传说中取材，二是改编原来用昆曲演唱的传奇杂剧的剧目，三是改编《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各种通俗小说中的故事。《水浒传》的改编尤其突出，当时的地方戏艺人继承了元代水浒杂剧富有民间气息和重本色的

0: 所研究员刘银柏为您精彩讲述《水浒传》与《水浒记》。
1: 经济的起义呢，1790年，就是乾隆55年，啊，乾隆55年的时候，高朗廷也有人说他厚道了，带了三庆班子徽班入京，啊，徽班入京，唱的是二黄调，二黄调。那么之后呢，这个四喜、春台、和春这样三个班子也进京了，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四大徽班入京，啊，四大徽班入京。那么在道光年间初年，吕六、王洪贵呢，又带了楚调汉剧入北京，他们唱的是呢西皮调。西皮调跟二黄调融为一体，才是皮黄，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京剧，叫皮黄戏，当时也叫京调。那么京剧呢，它呢大量的改编了这个水浒戏，把水浒故事改编成京剧，就像比较有名的像这个野猪林，当年这个黄润甫、侯喜瑞师徒都演这个，这个戏好像在京剧界常演，啊，是比较有名的一出戏，是吧？再有就是那丁甲山，就是黑旋风李逵那丁甲山，啊，另外呢还有像桃花村，像郝若晨演那个打周通，啊，打周通那个也是郝若晨常演这个戏。另外像水浒戏中，后来比较常演的像三打祝家庄，啊，石秀探庄，这个都是在京剧常演的。我觉得这个水浒戏本身呢，啊，水浒戏本身呢，它这个从不同的角度修改了水浒传，啊，有的可能有所提高，但绝大部分并没有超出这个水浒传的水平，所以改编的那个水浒传我觉得不如原来的小说写得好，正像改编的三国演义、改编的红楼梦啊，都不如那个小说好一样，包括西游记也算是啊，都不如那个好。这就说明了一个名著能站得住脚并非偶然的。

0: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1: 联军收兵，
0: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梁山英雄扈三娘，美貌佳人，能征善战，却是一个不成功的人物形象。
2: 没有性格可言，只是一个概念，一个符号。
0: 母夜叉孙二娘算不算梁山好汉？
2: 孙二娘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啊。
0: 毒杀亲夫的潘金莲为何成为水浒传里最恶毒的女人？
2: 她是一个逐步堕落的过程，最初她还是有追求，对吧？还是有一些独立的想法。
0: 从扈三娘到潘金莲，水浒传里的女性人物除了概念化的英雄，就是银棒妇人。
2: 为什么在水浒传中如此塑造安排这个题材？
0: 北京语言大学徐江博士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品读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
3: 我想某种程度上可以简单的那么说，水浒传是一部男人书，描写的呢是封建男权视角下的

0: 男人的世界，里边的女性人物非常少。今天呢，我为大家请来了北京语言大学的徐江博士，请他专门为我们评析《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大家欢迎。
1: 《水浒传》里边呢，首先我们要想谈的就是，当然是108将啊。大家都知道，108将里边有3位女英雄啊。那么说到形象啊，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位大学问家金圣叹先生，他评《水浒》啊，他称为《水浒》是第五才子书。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啊这篇文章里边说到。那《水浒传》写得好，好在什么地方呢？但是就是写108人啊，古人他不加零字，108人就是108人，写出了一百八性格啊。要是别的书呢，那只是一个性格，就是只写2个人，也是一个性格。那么这句话呢，是对一向被引用为。啊，这个《水浒传》塑造人物形象非常成功的啊一个评语，但事实上恐怕是言过其词的啊。但是我们可以说，《水浒传》它是描写江湖好汉、绿林英雄的一个故事，这样一部小说，就是削聚山林、打家劫舍、杀富济贫啊、替天行道啊。那么势力强大以后，对抗朝廷，最终啊招安，为朝廷出力，想博得一个风妻英子啊，取得正果。那么是这样一部小说，实际上是描写了一个江湖世界，一个强人世界，自然在这里。女性不大可能，事实上也不会成为这部小说的主要描绘对象。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能看到《水浒传》里面女性形象是非常单薄的。但是人世间既然有男有女，你写一个小说，那就不可能不描写到女人。那么《水浒传》的108将108个好汉里边也还有3位女将啊。我们现在大致做一个分析呢，《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有以下这么几类。第一类自然是啊，上服天罡地煞之术的梁山的3位女英雄。
2: 本来今儿我手懒，可是你自家送上来的。
3: 既是伯伯不肯，那今日我便和伯伯拼个你死我活。
1: 第二类给大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大概是4个淫妇。
4: 大官人，奴家也怕呀。我嫁你2年了，还不如与师兄睡那2夜快活。
5: 拿金子来。
4: 我也想好好玩耍，可是这心里总是发慌。
1: 当然在《水浒传》描写中，他们各自的分量啊，也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啊，地位是不同的，下面咱们再说。那么第三类呢，《水浒传》里面描写了一个贞洁娘子，贞洁的女性形象。
6: 娘子，娘子，
4: 怪人。
1: 那么现在我们做一个大致的介绍之后呢，我们先来看一看梁山上3位女英雄的形象。
7: 娘子好身手，我不舍得杀你，你却舍得杀我。
8: 好一个有嘴的贼寇，开刀！
7: 上山做个压寨夫
5: 人。
6: 快快解决王爷。
8: 梁山英雄扈三娘美貌佳人，能征善战，却是一个不成功的人物形象。
1: 没有性格，只是一个概念，一个符号。
8: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之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
1: 我想大家对梁山上三位女英雄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扈三娘，因为扈三娘漂亮啊，美貌，英武啊，武艺好生了得啊，武艺好生了得。但是我要说呢，虽然在《水浒传》中，梁山三位女英雄里边的描写给扈三娘的笔墨最多，出场次数也最多，表现也最英雄，功劳也最大，却是一个非常不成功的文学形象。我们就是说从艺术上来讲，扈三娘是一个非常不成功的人物。为什么要这样说？且听我来做一些分解。扈三娘其实作者是给她了充分的啊重视，48回里边出场，回目上就写：“一丈青单捉王矮虎，宋公明两打朱家庄。”这是把他作为一个重要人物来看的吧？回目就标出来了，对吧？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统计一下整个水浒英雄他们的功劳。我说，扈三娘功劳显著。因为在梁山英雄里边呢，阵前交战，当场活捉敌将，数字最大的就是扈三娘。扈三娘连她捉了一个她那个未来那个丈夫，算上去啊，3将，而这3将都是108将之数。林冲如此英雄了得，也就捉了1将，扈三娘。对不对？但是这样的赫赫战功，扈三娘的待遇不高，不公平啊，待遇不高。为什么呢？排座次的时候他居地煞第23位，整体排名59位，他那个不中用的丈夫，因为是男人，是他丈夫，在他前面第58位。他阵前活捉的2位将军郝思文，活捉的晚，41位啊，在他前面16位。倒是早上山的彭起第43，也高他14位。所以这待遇人不公平。为什么这样写？这也很难说啊，也很难说。当然扈三娘进不去36天罡，这是因为有一个原因，36天罡这里边数啊，基本上有历史的影子啊。这个大宋宣和仪式啊，里边就把这36个人的名字大致写出来了啊。就是说，后来呢，梁山的前36位好汉，只有个别人的名字调整，其他人本来就有，就没法改。那扈三娘能不能在地煞里边往前走一走呢？是作者的就是排名的时候没有太多的考究吗？看起来也不是。那这个呢，古代学者也好，现代学者也好啊，都做了很多研究，认为这个排名啊是大有深意啊，大有深意。那么我们只能说， 是梁山对扈三娘的不公平，换句话说是作者对扈三娘的不公平。我们先看到了扈三娘，我们到现在为止看到她的赫赫战功，但是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我们知道她梁山三位女英雄里边最美丽，武艺最高强，但是她作为一个文学人物的形象性格，就刚才就讲到啊，金仁瑞金圣叹讲水浒传好在哪个地方，就写180人有180种性格，当然是我刚才说她是言过其实，扈三娘就没有性格。扈三娘牙美人，上梁山之前跟上梁山之后只说过一句话还没出声，只说过一句话没出声是什么呢？就是他跟王英对证的时候，王英一看他漂亮，在马上就有点下作，对吧？有点魂不守舍，所以扈三娘抓他非常容易，也在这里他已经没有斗志了，他就这个这厮无礼4个字没出声，从此以后扈三娘一句话没说，甚至于因为扈三娘很不幸啊，他们家已经加入了这个梁山的这个就加盟梁山，背叛了三庄联盟，结果是朱家庄被迫的时候呢，扈城来贺喜的呀，结果被李逵抬头砍去，只跑了个扈城，因为是脚短最丑，对不对？这个宋元人说的脚就是腿啊，如今现在中国南方人说脚还是这个脚的字意思还是腿啊，这个人长脚那个人短脚，不是这个长度，是这个长度啊。而且扈三娘的结局我在这里做一个交代，大家都知道对吧，尤其是电视剧播了以后，人最终死于江南，在征方腊这一仗里边，这一次战役里边呢，梁山好汉一共折了59位，战死59位，但是别人的战死都是正常的交战，当阵阵亡，众伏兵遇难，重伤不治而死，或者是被俘而杀，只有扈三娘夫妻死得莫名其妙。为什么呢？他遇到了一个做妖法的郑魔君，王英是跟郑魔君作战，郑魔君使出妖法，王英一看云中有一个金甲神人，这王英大惊失色呢，就一不小心就被对方一刀砍于马下。扈三娘一看要给丈夫报仇，冲拍马冲上前去，被那个郑魔君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镀金铜砖砸在面门上，倒下马来死去，是妖法。我们可以现在说是死的不值。那么为什么作者对59位好汉里边57位都是正常的战争死亡，而救的夫妻两个人是这样一种结局呢？莫名其妙。所以我们刚才讲，不管水浒书啊写扈三娘英雄了得用了如何的重笔浓彩，作为人物形象，作为艺术形象斑驳的，没有性格可言，只是一个概念，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是什么呢？能征惯战，美貌佳人，所以啊连他的死都写得如此草草，如此不值。那么从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作者对女性的一种态度？
2: 过来，又有你真好。
6: 二娘，又有馒头馅卖了啊！来，
2: 这两个做水牛肉卖。这个做黄牛肉卖。
6: 老板娘，这
2: 滚下去！

0: 孙二娘算不算梁山好汉？孙二娘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之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这个孙二娘是黑店老板娘，啊，孟州道十字坡开人肉包子铺的，绰号午夜叉，啊，她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这武松眼中啊。 系一条鲜红生绢裙，茶一脸胭脂千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啊，上面一丝金纽，啊，这是她的衣着。她的身体呢，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身材狼扛粗蠢，啊，手脚的粗大有力。 就这个母夜叉这么样的形象，而且这个母夜叉跟他丈夫之间关系是倒过来的，啊，丈夫武艺没他高强，而且这个店不是姓张，而是姓孙，为什么呢？孙二娘开的这个卖人肉包子的黑店呢，是祖传的，他父亲叫山夜叉孙元，哎，是江湖上的前辈，绿林中是有名，绿林中是有名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蔡元子、张青跟母夜叉这个孙二娘这样关系里边呢，是以孙为主，啊，以这个张为副。从见识上来讲，也是孙高一张，但是这个形象，他的作为，我们不能说，啊，大概很难接受，因为这个在开黑店。 取科商性命，啊，卖人肉包子，他那个店里边，这武松两次看到了，啊，第一次是武松假装中了猛汗药，被抬到一个作坊里边去，啊，小说里中描写呢，就是墙上挂了几张人皮，梁上吊了几条人腿，这是武松的眼中，后来武松这个在鸳鸯楼，啊，大报仇。
1: 连杀张东江家15口人，从这个孟州逃出，结果又落入了这个孙二娘的十字包黑店里边的几个，用现代话来讲啊，是采买，不是在本店的跑出去，专门是采买的四个伙计，一看这厮胖大，可以做好几天的肉馅儿。 啊，因为武松太累了，当时是昏睡在树林中，结果武松差点死掉嘛。他武松醒过来一看，还是这个地方，几张人皮，几条人腿，他做的什么事情啊？这样子也算好汉吗？这当武松最终啊，在大闹孟州道之后。 孙二娘就劝孙二娘、张青就劝武松啊，到附近一个这个二龙山上去落草投奔鲁智深养志。那这里边就看出了孙二娘的见识啊，孙二娘的见识，就是孙二娘就讲出来，她当年曾经麻烦的一个头陀，一个和尚。这个和尚身材高大，也是一个英雄了得的人物啊。而且他们还交代他们怎么认识鲁智深的呢？就是也是麻烦鲁智深。 看着鲁智深一身好肉，本来说可以做好几天肉馅，这幸亏是张青过来，就这个孙二娘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张青看来一回来一看呢，就把他救起，这才认识了这个鲁智深，啊，认识鲁智深。那么可是，在江湖黑道上呢，孙二娘比张青高明，啊，张青劝武松，那你脸上有金印，这个逃命。 有问题贴俩膏药就行了，那这个就遮住金印。孙二娘当时就说：“这可是不行的，那现在做工的也都不是等闲之辈，那俩贴俩膏药，那明摆着就是遮住那个经文嘛，对吧？” 那他就想出来把那个头陀的衣服头陀伞披发
0: 糟糕取
1: 遮住金银。
0: 武松哪像个出家，
1: 那么也就是把那头陀留下来的戒刀啊，这个一把银发出那个人顶箍，这个念珠啊挂那个珠子是人顶箍啊，它不是骷髅骨啊，人脑袋顶上了一块骨头打磨的珠子，还有肚牒，肚牒相当于身份证，证明这个和尚真的某寺院的是吧，身份证。从此以后武松就用了这一套新的身份，
2: 兄弟啊，
1: 那么武松也从打虎武松、都头武松变成行者武松了，
0: 想必武松
1: 啊，行者武松。这是孙二娘，我们看到她呢，就是一个是现属于江湖黑道的女人。
3: 伺候的是自家男人，这有何妨？我从小卖给张大户家做丫鬟，受您百年吃了不少的苦。如今呀，嫁给大郎，总算过上了安生的日子。我呀，也认了。
4: 咱也不是张大户，你这样待我，倒叫我心中不安了。
5: 毒杀亲夫的潘金莲为何成为《水浒传》里最恶毒的女人？
1: 她是一个逐步堕落的过程。最初她还是有追求的，对吧？还是有一些独立的想法。
5: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之《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
1: 潘金莲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潘金莲的形象的熟悉恐怕还不光是《水浒传》给人带来的印象，还有《金瓶梅》的功劳在里面。但是即使是这样呢，这个她嫁给了叫三寸钉骨书皮的这个丑汉武大郎，就是又丑又穷。三寸钉骨书皮就是小个子，侏儒啊，这是现在我们的京剧舞台上经常看到的嘛，是吧？就矮子路什么的，就这样的人物了。结果当时就在清河县里边流传啊，那些浮浪子弟们就讲啊，好一块羊肉倒落在了狗嘴里，这大概就是现在的所谓鲜花，一朵鲜花在牛粪上的宋元版啊，啊宋元口语版。结果呢，就是武大郎夫妇在清河住不下去了，这才搬到阳谷县啊。所以赶巧呢，就是武松景阳冈打虎在阳谷县境内，打虎英雄做了阳谷的都头啊，都头的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位置不到，相当于警长大一点。在阳谷县兄弟相见，在此之前虽然他所嫁非人，从潘金莲的角度上来讲，但倒也没有生出什么事来。一直到武松进了家门，他看到这么一个兄弟，好生英雄，那完全不一样啊！啊，武松高大雄壮，打虎英雄。
0: 啊，请受武松。
1: 那么潘金莲生了这个心，啊，想了自己家里吧。
3: 叔叔快请起，
1: 这
3: 就要杀奴家了。
1: 那么在里边他我们也都看到的，电视剧里边表现的还是基本上忠实原著的，是吧？
3: 你在说什么谢不谢的，向外人听
1: 温寒虚暖，
0: 嫂嫂说的是
1: 啊，操持这个饮食，
3: 奴家吃顿饭来
1: 啊，还要把让武松不要住在这个公家房子里，搬到家里来，一家低清三口在啊合家居住，奴家亲自来服侍叔叔。在武松面前他说话很客气，当然后来挑逗武松遭到武松的俊拒。
3: 来，奴家陪叔叔喝一杯。

0: 等等，叔叔，就这样喝吗？
1: 扫帚要武松，怎样喝？
0: 哼，叔叔，若是心中有这个嫂嫂，就与奴家喝个交杯酒如何？叔叔心里想喝，却又不敢喝。叔叔心里怕的什么？哼，叔叔老虎都不怕了，还怕奴家吗？
1: 嫂子休得戏言。
0: 叔叔当真不知奴家一片心。还是叔叔从未见过女人。
1: 嫂嫂自重，休看错了人。
0: 这当奴家不是你的嫂嫂。
2: 那么武松虽然拒绝了他，那留了一条心，但是还没有多想，因为此时的潘金莲虽然有这挑逗武松的这样一个不轨行为，但他事实上没有落实坐实他的劣迹，只是当武松因公事出差东京离开了之后，中间被王婆啊这样一个是专门叫撮合山马伯六以此谋利的啊这样一个社会闲人呐、啊，当时开茶馆的。就王婆的之所以王婆贪贿说风情，从中牵线引出来了西门庆跟武大潘金莲这一段苟合之事啊。这里边故事呢，其实这是淫荡，但还没有到要杀武大郎的这个份上。这里边又引出当事情来，对吧？就是有一个小伙子叫云哥啊，姓乔，乔云哥，是卖果品的，平时是西门庆经常去买他的东西，得照顾他生意。这段时间西门庆聘上了这个潘金莲呢，就不大出来了，这个云哥他没生计，他到处找，他知道他在王婆那儿，结果王婆不让他进，俩人吵起来，这个云哥就去找到了武大郎，把事都说出来，然后这俩人，一个小孩子15、16岁，一个小矮子，两个人去捉奸，最后是被西门庆一脚踢伤，是在武大姓王，然后自己夺门而走。然后是那个武大郎就养病了，在养病期间，王婆又出了最坏的主意，一不做二不休，毒杀武大郎。王婆的主意，实际操作者潘金莲，所以潘金莲应该说毒杀亲夫是有可杀之罪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潘金莲这样一个形象，他是一个逐步堕落的过程。最初他还是有追求，对吧？还是有一些独立的想法。张大户垂涎他，他本来可以弄一个小妾的名分呢，他不干。那么被财主报复嫁了这样一个丑人，他心中不满意，又经了外人的挑唆，一步一步走向深渊。那中间还描写他有一个追求，看到了武松，对吧？再遭到武松的拒绝。在潘金莲那里边，应该说是他欲望膨胀，大于道德，在他那里面是没有这个一个道德观念。当然，一个使女出身，啊，使女出身大概也不识几个字，没有什么见识，可能自然属性高于他的社会属性，啊，本能啊压倒了理智。 所以走向了毁灭。那么这小说中描写武松杀嫂是非常残酷的，劈开胸脯拽出心肝，比较残酷。但是我们要说，当时人就武松把这样一个杀嫂为兄报仇讲出去，江湖好汉都称赞呐、啊，称赞不一样。我们现在都看，这是表现当时绿林江湖人的残暴，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啊，应该说，因为可以得到理解是什么呢？因为毒杀亲夫这个罪，在古代应该受凌迟之刑，凌迟之刑要比挖心肝更痛苦万倍。
3: 从扈三娘到潘金莲，水浒传里的女性人物除了概念化的英雄，就是淫荡妇人。
2: 为什么在水浒传中如此塑造的安排这个情节？
3: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之《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
2: 为什么在《水浒传》中如此塑造、安排这些女性形象？我想主要有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水浒传》它的流传呢、啊，由史料笔记到瓦舍说话，再到班演杂剧，最后成书，是一个世代累积型。这个小说描写的呢是江湖绿林中事，那么江湖绿林中的准则呀，他们的观念跟一般社会上的普通平民是不同的。啊，这是强人的一种观念。我们现在虽然说啊，这个《水浒》是描写农民起义啊，农民起义，但是实际上是大成问题，对吧？他们还是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已经做了在讲女性形象，已经提到几个问题啊，是吧？这个杀人越货呀。啊，这个开黑店呢、啊？那杀人越货，像宋江一到江州的一路上遇到了多少啊？啊，催命判官李立，船伙张横，啊，船开到江心，就问他你想吃板刀面还是吃馄饨？板刀面就一刀砍掉，馄饨就是把它捆起来朝江里一丢。啊，这要不是宋江早已是啊山东及时以大名播于江湖，宋江有几个宋江都死去了。宋江所结交的这些人啊，都是这样一些人物啊，都是这样一些人物，实际上都是江湖黑道。那么为什么江湖黑道他们会如此的轻蔑女人呢？因为江湖中自有江湖中的准则，他们是亡命之徒，萧聚山林啊，萧聚山林打家劫舍，他们认为女人有这么几个问题啊，一个他不要妻小，妻小是个累赘啊，生理需要可临时去抢占，所以在水浒中有表现有很多，去抢压寨夫人，小霸王周同抢压寨夫人，王二虎也做这样的事情。所谓压寨夫人可不是夫人的意思啊，实际上就是性工具的啊。如果等到官兵来剿，那么这些压寨夫人一个都难逃做刀下之鬼，要么被自己的男人杀掉，要么被俘以后作为啊匪人家眷，也都会死于官法，只就是这样一个结局。那么还有由来已久的女人祸水官，这个女人祸水官不仅仅在士大夫中存在，在绿林好汉里面也存在，女人会引起争，可能会引起他们的争风吃醋。啊，这里边呢，我们可以讲，在历史上， 啊，

0: 这个历史可以证实，比如说李自成、张献忠，他们都做过这样类似的事情。崇祯12年，李自成在潼关岩大败，逃到商洛山中，当时觉得穷途末路，几次要自杀，养子李双喜劝阻了。 他的大将刘宗敏，这为了辅佐李自成东山再起，回去就把自己两个妻子杀掉。然后其他的一些壮士，也就李自成的死党们，一看大将军刘宗敏如此做事，也回去把自己的妻子杀掉。这妻子都是实际上都是压寨夫人一类的，啊，就是掳掠来的女人了，掳掠来的女人，杀掉以后。 表示呢，死心塌地跟朝廷再战。李自成这样倾其突围，终于东山再起。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观念，以视女人为累赘，视女人为物品，他们就把女人处死，就好像烧掉山寨一样。
1: 那些女人是没有人的地位，人格地位。在《水浒》中的描写是，在都是。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啊，《水浒传》的作者，他也是这样的心态：轻视妇女，视妇女如草芥，如同意。这是中国的古代江湖绿林中的一个普遍准则。同时还要说明一点的。 这个江湖好汉们为什么不近女色？除了上述的种种的，这个实际方面功利性考虑之外呢，还有一些观念问题。比如说晁盖，他是个财主，东西村保证，财主有钱，仗义疏财，结交天下好汉。从书中所表现的来说呢。 宋江曾经，大家都知道，宋江34、5岁年纪，可是他跟晁盖两人见面的时候呢，叫晁兄长我10岁，那么可以说晁盖是40余岁。这样一个地方财主，小说中专门写到，不娶妻子，只挨使枪弄棒，整日打熬筋骨。也就是说。 当时的这些绿林中人呐，练武艺认为跟女色是矛盾的，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养生学里边的理论。我们现在说是个误区，古人认为要保先天元气，所以有这样一种看法，这个对女性的轻视也是在意中之事了。
2: 智取生辰纲，一段惊心动魄的情节。梁中书搜刮的10万贯民脂民膏，晁盖等人取得后，他的下落如何？
3: 没有极品，他们瓜分了。
2: 北京语言大学周思源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品读经典名著，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

0: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1: 连鞭抽鞭，
0: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智取生辰纲，一段惊心动魄的情节，牵引出晁盖等人劫富济贫、逼上梁山的传奇故事。梁中书搜刮的十万贯民脂民膏，晁盖等人取得后，他的下落如何？
2: 劫富以后，是不是真的济贫了？
3: 不，没有济贫，他们瓜分了。
0: 通常被人们称为梁山108位的好汉，不是好汉者也不乏其人。
2: 108位头领是不是都是好汉呢？有没有不好汉呢？
3: 有，不但有，还不少。
0: 打家劫舍、杀富济贫，梁山好汉的行为是为普天之下的劳动人民，还是为自己的一世快活？
2: 只图自己和自己的那些江湖朋友们，并不是真正的关注广大劳动人民的快乐。
0: 北京语言大学周思源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品读经典名著，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
4: 水浒传是通过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充满传奇色彩的情节来塑造人物和反映思想的，其中特别引人入胜的一段就是智取生辰纲。不知道读者有没有提出过疑问，生辰纲的下落怎么样？他是被几个好汉私分了，还是真的济了贫？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北京语言大学的周思源教授，请他从生辰纲的下落切入，来为我们谈谈《水浒传》。大家欢迎。
2: 《水浒传》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它确实有许多不朽之处，许多专家前一段已经谈了不少了。那么我今天呢，可能要着重多谈一点，就是它除了不朽之处以外，它还有一些腐朽之点，还有一些长期流行的观念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澄清，要不然我们就可能误读，也可能误导。我要讲第一个问题，就是劫富济贫。劫富济贫啊，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是好汉行为，是劳动人民无可非议的正当要求。那么我们就搁在宋元明的时候，劫富济贫究竟是不是一种进步行为？富了就应该被劫吗？谁有权去劫富呢？所劫之富是否真正济贫了呢？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尤其是值得我们现代人。
5: 来，开白酒啊！大胆！你们懂什么？酒不怕贪嘴，让蒙黑要把你们放倒。
6: 哼！你想买，我还不卖呢。哼！
5: 掌柜的，这酒人家给钱，为什么不卖？
6: 哼！我这酒啊，有蒙汗药。嘿，真是笑话。
5: 有没有蒙汗药一吃就知道，我们几个渴得难耐，买你一桶吃。
6: 5贯钱一桶，哎，不还价啊。
5: 5贯就5贯。给。
6: 哎，
5: 我们买一桶。
6: 哎，先尝尝吧。
7: 尝尝。
6: 哎，怎么样啊？
5: 味儿还挺浓。
6: 啊，好好，来来来来。给。
7: 挺香啊。
5: 味道一样，好，我们就要这桶了。
6: 好，这桶拿过来。
7: 来，
5: 拿起来一口。
7: 来，客官，吃些

0: 好，
1: 多装一些，装帽子里，好好，再装一些，别客气，多装点啊，来来来，
2: 你这个人太不君子了，你怎么偷酒吃？
3: 杨提辖，那个大汉不是也吃了这桶吗？要是有药啊，他们早就翻过去了。
4: 倒
5: 倒
4: 倒倒倒
5: 倒！
6: 对。
7: 他们发疯了。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之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
8: 凡是读过《智取生辰纲》的朋友，恐怕都难以忘怀。这个故事确实非常的精彩，充满了智慧。长期以来，一直是作为中学教材。生辰纲的纲啊，它是指一大批东西。生辰纲、花石纲。那么生辰纲呢，它价值10万贯。贯是什么意思呢？贯啊，它就是把1000个铜钱啊，中间它不有个方孔吗，用麻绳穿起来，那个就叫做一贯。那么在宋代和元代的时候都叫一贯，明清以后呢就习惯上叫做吊啊，那但是北方有的地方还叫贯，所以一贯就是一吊。那么10万贯是个什么概念呢？它大体上值多少钱呢？一贯跟1两银子谁多呢？在宋元以前啊，中国在市场上作为货币流通的主要的形式就是铜钱。是在明朝末年以后啊，才用。第一，它首先得有一所大宅院，还有一个大买卖，或者是一大片土地，家里还得有一大群仆人，当然了，手里还得有大量的现钱，那这可比现在100万可多多了，是吧？那么1两银子或者说一贯，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相比啊，能起多大作用？我们可以从几个数字里边看出来。《水浒传》里边写到，这个武松为了报仇啊，要找证人，他不找那运哥吗，是吧？那运哥一想，我就做证人呢，就给官府扣起来了，我没法养我老爹了。武松就给了他5两银子，那5两银子就等于10贯。运哥一想，行了，有这5两银子，我可以让我老爹生活3-5个月没问题了，是吧？可想而知啊，1两银子或者1两多一点就可以让穷人家啊，生活1个月，也就2贯。那我给他粗略算一算呢，这10万贯恐怕要相当于现在1000万。北宋末年啊，他这个政府每年新铸的铜钱，因为商业在

0: 白胜就是那样。白胜分到了自己那一份以后回去了，回去又去赌博去了，结果呢
1: 就这个物价，
0: 官府从他家里边挖出一包金银，然后破了案，晁盖等人就被迫上了梁山。
2: 绑起来。
0: 那么朋友们可能注意到，就是晁盖他们上梁山以后啊，林冲火并王伦，晁盖呢一次抢劫活动当中寻找到一些规律，这是二十回啊。不久以后呢，也就是说这头领们每人所得是225贯，另外一份是所有的小头目和小喽啰700-800人平分，那么也就是说每个人所得是3.3贯，因此11位头领的所得是小头目和小喽啰们的70倍。那么我们要注意到这个70倍70:1的分配是晁盖上山以后啊，当了寨主，那么对将抢掠所得分成三份，他和李忠各得一份，也就是他们两人每个人都是33.33%。500-700个小喽啰小头目们平均分啊，他们分那个剩下的那个1/3，那么也就是说周通和李忠他们每个人所得是别的那些小头目小喽啰们的500倍到700倍，是吧？所以总的说呢，晁盖这个人啊还是比较好的啊，他起码是不让他手下那些小头目小喽啰杀害过路客商，是吧？他就是抢劫而已。周通和李忠啊，他们打家劫舍，一夜暴富，杀害客商，还成了农民革命的好汉，那真可谓名利双收。我们知道劫富济贫啊，它实际上是一种财产再分配的行为，但是劫富的结果并没有济贫，因此原来的不义之财现在还是不义之财，财产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不过是由一些掠夺者，由梁中书这样的掠夺者转移到了另外一些掠夺者手里罢了。当然了，对于宋元明时代的那些市民、那些说书人、那些听众来说，我们不能够要求太高，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他们当时的价值观审美观就是那样。不过我们现代人一定要有一种是非观念，要不然小偷偷贪官那就不仅没罪，而且成为梁山好汉时的壮举了，应予表扬，是不是还得给点奖金，是吧？那岂不成了笑话了？把这个掠夺来的财富据为己有，或者说大部分绝大部分据为己有，正是啊中国古代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却啊屡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可以想一想，太平天国从广西金田村起义只有1年多啊，就打下江浙，占领南京，可是为什么后来就迅速的走向下坡路呢？而且10几年以后啊，是这样一种惨败的结果。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只图自己享富，而不顾

0: 正应了上天的言语。啊，有咱们这么多军马，造反又怎地？宋江哥哥本来就姓宋嘛，啊，如何做不了大宋皇帝？咱们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不强似在这个鸟水窝里快活啊！啊！
1: 打家劫舍，杀富济贫，梁山好汉的行为是为普天之下的劳动人民，还是为自己的一世快活？
2: 只图自己和自己的那些江湖朋友们，并不是真正的关注广大劳动人民的快活。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之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
2: 梁山好汉啊，非常爱说快活这个词儿啊。刘唐啊，三阮他们都讲嘛，是吧？哎，都是夺了这个不义之财，我们快活啊，快活一生。李逵老说这个快活，都说快活啊。梁山这头领们呢，他们的快活要做一些具体分析。其中有不少人，比如打击寇虏客商，所谓劫富济贫等等，他们是把就是只图自己和自己的那些江湖朋友们的快活，并不是真正关注广大劳动人民的快活。因此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的是直接的伤害了其他的人民，包括过路客商啊，有的呢是一种间接的伤害。比如说生辰纲，由于梁中书啊，他搜刮民脂民膏10万贯，就是他是直接伤害了广大的劳动人民，但是这10万贯并没有回到人民手里，而落到了晁盖等人的手里。因此他们夺取的这个10万贯生辰纲呢，实际上是也是一种对老百姓的间接伤害。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伤害啊，有时候这种快活有时候呢就演变为滥杀无辜。这个问题在水浒里面相当严重。问题的严重在什么地方呢？是小说作者是用一种欣赏的态度来写的，几乎每一处我们都可以看到啊，或者说是一种非常冷漠的那种眼光，那种笔调来写一些充满血腥和残忍的细节。比如说在那个太原的张青那个啊人肉包子店里边啊，在那个屠宰房里头，地上崩着几张人皮，梁上吊着5-7条人腿。
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东方红》选段。
4: 黑暗的旧中国，地是黑沉沉的地，天是黑沉沉的天。灾难深重的人民呐，你身上带着沉重的锁链，头上压着3座大山，你一次又一次的呼喊，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可是啊，夜漫漫，路漫漫，长夜难明，赤焰天。

勇前进，大革命汹涌澎湃。突然间，天空出现了乌云，大地卷起了狂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指使下背叛了革命，大屠杀开始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使党和人民在遭到敌人突然袭击的时候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染红了黄土滩头、珠江堤畔、大江两岸，一直到黄河上下。

但是人民是杀不绝的，革命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开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听，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看，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点起了最亮的火炬，建立起第一支人民军队，创造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武装起义的风暴震动了长江南北。

起义和南昌起义的两支革命武装会师在井冈山。建立工农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设起一个又一个红色根据地，用乡村包围城市。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指导着伟大的革命实践。

0: 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东方红》选段。
1: 革命正在胜利前进，红色根据地正在蓬勃发展，机会主义者却把革命的航船引入了歧路，人民的事业又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在这最关键的时刻，遵义会议犹如红日东升，把重重的迷雾驱散。毛泽东，我们伟大的舵手，国政船头升起风帆，引导我们渡过了激流险滩，胜利向前。

长征是宣言书，他向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是宣传队，他向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是播种机，他散布的革命种子将到处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0: 工农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会师西北，胜利完成了史无前例的25000里长征。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2: 书接上回，咱们接着说《水浒传》的后半部。宋江率领义军攻占高唐州，知府高廉死在乱军之中，这是义军打得最漂亮的一场大仗。他们劫牢反狱，救出柴大官人柴进，然后开仓放粮，老百姓乐坏了。但是宋江在高唐州住了几天，马上引得胜之军返回水泊梁山。那妹说干嘛要走啊？原因是现在义军的实力啊还没达到那种程度，高唐州四面受敌，如果宋军进行反扑，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宋江返回梁山，到了山寨之后是隆重祝贺呀，因为这仗打得太漂亮了，所有的人都非常的高兴。您别忘了，世界上的事儿都是对立存在的，有一喜就有一忧，有一乐就有一愁。高唐州实现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东都汴梁，传到三司太尉府，就传到高俅的耳朵里了。高俅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大惊失色呀，他痴呆